0: 等多类产品，启动了集中切割混合气类耗材的带量联动采购，以及
1: 即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公里清涛雨水口130,000座完成率达到78%，完成1100余座排水口及上游1公里管线的清理工作。
0: 本次行动从查、清、治三方面发力，计划5月中旬全面完成运营范围内4500多公里雨水以及河流设施的排查养护，160,000座雨水口以及支管的全覆盖清涛，以及1300多座排河口及上游1公里管线的清涛，以硬核举措疏通城市地下血脉，筑牢首都防汛安全屏障。
1: 12号，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新海航天津航空成功获批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项目单位，这是天津首个获批的民航类专业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标志着天津航空在民航技能人才培养领域进入国家级平台序列。
0: 记者也从天津航空了解到，近年以来，企业持续完善培训设施，优化了课程体系，为此次获批奠定了扎实基础。培训基地以支撑航空公司安全高效运行为核心目标，覆盖航空乘务员、航空安全员、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员、民航安全检查员、客运售票员、仓储管理员6大工种，已经组建起涵盖各工种的专兼职教师队伍超过100人，并且开发了配套的培训课程和考核标准。
1: 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近日在北京昌平区沙河地铁站东侧落成。记者来到沙河驿站探访，了解到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满负荷状态下可以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0: 据了解，截至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4200辆。工作人员也介绍，为了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从5月15号开始，每天0点之后仍然没有驶离的车辆将被挪移到停车楼内的过夜车辆集中停放区，而连续停放满9天没有移动的车辆则是统一清理至楼外僵尸车停放区。车主取车的时候需要一次性的补缴累计停车费，并且缴纳车辆挪移管理费10元方可取回车辆。
1: 同时6月1号起，超时停放将按以下标准计费，个人电动自行车首日免费，第二日每辆收取1元，停放超过2日的在前2日费用基础上每超1日加收2元，超过当前计费周期后自动按照下一个日的标准来累计。
0: 北京昨天晴晒继续，午后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了30摄氏度以上。昨天下午1点到2点，延庆千家店镇的镇政府甚至出现了37.2摄氏度的高温，这已经是北京连续4天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了。预计今明2天晴热将会持续，最高气温仍然将会在30摄氏度以上。
1: 连续出现炎热天气是否意味着今年夏天已经到来？气象部门介绍，近5年来北京入夏时间有早有晚。2021年和2022年都是5月17号入夏，比常年偏早3天。2024年5月7号入夏，比常年偏早了13天。2025年入夏时间为5月26号，比常年偏早6天。至于今年的入夏时间，需要气象部门根据气温实况来判定。
0: 昨天，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举行了2026年 AI 系列计划发布会，面向公众和政企市场推出了多项 AI 新产品和新服务，让数字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0: 综合服务中心将服务京津冀辐射北方地区，依托跨境信息与要素融合创新的核心定位，为企业提供从出海筹备、市场拓展到运营维护的全周期服务，并设立22个海外服务站，可直接通达当地政策和政府资源，助力企业拓展非洲、中东、南美、一带一路等空白市场。活动还邀请了来自拉美、中亚、东南亚等商贸热点地区的企业和商会，为本市企业介绍全球各地商品供求情况以及相关外贸政策。拉美商会创始人特奥·罗哈斯说，
1: 我们商会包括众多拉美西域国家中小企业，这个中心跟我们有紧密联系。我们的水果和农产品大量出口到中国，很多是通过天津港进入到中国市场。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工业设备、农机设备。我们希望更多天津企业、中国企业和我们做生意，我们也将帮助中国企业的商品落地拉美。
0: 下一步，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海外综合服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出海生态，为本市企业提供最专业、最可靠的出海服务。河北区商务局副局长王洪波表示，
2: 我们将全力支持中心做强做大，深入整合辖区内航运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完善从市场调研、风险防控到订单落地的全链条的服务。
3: 今年5月17号将会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3号，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中心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联合残疾人专门协会、科技助残辅助企业以及无障碍服务机构，开展了科技助残辅具体验和助残服务公益活动。
4: 在听力及智力精神障碍者体验区，听障朋友现场体验 AR 字幕眼镜，实时将语音转化为可视字幕，帮助听障人群抬起头自信交流。记者了解到，这款辅具已经于今年1月正式上线北京辅助器具综合服务。
3: 咱
5: 们电动连车的电池整车是绝对不容易。
6: 昨天下，北京交警围绕5月1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

0: 十个能保命。残疾朋友这个交通出行啊，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作为非行车管理需要登记上路的。咱们这个特殊的群体啊，也需要一些安全知识。这我们用我们这点工作经验吧，和这点专业知识，跟大家多介绍介绍，也是大家都是为了安全。
1: 活动现场还有爱心企业向残疾人代表捐赠了头盔。北京市无障碍监督员徐艳春说，
2: 每个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的助残日，然后这些年都是在持续组织一些活动，然后社会各界对我们残疾人也是越来越关注，也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来对我们进行一些捐赠啊。爱心企业给我们发放了这个安全头盔，然后对我们以后的安全会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断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从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率超过 80%， 到完成数千户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从升级改造盲人音响信号灯，到常态化整治盲道占压问题，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城市无障碍设施更加完善，残疾人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心。西城区无障碍监督员郁继雅说，
3: 这些无障碍设施不光是我们残障人群使用，他们就是咱们社会中的老人，然后孕妇带行李的人群，还有孩子都会去使用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希望呼吁大家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地方，不去占用，不去乱停乱放，去打

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1.1%。 1到4月 CPI 累计上涨 0.8%， 与今年3月相比，4月天津市食品价格下降 3.2%， 非食品价格上涨 0.6%。
1: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昨天第18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活动启动申报，北京市教委邀请中小学生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首都发展战略，为城市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培养科学思维和调查研究能力。北京市在读中小学生均可以参与，其中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可以申报建言献策，而小学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可以申报科学建议或建言献策。
0: 即日起到9月11号，北京市中小学生可以通过京学通平台报名，提交聚焦城市发展的金点子。参考议题主要包括智慧北京建设、乡村振兴发展、交通综合治理、民生保障建设、公共卫生与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方面。同时，北京市教委还引导学生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问题，例如交通一体化衔接、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协作与功能疏解、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鼓励学生围绕这些领域开展调研，提出科学建议。
1: 最近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有不少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可以灵活上岗的新工作，而这些岗位呢，都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新需求。究竟是什么样的兼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2024年，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重点企业，来自北京的感恩科技在生态城设立分公司，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业务。

0: 不少人刚搬来又需要找份零工过渡一下，社区中还有一些宝妈在带孩子的同时也想找份兼职。而感恩科技的数据标注业务上手并不难，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做。抓住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岗位需求新机会，生态城社工部主动对接感恩科技，用空间换服务，在汇丰社区拿出一处闲置公建做试点，给感恩科技做办公场地，企业则优先为居民提供培训和岗位。
1: 数据标注的业务现在是供不应求的，以生态城的第三社区作为试点进行一个推广，后续呢，我们能提供将近1000个岗位左右。
0: 同时考虑到居民的情况，公司实行弹性工时，月底计件结算工资。经过培训，这周开始第一批30名员工正式上岗，
2: 六分钟就能到我工作的地方，然后特别方便，时间特别自由，对顾家呀还有就是照顾孩子呀什么都不耽误。
3: 连日来，河北全省各地聚焦高教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日前，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乐凯集团、金麦郎食品、信誉楼百货等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河北大学等12所高校承办的河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分区域春季学期招聘活动张家口专场日前在河北北方学院举行，吸引了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领域的2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前来招才引智，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
5: 医学类的岗位很多，然后就给大多数的医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找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6: 首先今年的话，我们天津金域和石家庄金域也合并了，来这个学校招聘也是希望我们天津河北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到我们金域，
7: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4: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学生累计超过1.2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约3000人。
8: 我们想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9: 关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

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讨好。

0: 暨新房市集在天津河东区举行，31家品。
1: 马社、人民日报、央视是由思萌为您编情，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时间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4: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5: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6: 妈，
7: 喂，
6: 最近身体挺好吧？
7: 我这儿可好。
5: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9: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您听说过艺术党课吗？用舞台剧、音乐、诗歌来讲红色故事。这些年呢，在京津冀三地，这种形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北京紫燕堂艺术团于2017年成立，先后排演了《西山红色交通线》《英明和雪儿》《王二小》等作品，从海淀区的社区演到河北玉县的革命老区，又到了天津，走了100多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也是请到了来自东城区党史办的党史专家、党史宣讲团负责人胡成，欢迎胡主任。
10: 好，谢谢大家。
9: 以及我们紫燕堂艺术团的团长邹小燕，欢迎邹团长。
11: 谢谢大家好。
9: 今天的节目呀，我们就请二位跟我们分享一下紫燕堂是如何把艺术党课带到京津冀三地的。首先还是想请邹团长从源头说起。刚才也介绍了紫燕堂是从2017年成立的，当时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决定成立这样的一个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艺术

0: 手团的呢？
1: 当时呢，我2017年退休以后哈，我是因为呢干了一辈子金融，
0: 嗯，
1: 那么退休以后呢，我也想就是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儿，
0: 嗯
1: 啊，那么从小呢有艺术爱好，喜欢画画、表演，但是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哈，工作40年，然后退休以后，我就在想，哎，圆我少年的梦想，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圆我自己的艺术爱好，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出于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的父母呢都是革命前辈，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档案人，他呢16岁就参加了地下党，
0: 嗯，
1: 在昭陵中学带领学生艺术团到乡村呀，这是串到各个地方吧，就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演这个秦腔，革命秦腔，
0: 嗯，
1: 什么穷人恨呀，血泪仇啊，当时都是从延安传出来的这个小剧本儿。然后他呢就带领学生剧社排演，他唱秦腔非常好，经常在家有时候也唱，对我有也有影响。
0: 嗯，
1: 那么我想父亲16岁就带领秦腔艺术团去发动群众闹革命，我现在60岁退休啊，我觉得也是一个传承。
0: 嗯，
1: 所以呢，我开始是就是我们温泉中学的同学老师有一些爱好，原来我们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的基础上，大家都是爱唱爱跳的同学们聚在一起，我们就探讨我们做点什么事儿，还有我的老师啊，我们的美术老师吴宝恒老师，
0: 嗯，
1: 他呢当年教我们这个书画啊，我这个紫燕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注册，开始主要是以书画为主，
0: 嗯，
1: 协助海淀区温泉镇政府做书画培训，还有呢就是采访一些红色的这些景点啊，革命前辈啊，挖掘海淀一些红色历史，把它画出来做这些书画展。后来呢我们去的贝加花园，了解到贝西叶的这个故事，抗战期间帮助中国革命，老师们同学们都觉得很感动，这样呢创作了一系列的书画作品。在这个书画作品的基础上啊，我们老师又提出来，如果能把它搬上舞台啊就更好了。
0: 嗯，
1: 那这样呢，在老师同学们的大家的群策群力下，我们就把它创作出了一个剧本啊，然后搬上舞台。
0: 嗯，
1: 那么我这个西山红色交通线呢，是以贝西叶等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在抗战期间帮助八路军送药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包括英国的教授林迈可，还有这个白求恩啊等等，都在我们这个西山红色交通线这部剧里边体现了。
0: 嗯，
1: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吧啊，我就想把革命的历史、家庭的历史、红色的历史、父母他们不忘初心的这样一些感人的故事，把它搬上舞台。
0: 嗯
1: 啊，这样我就成立了这个艺术团，除了书画院以外又成立了艺术团，从事这样的文艺创作和演出。
0: 嗯，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那在紫燕堂刚成立的时候，想问一下胡主任啊，就是那咱们党史办是怎么注意到这个团的呢？
2: 是这样，紫燕堂艺术团啊，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党史界也是享有盛誉。
0: 嗯，
2: 刚开始呢，就像小燕，邹小燕团长所说，

0: 活生生的变成一种艺术的感染形式。那这样呢，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和艺术效果呀，就引起，首先是引起了海淀当时，当时办公室领导啊，李强主任是吧？当时，
1: 对
0: 啊，李强主任的注意。那么李强主任就通过协调海淀区各文化部门和各文化资源的一块协作呀，就把邹小燕团长

0: 我们区内的一些文化团体啊，知道了邹小泉团长有这样的壮举，
1: 嗯
0: 啊，对我们党史工作者也是一种感染啊，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您知道，咱们这个中共中央啊，特意发布了一个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条例当中呢，啊，规则形式啊，经常化做了规定。那么学党史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神圣的任务，也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1: 嗯，
0: 那么党史贯彻中央这个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一个创举啊，所以说我们跟小燕团长沟通联络以后啊，就把他排演啊，编剧导演编排啊，那一支宣教的一个非常成熟的艺术成果，也就是雪儿，
1: 嗯，
0: 引进到了我们东城区，到了我们东城区的组织部的党群服务中心，
1: 嗯
0: 啊，向东城区的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来宣教我们党的历史。那么这个剧目呢，是通过新旧两个社会，妇女自身的境遇和妇女的解放和妇女为角度和这个发展的历程啊，来说明我们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翻身的壮丽的过程啊，这个就充分表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妇女事业、对人权事业和对世界进步事业所做的伟大的贡献。
1: 嗯，
0: 那么以前呢，这些呢都是在教科书上干巴巴的文字。那么通过小燕团长他的艺术化的这种表达吧，增强了党史教育的感染力和社会的这种效果。
1: 嗯
0: 啊，在演出当中啊，小燕团长和我们党史办一起吧，也创新了党史宣教的这种形式。
1: 嗯
0: 啊，首先呢，演员们通过艺术化的这种表达来先引起啊观众的兴趣。在表演过程中啊，由小燕团长亲自来宣教啊妇女解放的历史。
1: 嗯
0: 啊，宣教完了以后呢，又有这个艺术的剧情紧接着进行艺术化的演绎。
1: 嗯
0: 啊，这样呢就比干巴巴的党史宣教和这个枯燥的这个党史书本上的学习要感人的多，社会效果要好得多。
1: 那咱们党史办的专家会不会对艺术团的里面的这些剧目的内容进行一些具体的指导呢？
0: 这肯定是会的，因为党史宣教嘛，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政治性要求非常高的啊一个宣教形式。
1: 嗯，
0: 那么对史实的这个认定啊，对党史发展历程当中的论断啊，包括对党史人物的这种定性，
1: 嗯
0: 啊，我们党史专家和我们党史工作者和党史机构会从严啊，要求会从这个党的历史的真实性和政治表达的规范性方面对这个剧作进行核查，
1: 嗯，
0: 也进行我们的帮助。
1: 嗯嗯嗯，那邹团长，您看2017年成立到现在2026年，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那党史办对于咱们紫燕堂的这个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通过几个例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党史办呢对于我们的支持呢是全方位的。首先呢，我举三个例子吧。一个呢是海淀区党史办，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海淀区党史办一直在对我们提供大力的支持。现任的主任马龙虎主任也是对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呢，那个作为海淀党史的这个宣传月的活动，安排我们在海淀区巡演。我们的这个艺术党课在西山红色交通线、英明和雪儿这些基础上，我们又重新创新了这个伊莎白

0: 与克鲁克，就是2026年的5月10日，在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北外社区首演。这个活动呢，也是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还有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北外社区啊，等等联合主办。我们后来到了202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又得到了丰台区党史办的支持，他们给我们联系了这个丰台区的机关工委文旅局，然后呢，我们是在丰台文化馆演出了《西山红色交通线》，然后呢，我们又得到了东城区党史办的大力支持，在东城区党群服务中心演出了《雪儿》。是在全球妇女峰会期间，正好是10月份演出这个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雪儿》，也是得到了东城党史办胡主任的大力支持，组织观众，提供演出场地，然后宣传，媒体宣传，等等，非常感谢各级领导对我们的支持。
1: 那既然咱们聊到了跟东城区党史办合作的这个舞台剧《雪儿》，您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雪儿》背后的故事，就是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故事来改编啊？然后以及这个故事大概讲的是什么呢，邹团长？
0: 那这个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演这个《雪儿》呢？第一，这个是原型啊，原型就是我的母亲。在雪儿之前，我写了一个音乐剧《英明和雪儿》。那么这个呢，就是基于我平时跟父母的聊天儿，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父亲干了一辈子革命啊，他呢对党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他身居高位，对家庭的忠诚啊，母亲呢。因为旧社会不让女人上学，那她呢从小也没有上过学，她从小啊童养媳，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她特别勇敢，就是逃跑，后来呢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他们结婚以后呢，那时候都是解放前，解放之前这都是包办的婚姻，后来这个父亲呢，就是他又提干，他干得很好，后来又到了北京，到了中南海，参与这个组建国家党局。那他呢就是干大事儿吧，母亲呢就是在家替父亲尽孝照顾父母，把爷爷奶奶这个送终以后，然后他又到北京找父亲。他们白头偕老，互相扶持啊，母亲呢就是照顾家庭，支持丈夫工作，而且呢母亲警钟长鸣啊，提醒父亲公家的一根针都不能拿。而且我们从小，我在金融银行工作，母亲给我的教导就是银行的一分钱都不许拿，就这样的教导。所以呢就是从小就是这潜移默化吧。那么我觉得身边的父母就是我最好的老师，他们的感人的故事，我想要把它能够用艺术形式这个呈现出来，因为要传承，那首先我把身边人，我最敬重的人，我把他们的故事，我了解的故事，我把它写出来，那这样我的感受，我希望能够传给我的后代，也让他们了解革命前辈的这种艰苦奋斗的艰难历程。父亲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然后呢，母亲这么贤惠善良，支持父亲干革命，然后呢，他们白头偕老，他们的这种忠诚，他们的这种革命爱情，就是深深的打动了我。我觉得就他们身上的这种优良品德，值得我发扬光大。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部音乐剧《英明和雪儿》，讲述的是 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对家庭忠诚，这样的一个人品。然后呢，母亲善良贤惠，她虽然没有上学，但是她一直在农村上这个识字班。哎，我妈呢就把这个字典给吃透了，她上学的时候把这些拼音啊什么的学得特别好。后来呢她能够一个人独闯北京，后来又在工厂被评选为三八红旗手，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她的奋斗的历程，就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的这种翻身奋斗自强自立的这么一个缩影。
1: 嗯，
0: 啊，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典型啊，父亲的不忘初心，母亲的这种自强自立啊，所以呢我就把这部音乐剧推出来了。嗯，那么在2025年世界妇女峰会这个召开期间，我侧重的是雪儿，讲述的是妇女解放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她的童养媳苦命人，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五岁就缠脚，九岁被卖当童养媳，然后她不甘忍受屈辱，逃跑反抗，但是在当时来讲，靠个人的斗争反抗是无力改变命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妇女得解放才有真正的自由解放。
1: 嗯，所以呢他们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可能很多人千千万万人的一个缩影。那前面也介绍到了雪儿这部剧也是跟咱们东城区党史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剧目。
2: 对，
1: 那这个剧目演出了之后反响怎么样呢？
2: 反响非常强烈。
1: 嗯
2: 啊，那个刚才那个在邹团长啊说了一下，这雪儿编创啊，就是编剧创作他背后的故事，是根据他母亲他父亲的

0: 故事。那这些内容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以及北京紫燕堂艺术团团长邹小燕，欢迎邹团长。
1: 谢谢您，大家好。
0: 前面我们也讲到了紫燕堂艺术团呢，不仅是在北京演出，也会去到河北和天津演出。那

0: 这个话剧《伊莎白与克鲁克》。这个呢，我们是请了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巴基斯坦的法瑞德，那么他的加入使我们的剧组年轻化、国际化。他在剧中扮演的是英国俘虏，这个 Tom。由于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力量啊，我在这个剧呢，我选了几个例子，这样呢来烘托主人公，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抗美援朝战役期间，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出的学生参与到这个战俘管理和呼唤和平的这样的任务当中。由于我们的学生们的出色的工作，让这个英国的俘虏被感化了，然后他留在中国，还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了老师。
1: 嗯
0: 啊，这个案例我把它。

0: 的这种国际化。那么这种大思课、大思政课通过艺术党课的形式让青年人参与，把青春的魅力啊深深啊感染给了思政教育的这种形式和载体。
1: 嗯，
0: 那么这种青春

事儿。但是我们这种艺术党课它同样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我觉得在紫燕堂的带动之下，可能全国各地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很多的这个一些社团。

最后还有二位各一个问题，首先想问邹团长，就是您希望紫言堂未来还能做到哪些事情，也就是

0: 话发表八十
1: 啊，这为我们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和载体。第二个呢，我就想说一说，就是我们中共中央在2024年颁布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这个工作条例呢，是以党内啊法规的形式啊，也把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日常化。作为党的法规颁布给全党。那么在这个条例当中，其中第23条就明确规定啊，要用好图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用好文学、影视、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充分发挥好文献档案、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教育价值，鼓励各地利用公共空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个条文呢，就为我们艺术党课在京津冀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党章为我们充分利用艺术党课提供了根本大法。那么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条例又具体的规定了用哪些艺术形式来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北京、天津、河北啊，京津冀三地一定会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啊，在我们普通党员和党史机构、党史研究机构和党的啊工作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好艺术党课啊的作用啊，为我们党的党史教育和党史学习啊新形式啊提供啊我们自己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啊。
2: 嗯，好，谢谢胡主任。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了解到了紫燕堂艺术团他们的这个艺术党课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并且呢也是很有成绩的。成立了9年来已经进行了上百场演出，特别是从北京到河北到天津再到全国各地。邹团长也聊了创作和演出的甘苦啊，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艺术党课可以说真正的把红色的故事让他们从书本当中走上舞台，走进生活啊，让大家用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接受红色教育。好的，那让我们再次感谢胡主任，也感谢邹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在第六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上，京津冀节节高服务共同体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全国首个以节庆文化加视听传播加产业赋能为核心的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服务平台从北京走向了京津冀全域。三地将会持续扩大广电加农商文旅的协同效应。
0: 此次扩容升级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构建京津冀三地广电部门加三地农商文旅双核驱动的一加一大于等于二协同服务平台，以视听传播为纽带，供销社系统为支撑，整合市场资源，打造视听宣传、产业赋能、消费促进、文旅升级一体化服务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拉动区域消费，推动农商文旅深度融合。
2: 据介绍，共同体将会以四个一百为年度核心任务，全力打响品牌影响力。其中呢，包括落地一百场京津冀联动主题直播，形成常态化、标准化的直播运营体系，实现三地好物全域推广，甄选入库一百款京津冀特色优品，建立统一规范的官方优品库，形成完善的品控供应链保障体系，培育孵化一百位京津冀乡村振兴推介官，搭建本土化、专业化的达人矩阵，形成完善的培育扶持运营机制，联动推广一百场京津冀文旅 IP 活动，深度挖掘三地节庆节气文旅资源，打造以节促宣、以节促销的联动推广模式。
0: 京津冀三加 N 联盟近日启动医用胶、腔镜切割吻合器两类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此次采购面向京津冀三加 N 联盟所有使用上述两类医用耗材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胶类耗材的采购范围主要包括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羟基丙烯酸酯类产品，用于手术中的组织粘合。医用胶可以辅助或替代传统体表缝合，减少创口线缝的痕迹，并缩短手术时间。
2: 京津冀三加 N 联盟是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牵头，联合多个省份组成的跨区域采购组织。今年以来，该联盟已经陆续对留置针以及硬脑脊膜补片、止血材料等多类产品启动了集中采购。本次医用胶和腔镜切割吻合器类耗材的带量联动采购以及接续工作落地之后，将会进一步规范耗材市场的秩序，减轻手术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0: 汛期将至，首都防汛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北京排水集团2026年度清管行动成效显著。截至到四月底，已经累计清理了雨水及河流管线1300余公里，清掏雨水口13万座，完成率达到78%，完成1100余座排水口及上游1公里管线的清理工作。
2: 本次行动从查、清、治三方面发力，计划五月中旬全面完成运营范围内4500多公里雨水以及河流设施的排查养护，16万座雨水口以及支管的全覆盖清掏，以及1300多座排河口及上游1公里管线的清掏，以硬核举措疏通城市地下血脉，筑牢首都防汛安全屏障。
0: 12号，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新海航天津航空成功获批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项目单位，这是天津首个获批的民航类专业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标志着天津航空在民航技能人才培养领域进入国家级平台序列。
2: 记者也从天津航空了解到，近年以来，企业持续完善培训设施，优化了课程体系，为此次获批奠定了扎实基础。培训基地以支撑航空公司安全

0: 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员、民航安全检查员、客运售票员、仓储管理员六大工种，已经组建起涵盖各工种的专兼职教师队伍超过百人，并且开发了配套的培训课程和考核标准。
1: 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近日在北京昌平区沙河地铁站东侧落成。记者来到沙河驿站探访，了解到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满负荷状态下可以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0: 据了解，截至目前，沙河驿站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4200辆。工作人员也介绍，为了保障停车资源高效周转，从5月15号开始，每天零点之后仍然没有驶离的车辆将被挪移到停车楼内的过夜车辆集中停放区，而连续停放满9天没有移动的车辆则是统一清理至楼外僵尸车停放区。车主取车的时候需要一次性的补缴累计停车费，并且缴纳车辆挪移管理费10元方可取回车辆。
1: 同时6月1号起，超时停放将按以下标准计费：个人电动自行车首日免费，第二日每辆收取1元，停放超过2日的在前2日费用基础上每超1日加收2元，超过当前计费周期后自动按照下一个日的标准来累计。
0: 北京昨天晴晒继续，午后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了30摄氏度以上。昨天下午1点到2点，延庆千家店镇的镇政府甚至出现了37.2摄氏度的高温，这已经是北京连续4天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了。预计今明2天晴热将会持续，最高气温仍然将会在30摄氏度以上。
1: 连续出现炎热天气是否意味着今年夏天已经到来？气象部门介绍，近5年来北京入夏时间有早有晚。2021年和2022年都是5月17号入夏，比常年偏早3天。2024年5月7号入夏，比常年偏早了13天。2025年入夏时间为5月26号，比常年偏早6天。至于今年的入夏时间，需要气象部门根据气温实况来判定。
0: 昨天，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举行了2026年 AI 系列计划发布会，面向公众和政企市场推出了多项 AI 新产品和新服务，让数字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为让全民低门槛用上 AI， 北京移动推出多档 token， 也就是算力套餐，最低5.99元就能使用 AI 能力。北京移动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齐东介绍说，
3: 推出了算力的这个次包产品啊，5.99块多档位的这种亲密的套餐，依托我们手机号打造了统一认证、全网通用的这种安全体系，真正实现了这个算力的普惠啊，人人的可及。
2: 发布会上，北京移动还重磅介绍了一款名为 Mobile Cloud 的智能体软件，用户下载后就能养一个自己的 AI 助理，分为个人版和政企版。北京移动政企客户部云业务产品室刘继松演示了它的功能。
4: 我告诉他明天的一个行程，比如说我9点在哪开会，下午要在哪学习，我几点要离开北京，然后要求他给我生成一个我在哪吃饭，在哪住宿，我要求方便，尽量不要路程浪费时间，所以他给我输出了一个出行的建议，发送到了我的邮箱里面。Mobile Cloud 现在软件是免费的，可以登录移动云的官网进行一键的下载，从下载到部署安装差不多也就2到3分钟的一个时间。
2: 针对银发群体，北京移动本次推出了多款智慧养老产品，其中 AI 拐杖可以一键报警，还能通过移动爱家 APP 随时查看拐杖位置。北京移动市场部智家市产品经理郑雨嫣介绍说，
5: 我们这个智能拐杖可以插入手机号，设置紧急的联系人，如果说这个老人有些紧急的情况，就可以查按我们的紧急联系人按键，他就可以给我们的子女发送电话。
2: 面向年轻人，北京移动与华为联合打造了一款随身直播神器，即使在信号弱的场景也能实现稳定直播。华为移动系统部市场营销专员玉守科介绍说，
6: 峰值速率可达1000兆，它比普通用户呢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调度、专属的网络通道，比如在高铁上，然后演唱会这种场景都是比较流畅的一个上网服务。
2: 齐东表示，本次面向公众发布的系列 AI 产品与服务被统称为 AI 万家计划， 它的命名背后正是希望让每个家庭都能轻松迈入 AI 时代。为此，北京移动正在积极筑牢 AI 数字底座，
3: 一方面建强我们超级上行网络，打造了速率提升了5倍以上的这个 5G A 的网络，覆盖了北京的重点区域，破解了 AI 时代上行。

0: 的瓶颈。另外一方面，我们构建了 token 的算力体系，自建了算力池，形成了统一的算力供给与价格的体系，让算力像水电一样的普惠供给。
1: 5月13号，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在北京举办，百度正式宣布旗下数字人品牌慧波星升级为百度一镜，推出全球首个全场景多智能体数字人平台，集数字人直播、数字人视频、实时互动数字人于一体，并重磅发布百度一镜海外版。
2: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这两天天津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始了启动全面建设，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位于天开园核心区，由南开科创公司和九州通医药集团共同建设，看中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资源，加上周边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工所等多家院所，投资新建这处研究院，配备标准化实验室以及中药创新、细胞治疗等中式小试平台。九州通医药集团是国内民营医药流通领域的龙头企业，近几年企业也在从销售向前端研发制造领域拓展业务，重点聚焦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投资一批高校初创项目。
4: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支脑机接口这个产业方向的投资基金，投资高校里面的项目入驻到我们的园区。
1: 5月12号，天津市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启动仪式在河北区举行。该中心将为天津市及京津冀地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链条高效率的专业赋能服务。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5: 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将服务京津冀辐射北方地区，依托跨境信息与要素融合创新的核心定位，为企业提供从出海筹备、市场拓展到运营维护的全周期服务，并设立22个海外服务站，可直接通达当地政策和政府资源，助力企业拓展非洲、中东、南美、一带一路等空白市场。活动还邀请了来自拉美、中亚、东南亚等商贸热点地区的企业和商会，为本市企业介绍全球各地商品供求情况以及相关外贸政策。拉美商会创始人特奥·罗哈斯说，
6: 我们商会包括众多拉美西域国家中小企业，这个中心跟我们有紧密联系。我们的水果和农产品大量出口到中国，很多是通过天津港进入到中国市场。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工业设备、农机设备。我们希望更多天津企业、中国企业和我们做生意。我们也将帮助中国企业的商品落地拉美。
5: 下一步，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海外综合服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出海生态，为本市企业提供最专业、最可靠的出海服务。河北区商务局副局长王洪波表示，
7: 我们将全力支持中心做强做大，深入整合辖区内航运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完善从市场调研、风险防控到订单落地的全链条的服务。
2: 今年5月17号将会迎来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3号，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中心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联合残疾人专门协会、科技助残辅助企业以及无障碍服务机构，开展了科技助残辅具体验和助残服务公益活动。
1: 在听力及智力精神障碍者体验区，听障朋友现场体验 AR， 该产品依托 AR 加 AI 融合技术，能实时将语音转化为可视字幕，帮助听障人群抬起头自信交流。记者了解到，这款科技助残辅具已经于今年1月正式上线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符合补贴条件的听力残疾人人群最多可以享受每台2000元的全额政府补贴。
2: 昨天下午，在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属地交警宣讲了本月初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还举行了安全头盔爱心捐赠活动。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8: 咱们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整车是绝对不。
9: 昨天下午，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里，北京交警围绕5月1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结合一起起生动的案例，为残疾人代表们进行了安全宣讲和新规解读。现场的残疾人朋友表示，
10: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受益还是挺大的，因为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管理，我们之前不是太了解，然后现在通过警官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包括还讲了一些真实的案例，尤其是说这个头盔对于保护骑车人一个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9: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把戴头盔出行从倡导改为法定义务，不戴、戴错或者不规范佩戴都可能面临处罚。丰台交通管理支队安监民警王岗提醒，
11: 安全头盔是咱们这个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我解读的一个重点，由于不戴头盔和不正确佩戴头盔这两年造成交通事故的亡人比例特别的大，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刻能保命。残疾朋友这个交通出行啊，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作为非机动车管理需要登记上路的，咱们这个特殊的群体也需要一些安全知识，这我们用我们这点工作经验吧和这点专业知识跟大家多介绍介绍，也是大家都是为了安全。
9: 活动现场还有爱心企业向残疾人代表捐赠了头盔。北京市无障碍监督员徐艳春说，
10: 每个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的助残日，然后这些年都是在持续组织一些活动，然后社会各界对我们残疾人也是越来越关注，也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来对我们进行一些捐赠啊，爱心企业给我们发放了这个安全头盔，然后对我们以后的安全会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9: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断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从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率超过 80%， 到完成数千户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从升级改造盲人音响信号灯，到常态化整治盲道占压问题，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城市无障碍设施更加完善，残疾人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心。西城区无障碍监督员郁继雅说，
12: 这些无障碍设施不光是我们残障人群使用，他们就是咱们社会中的老人，然后孕妇带行李的人群，还有孩子都会去使用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希望呼吁大家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地方，不去占用，不去乱停乱放，去挡住坡道啊电梯啊就可以了。
1: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天津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1.1%， 一到四月 CPI 累计上涨 0.8%， 与今年三月相比，四月天津市食品价格下降 3.2%， 非食品价格上涨 0.6%。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第18届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活动启动申报，北京市教委邀请中小学生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首都发展战略，为城市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培养科学思维和调查研究能力。北京市在读中小学生均可以参与，其中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可以申报建言献策，而小学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可以申报科学建议或建言献策。
1: 即日起到9月11号，北京市中小学生可以通过京学通平台报名，提交聚焦城市发展的金点子。参考议题主要包括智慧北京建设、乡村振兴发展、交通综合治理、民生保障建设、公共卫生与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方面。同时，北京市教委还引导学生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问题，例如交通一体化衔接、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协作与功能疏解、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鼓励学生围绕这些领域开展调研，提出科学建议。
2: 最近，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有不少居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可以灵活上岗的新工作。而这些岗位呢，都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新需求。究竟是什么样的兼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3: 2024年，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重点企业，来自北京的感恩科技在生态城设立分公司，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业务。最近，企业和京东、高德等公司合作，要对收集上来的位置等信息进行数据标注和校对，主要靠人工来完成，用工缺口比较大，需要招人。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有23个社区，70%都是新天津人。生态城社工部走访发现，不少人刚搬来，又需要找份零工过渡一下。 社区中还有一些宝妈在带孩子的同时也想找份兼职，而感恩科技的数据标注业务上手并不难，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做。抓住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岗位需求新机会，生态城社工部主动对接感恩科技，用空间换服务，在汇丰社区拿出一处闲置公建做试点，给感恩科技做办公场地，企业则优先为居民提供培训和岗位。
14: 数据标注的业务现在是供不应求的，以生态城的第三社区作为试点进行一个

0: 推广，后续呢，我们能提供将近1000个岗位左右。
1: 同时考虑到居民的情况，公司实行弹性工时，月底计件结算工资。经过培训，这周开始第一批30名员工正式上岗，
2: 10分钟就能到我工作的地方，然后特别方便，时间特别自由，对顾家呀，还有就是照顾孩子呀，什么都不耽误。
3: 连日来，河北全省各地聚焦高教毕业生群体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活动，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日前，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乐凯集团、金麦郎食品、信宇楼百货等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由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河北大学等12所高校承办的河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分区域春季学期招聘活动张家口专场日前在河北北方学院举行，吸引了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创新、教育培训等领域的2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前来招才引智，现场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
5: 医学类的岗位很多，然后就给大多数的医学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找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6: 首先今年的话，我们天津金域和石家庄金域也合并了，来这个学校招聘也是希望我们天津、河北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到我们金域，
7: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4: 据了解，当天入场求职学生累计超过1.2万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约3000人。
8: 我们想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9: 关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9: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1到4月份，河北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2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增速位列全国千万级机场第三位。保障客运航班2.93万架次，同比增长13.1%。其中4月30号，航班量和旅客的吞吐量分别达到了301架次和4.5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3: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23万人次，同比增长39%。回望2025年，北京接待入境游客548万人次，旅游花费505.6亿元，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9: 5月15号到24号，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在天津河东区举行，31家品牌房企、100余热销楼盘集中亮相，覆盖市内、滨海、环城各区域。现场还有文娱表演、金融服务和优惠之家等活动。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9: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9: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9: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10: 在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
1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
11: 大运河文化、
12: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3: 中国长城博物馆，
12: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4: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现在出场的是真优美，她优雅地走到板头，哇哦，踩板非常有力，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水呢？
15: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还有意外，但更少不了水。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1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9: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如何守护您的血压。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心血管病学的硕士，就是今天的张辉主任。张主任您好。
20: 您好，主持人。
19: 那么张辉主任哈，您看我们提到的，您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0: 如北京朝阳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同时呢您还是一位援疆医生，所以今天呀我们跟您连线也是非常的高兴。我们其实啊在节目的开始也想了解一下您援疆工作的地点在哪里呢？
1: 我是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我在这里援疆。我的后方医院是朝阳医院全科医学科，从去年5月20号到现在已经快1年了。
0: 您一共要去多长时间呢？
1: 就是1年，我们到今年的5月底就该回去了。
0: 5月底就该回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援疆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还是比较艰苦的呀？
1: 这边病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血压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包括脑出血、脑梗塞，还有冠心病，这些心脑血管病比较多发，还有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结核。
0: 包括肺结核哈。那您看您的专业正好是这个高血压哈，而且呢咱们今天是14号，5月17号呢又正好是咱们的世界高血压日。我们想问问您，您看咱们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高血压的它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和咱们北京或者京津冀地区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1: 咱们北京这边呢就是全国都是血压这个三高都有这个特点，一个就是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还有高死亡率。但是在我们新疆还有一个更特色的特点，就是三低，就是包括知晓率低、治疗率低和控制率低。这个呢跟我们新疆地大物博呀，农牧区的医疗资源不是特别均匀，老年人健康意识有点薄弱，然后经常吃什么抓饭呀、烤肉呀，这些高盐饮食，这些比较普遍，在大街上也满眼看到，就是胖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得病了，然后得了病也不好好吃药，吃了药也不怎么监测，所以呢就是出现这种三低的特点。
1: 对，您看哈，这三低哈，确实是知晓率低，防治率低，所以您到那边啊，我觉得可能碰见的这个危急重症比较多吧，张主任。
0: 是的，在急诊科，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普遍都有高血压，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有脑梗塞、陈旧的或者新发的，还有脑出血，还有肾功能不全，这都是一些高血压的并发症。
1: 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高血压呀，也是危害我们心脑血管的第一大杀手了，可以说。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很多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了之后，然后他还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呢他吃了降压药之后他还不会定期的监测哈，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张主任。那么我们服用这个降压药啊，是我们得了高血压是必须要服用降压药的吗？那么这个降压药是不是我们还要分情况分病种来服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多长时间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合适呢？
0: 这个高血压呀，这个是应该大部分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应该终生服药的，但是有的时候跟夏季啊冬季啊这个天气冷暖啊，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然后咱们这个降压药应该是咱们自己可以做一个降压笔记，然后连续7天记录咱们的血压情况，包括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是多少，咱们记录的时间是多少，是饭前还是饭后测的血压，然后连续监测7天能反映一个血压的真实情况。高血压呢大部分都是原发性高血压，当然也有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包括什么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啦、肾动脉狭窄啦，这些有些继发因素可能以后做了手术以后，或者他治疗了原发病以后，他这个血压可能就能控制住，不用终生服药，但是大部分人90以上都是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是终生服药的，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病，根治不了，以吃药呢是控制血压而不是治愈。咱们的药都是长效药，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吃完了以后我停个2-3天血压还是正常的呀，但是因为它是长效药，它那药我还没有代谢完，代谢完了以后血压就又高上去了，大部分人都是需要长期服药的，不能吃吃停停，否则它会就有很多危害了啊，比如让血压波动的太剧烈，然后就反复的冲击血管，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然后直接诱发这些心脑血管并发症，比如说脑出血呀、脑梗塞啦、心梗心衰，这些都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我们在急诊是经常常见的，高血压合并脑梗、高血压合并脑出血的。再一个它就是吃吃停停容易让机体耐药，然后以后再吃药效果就不太好了，血压就更难控制一点。
1: 那您看哈，

0: 好，抽烟、喝酒、熬夜，然后还有肥胖的、焦虑的，还有打呼噜的。打呼噜、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是造成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然后还有遗传因素啊。
1: 高血压都会遗传吗？
0: 大部分它是有遗传的，有遗传倾向的。
1: 那么您看哈，现在我们说这高血压趋于年轻化了哈，我们很多的，比如说30多岁的朋友，他可能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血压的反应了。那么中老年朋友的血压应该是多少是正常的？降到多少正常？那么我们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比如说40岁以下的，我们降到多少是正常的呢？
0: 这个血压呀，它是诊断标准都是一样的，都是小于等于140/90。如果高压大于140，或者是低压大于等于90，满足任何一条都是属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包括三次非同日这个诊室血压。如果要是在家庭自测血压，就是以135/85来做诊断标准了。诊断标准虽然一样呢，但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呢，他那个就是要求的不是特别一样，老年人更宽松一点，年轻人

0: 影响脑灌注，容易诱发脑梗。
1: 所以我们说这年轻人应该更严格一点哈。我们可能对有一些年轻朋友会想哈，那您比如说我刚得了这高血压，我还年轻呢，我刚35岁，我发现我这血压就已经150，然后高压就已经90了，那我有没有可能我吃一段时间药我就可以停了呢？我这么年轻，我用终身服药吗？张主任，
0: 他那个需要综合评估一下，就有什么危险分层，包括吸烟、饮酒呀、肥胖呀，还有没有高尿酸血症了、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需要评估一下，看还需要看一下他的肝肾功能来选择用药，然后对他那个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包括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尽量减少熬夜呀、打游戏呀这些，还有看看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这还需要教他一些运动方式，做一个动态血压，看看他那个血压情况，还有需要评估一下他有没有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心脏彩超做一个，看看他有没有心脏的肥厚、心电图，这些都需要在服药之前先评估一下，而且还要看看他的肝肾功能，选择哪种降压药。好，如果比如一两个月以后，经过严格的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的指导，血压还是不能达标，就需要启用降压药的治疗，
1: 就需要这个降压药治疗了哈。那么您看哈，血压高我也有反应哈，比如说我头晕呀，我这脑袋发懵啊，我晕晕乎乎啊等等有反应哈。其实很多年轻人呀，他可能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是这样吗？
0: 对，好多人他没有在意，比如说觉得累了的时候有一点晕有点累，他可能就不会去测血压。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单位体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平时从来不测量血压。
1: 对，平时从来不测量血压，所以我们说这一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的。
0: 是，对对对，包括尿常规啊，看看他有没有尿蛋白呀、眼底的检查，这些都是很必要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心脑血管病和猝死的也很多呀。
1: 哎，为什么要看他的这个眼底和这个尿蛋白呢？这跟高血压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高血压也可以引起那个尿蛋白，这是引起的肾动脉硬化，所以他需要就是在用药之前需要先评估一下，全身评估一下他的靶器官受损的情况，心脑肾眼和血管。
1: 那您看哈，比如说我们一提到了高血压哈，其实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朋友，哎呀，我一量这血压又160了，都已经啊，这低压都100了，我这降压药医生让我吃一片，我照着一片半吃，我得抓紧把这血压给降下来啊。那您觉得我们这个血压让它大剂量的降压有没有这个必要，会不会有风险呢？
0: 对，这个药是不能自己随意调整的，因为每一个药它都有一个最大剂量，然后还得根据，尤其是老年人，他需要根据他的肝肾功能进行调整，根据他的肌酐清除率进行调整。
1: 那如果他要是一下子降得过低，是不是更不好呢？
0: 如果降得过低呢，有可能诱发脑供血不足，诱发那种低灌注性脑梗死的可能，尤其是老年人血管的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降压主要就是老年人降压嘛，就是原则就是一个缓慢平稳小剂量开始个体化的原则，最好是优选长效药，然后避免血压这种突升突降。而且老年人呢血管弹性差，脑的供血调节能力弱，如果收缩压要低于120，因为老年人收缩压和舒张压低更常见一些，会导致这种灌注不足，直接诱发脑梗。还有一种就是体位性低血压啦，晕倒啦，摔倒啦，然后进一步的造成骨折啦，卧床啦，然后褥疮啦，肺栓塞啦，这都是后面的一系列的肺部感染它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1: 您看哈，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突然发现自己有高血压了，那可能一天他要量好多次呀哈，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量的时候，哎，有的时候这血压忽高忽低啊。您比如说他出去买菜回来了之后，坐在沙发上歇了5分钟，一量啊，哎呦，这血压特别的高了，可能睡醒了觉之后觉得这血压有点过低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老年人啊，就血压是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啊。老年人是以收缩期高血压为主，就是简单的说是高压高为主，低压。

0: 还经常是低的，而且老年人的特点就是血压的昼夜波动比较大，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然后很多合并症啊，包括糖尿病、冠心病、肾病，而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一般都是那个原发性高血压，跟他们熬夜呀、肥胖、压力大有关系，高压低压全都高，他血管弹性好，但是容易控制一些。老年人咱们测那个血压忽高忽低啊，有的时候也跟他那个血压计和他测量方法有关系，比如说他测量的时候坐姿不对，袖带松紧不一样，太松或太紧，太松的时候血压就低，太紧的时候血压就高，或者是他刚跟人家说完话吵完架呀，刚买完菜了活动以后立刻就测，这个肯定也是不准的，他应该坐下安静待五分钟之后再测，不看手机不说话。另外他比如说有一些就白天和晚上啊，他不是同一个时间测，或者是情绪了太高兴啊，太悲伤啊，吃完饭以后饭前饭后测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老年人容易有饭后的低血压，所以测的也是不准，或者是大便小便前后啦，太热或太冷了，太冷会引起血管收缩，血压就高了，热的时候夏天血压就低，所以这都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咱们老年人自身本身的情况，血管硬化，或者是比如说有心律失常、房颤呀、房早呀，这些他测的就不准，还有咱们的血压计也得需要定期去校准，如果他没校准测的也是忽高忽低。再一个就是有白大衣性高血压，就是他一到医院就紧张，一紧张测血压就高了，然后回到家里就会好一点，所以咱们说是要以家庭自测血压和动态血压这个作为血压的监测会更好一点。
1: 那么您看哈，我们量血压的时候，这个是躺着量好，比如说还是坐着量好，然后这个袖带的位置哈，我们是放的哪个位置比较好呢？哎，是放在我们这个肘腕这儿比较好呢，还是往上点比较好呢？等等这些哈，这些细节您也提醒提醒大家吧。
0: 咱们那个测量血压呢，咱们如果用那种袖带的血压计哈，是坐姿的时候要坐直，坐直了以后，咱们的后背靠着椅子，然后两脚平放在地面，不要翘二郎腿，不要抖腿，然后咱们那手臂跟心脏放在同一个水平高度，袖带绑的时候呢是绑在上臂，上臂它那袖带的下缘呢是距离这个肘窝2到3厘米，然后松紧是绑什么程度呢，就是能插进去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这样不松不紧，然后咱们在测量之前5分钟一定不要运动啊，也不要喝咖啡，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也不要说话，不玩手机，这样安静的待5分钟咱们再测。测的时候呢，咱们同一个胳膊可以连续测2到3次，取平均值，中间间隔多长时间呢？间隔1分钟，这样测2到3次取平均值。如果两边测的不一样，一般是就是低于20个毫米汞柱之内是正常的，是低和高的，咱们取哪侧呢？应该是取高的那侧为准。
1: 取高的这侧为准哈。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是袖臂式的这种测量仪哈，现在还有这种血压测量仪，哎，其实大家特别想了解哈。那我们平常要是去药店呀，或者这种医疗器材店去购买的时候，我们选。

0: 上臂式的比较好哈。哎，您刚才也说了哈，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我们要记录啊。那么我们记录的时候，比如说一天我们要量几次，我们是什么时候量最准，饭前饭后能不能量，然后我们怎么记录，我觉得这些基础知识您可能都要给我们普及普及。
1: 好的，没问题。咱们那个血压记录本呢，应该记录一个是日期，然后测量的时间是早上还是晚上几点，然后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然后最近是吃的什么药，然后饮食、运动情况有没有不舒服，包括头疼、头晕、心慌、胸闷，有没有这些不舒服？然后测量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段，然后咱们有两个时间段是最准的，一个是清晨空腹的时候，一个是晚上睡前。因为早晨6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呢，是血压有一个晨峰现象，这个是早晨血压是高峰，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点，也是最准的一个点。咱们需要在空腹，就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吃药的情况下，还要在排尿排便以后，就没有这些紧张应激的情况，在吃药前测量这个血压。还有一个就是晚上在睡前测量，比如说晚上6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一定不要在吃完饭以后立即测，因为咱们老年人有容易餐后低血压的情况，因为餐后这个血液都走到胃肠，其他的地方还容易出现头晕的这个现象，然后咱们在睡前测就可以了。测量之前也是同样需要休息5到10分钟。
0: 那么您看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去公园遛弯啊、买菜啊等等的一些场景，哎，大家都在交流，说我高血压，我也高血压，你吃的是什么药，我吃的什么药，好像医生给大家开的这药还不同哈。哎，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原理给大家开不同的降压药呢，张主任？
1: 这个降压药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它是要求个体化的原则。首先要看这个病人有没有一些合并症，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冠心病啊，这个如果要有糖尿病、肾病的，这些首选 ACEI 类的和 ARB 类的这些降压药，因为它对肾脏有保护作用。如果是有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的，它会选择贝塔受体阻滞剂或者钙通道阻滞剂。如果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痛风，咱们就尽量避免用利尿剂，因为这个容易诱发痛风的发作。所以呢，在服药之前不能听隔壁老王说他吃什么药你就也吃什么药，我听说他吃那个拜心酮效果特别好我也来，因为每个药都有它的副作用，要详细评估它的那个心脑肾这些并发症的情况，再选择合适的降压药。而且呢，血压的类型也不一样，如果单纯的收缩期高血压，就是相当于只是收缩压高，咱们就用钙离子拮抗剂会用得更多一点，利尿剂还要根据评估他年龄、经济状况，比如买那个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是选长效的还是短效的。咱们还是老年人优选一天一次的长效药，因为他们老忘了吃药，还得让人提醒，或者是吃错了药，或者是吃重复了药，这样提高依从性。最好有家人监督他服药，因为有的老年人合并痴呆、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容易出现漏服或者是重复服药的这种现象，就很危险了。
0: 那您看哈，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不光是吃一种药，他可能吃一把药，这个有降糖的，有降压的，有治疗这个心率的，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这个降压药和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药物可不可以一起吃呢？还是说我们要隔开吃的，分开吃呢？
1: 这个需要首先要注意，它要避免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咱们的降压药如果跟最近比如说颈椎病犯了，或者哪哪疼吃那止疼药，比如说乐松啊、芬必得呀、布洛芬啊这些同药同时吃的会升高血压，如果跟降糖药同时有可能会诱发低血糖，所以呢，得看他具体是吃哪种药啊。有好多是10来种药同时服的，一般的来说是西药一块服，中药一块服，中西药之间要

0: 剂，需要定期的去监测一下电解质，防止它有低钾的情况，或者是高钾的情况，因为有保钾利尿药，有排钾利尿药。如果这个人又有有冠心病，他又同时吃着双抗，比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者他是有房颤，吃着抗凝药，包括利伐沙班、华法林之类的，要警惕出血的风险，然后自己不能随便的加药或者是减药，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告诉医生他所有的用药，然后让医生评价一下这些药物有没有相互作用，然后还要定期的复查肝肾功能。
1: 您看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想知道哈，哎呀，现在这治疗高血压只能吃药吗？有没有什么微创啊，让我不天天吃。

0: 险大，而且这个效果还没有完全普及，所以呢老年人呢还是以药物再加上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的治疗方案。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刚才您说到这生活方式哈，其实我就想起一个事儿哈，就是之前您说到的天气，有些老年人可能一到夏天的时候，哎，血管啊就收缩的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他这个血压就相对平稳点儿。一到冬天或者一换季的时候，他这血压波动就特别的大。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那您说天气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这么大呢？如果我们老年朋友真的遇到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等等这种天气情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呀？我们也不能老往医院跑啊，有没有什么措施呢？
6: 对，确实是，主要就是因为天气一冷吧，就会让全身的血管收缩，血压就会比夏天要高5到10个毫米汞柱，所以呢冬季的这个高血压容易诱发脑梗或脑出血。那我们怎么办呢？对于我们老年人，出门之前就是做好保暖，该戴帽子围巾啊就戴，不要在早晨最冷的时候出去。然后呢，咱们不要擅自的减药停药，或者是随便的加药，来我来2片3片加倍，因为它的那个根据它的肌酐清除率来算它的那个用药的情况。比如这个药最大就是2片，他吃了3片，他那个对他的肾脏就有损害了。然后加强血压的监测，咱们洗脸漱口洗脚的时候咱们都用温水，不要让冷水直接刺激我们的血管，这是可以做到的。
5: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吃一片这种短效的降压药迅速的吃呢？
6: 这个只是在那个应急的时候，比如高血压急症的时候可以吃这些短效的药，咱们平时呢还是以长效药为基础，避免血压这种骤升骤降造成的脑出血这些脑血管意外。
5: 那么您看啊，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患有高血压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包括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哈，这高血压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脑出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心脏的功能的问题啊。那么哎呀，我这血压这么高，我已经发现我血压高了，我怎么才能避免我这个脑出血或者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其实这是很多高血压的这个朋友哈，他们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而且发现也有颈动脉了，然后血管硬化的也比较厉害了哈，我们怎么预防啊？
6: 这个咱们在家里呢，如果自己测血压，如果大于180、120，然后有头疼啊、恶心、呕吐啦、视物模糊啦、胸疼啦、四肢发麻了，就要立刻打120就医。在家呢，咱们先平躺、放松、安静，然后不擅自加减药物，也不剧烈活动，赶紧拨打120，或者是自己拨打。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就请家人或者是邻居来拨打。如果是只是血压高没有症状，休息15分钟，咱们再测一下。如果还高，需要联系他的家庭医生啊，或者是直接到医院来调整用药。
5: 那您比如说子女或者家庭服务员，比如说家里这老人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哈，他反应能力比较慢，或者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老人哈，作为这个家人或者家庭服务员怎么帮 这样的老人控制好血压呢，或者是管理好血压呢？
6: 这个首先他们自己得会啊，然后再教会老年人如何正确的测血压，就是包括家庭的那个服务员或者子女，然后正确的测血压，包括姿势啊、袖带呀、啊，包括怎么测量，然后协助他记录血压日志。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监督他们按时服药，一个是不要少吃，也不要多吃，还不要吃吃停停。然后咱们家庭做饭的时候啊，少做高油高盐的这种油腻的这种饭菜，然后定期的陪伴老人适度运动，比如说去公园溜溜弯啊，提醒他天气变化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啦，然后定期的陪同老人就医，带着自己做的那个血压记录本给医生看，提供一个参考，还有安抚老人的情绪，避免出现焦虑啊、失眠呀，最后掌握一些血压突然升高的这个急救知识，及时打120及进一步的处理。
5: 那您比如说子女或者家庭服务员，比如说家里这老人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哈，他反应能力比较慢，或者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老人哈，你作为这个家人或者家庭服务员，怎么帮这样的老人

0: 一个就是运动中如果出现头晕胸疼也需要立刻停止运动。然后对于我们老年人推荐什么运动呢，就是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比较温和的，包括快走，或者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慢跑啊，一定是慢跑，或者是游泳，避免像那个快跑啊，冲刺啊，或者是撸铁举重啊，或者是剧烈的这体力劳动。
1: 那么我们运动的时候，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哎呀，他正在跑步呢，或者是做操呢，突然间头晕，哎呀，一量血压高了，哎，这个时候会不会一下子引起什么急症的发生呢？比如说脑出血，比如说心脏的问题。
0: 那血压高看它得有多高啊，如果这个像这种180-110以上的，肯定是这种风险是很高的。让他先坐下来安静过个15分钟再测一下，这个血压能平稳下降，因为年轻人的储备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像我们来新疆之前，我们都做过这种耐低氧实验啊，运动实验啊什么的，你在那个极尽全力蹬车的时候，血压是有可能升到180以上的，但是你停下来以后迅速就能降到正常。这是年轻人啊，所以他需要就是密切观察一下，如果血压很快下降到正常，他也是可以休息一下再做一下缓和的运动的。
1: 您看哈，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这个新疆地区哈，可能吃的这食物偏咸哈，而手抓饭呀，吃肉也吃的比较多，所以他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呀，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在饮食上，刚才除了低油低盐之外呀，我们很多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尤其在京津冀地区，大家可能就是对饮食特别的注意，不光是低油低盐，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还要补充蛋白，我还要经常吃青菜，然后我还要吃白肉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也想听听张主任的建议，我们如果患上了高血压，除了低油低盐，我们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咱们这个低盐呢，现在是世界卫生组织是要求严格限盐是小于5克的。咱们就是北方地区，其实吃盐还是比较重的，大于10克、12克、18克的都是有的。新疆地区也是更明显啊。所以还有除了这个吃的咸之外，还有那个奶茶里边你其实也是放盐的，还有咸菜呀、烤肉啊，刷的很多酱料都是需要注意的。新疆地区是手抓饭油放的比较多，油盐咱们可以少放一些，然后多搭配一些胡萝卜呀、洋葱啦、芹菜这些。烤肉呢尽量少吃，因为它除了诱发高血压之外，还有容易诱发肿瘤嘛。还有尽量选瘦肉，不蘸那些特别浓的酱。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包括番茄啦、哈密瓜啦、葡萄啦、牛奶啦，戒烟限酒，这些饮食都需要注意。还有就是现在咱们吃的好了哈，痛风的也多了，所以那个啤酒、海鲜、动物内脏和浓的这种肉汤稍微少吃一点，然后多喝水，多吃蔬菜。
1: 现在有一些朋友说我在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一杯水，但是也有的朋友说不能喝水，说你这喝水对肾不好。其实我也挺纠结的，张主任啊，我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我想我到底喝不喝这杯水呢？
0: 喝水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就睡前就别喝太多了，要不然夜里起夜太次数太多。早晨起来可以先喝水，因为早晨起来就是清晨的血压高峰，心脑血管事件都在早晨发作，所以早晨起来来一杯温水是非常合适的。
1: 刚才哈，您看我们说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喝水哈，然后怎么吃，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哈，您看您去新疆之前还做了耐低氧的这样的试验哈，那么它是高原地区，高原地区的这个血

两个情况呢，血压调节机制就会出现波动，还有一个就是回家以后咱又高盐高油饮食了，生活方式变差，没人监督了，所以回家可能会反弹，还有的回家以后可能就就医不太方便了，所以他自行那个药吃没了，就是自己又没有人替他去取药，所以就可能会减药停药了，然后再有

0: 他们纳入这个管理网，现在不是有一个高血压的管理网吗？然后各个可以上传到地区人民医院这边，统一对他们对血压的情况、心电图都进行一个那个统一的监管。嗯，还有就是对于老年人，比如说抗拒服药了、依从性差了，可以就是动员他们的家属，监督他们服药。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新疆地区地方太大了，然后基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所以这种知晓率低呀、这个服药率低呀、服药以后有真正达标率啊很低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所以这个宣传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宣传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哈，我们怎么测量，怎么发现什么样的情况要必须遵医嘱上医院，不能这个随意的添药啊、减药啊等等等等。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哈，张主任，我们一定要告知他们哈，如果你真的长期的高血压之后会引起并发症。所以我们在5月17号世界高血压日来临之前，我们还得要跟大家反复的说一说哈，我们高血压最怕的是什么？
0: 最怕的就是它最危险的并发症就是脑出血。这个好多老年人啊也算一笔账，觉得这个长期服药啊，尤其是这个长效的药，觉得有点贵，是不是长期终生吃这个药，觉得这个费用比较高。实际上他应该算一笔账啊，就如果他上来就是一直不吃药，突发就是脑出血、偏瘫、卧床，这个是不是对家庭的负担是更重的？如果出现了冠心病，直接心梗了，您放支架了、搭桥了，是吧？这个费用不是更难吗？而且对于生活造成更多的不便，所以我们那个应该跟他们说这个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危险，教育他们要平稳控压，不让血压突升突降，然后尽量别惹他们生气，然后避免用力排便呀、剧烈运动啦、互相攀比啦，你看谁谁谁就降了多少啦，我也得跑个马拉松啦，这个肯定不行。然后限盐、戒烟、限酒，控制血糖、血脂，在冬天做好保暖，不要受到寒冷的刺激。最后就是重要的是规律服药，绝不擅自停药。
1: 那么在您援疆的这段过程当中，您治疗过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让您就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呢？
0: 有60多岁的女性上来就是脑干出血，她的基础病就是高血压，上来就已经需要插管了，然后家里边也都是非常痛苦，然后这个费用更不用说了，因为她这个脑干出血是需要进 ICU 的，这 ICU 的花费是很高的，所以就是平时如果没有注意这个血压的监测，从来都不测，然后上来就以这种最危险的并发症脑出血出现的来医院急诊科抢救室，这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家庭的那种经济负担就非常沉重了。
1: 跟您聊了这么多，张辉主任啊，哎，觉得特别的有益处哈，我们也学到了应该怎么防控啊，然后怎么如何对待家里的老人呀、而且呢，我们也非常的崇敬您哈，您在这个支江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这种优质的方案。那么在5月17日世界高血压日即将到来之际，在节目的最后，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防控。
0: 高血压咱们一定要知道它最致命的并发症就是脑出血、脑梗死、心梗、心衰、肾衰，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就是主动脉夹层，就是胸疼突然出现的这种剧烈胸疼、撕裂样的胸疼这个是造成主动脉夹层，这个可以是造成突然死亡的啊。如果我们早期出现了一些苗头，包括头晕头疼啦、胸闷心慌气短、下肢水肿、视物模糊、夜尿增多、尿里泡沫增多，我们一定要监测血压，定期去医院复查心电图、心脏彩超、肾功能、眼底，可以早期发现这些靶器官损害。最后我们就是一定要监测血压，规律服药，不要随便的增减用药。
1: 那么在今天的这期我们高血压防控的这样的科普的知识普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的边疆的守护者，我们的援疆医生，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心血管病学的硕士，就是我们的张辉主任。非常的感谢张辉主任能够跟我们连线啊，在世界高血压日即将到来之际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谢谢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泉州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

0: 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

0: 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嗯，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刚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
1: 嗯，
0: 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
1: 哦，
0: 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
1: 嗯，
0: 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啊、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
1: 嗯，
0: 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1: 嗯，
0: 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
0: 哎，
1: 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 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他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他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壮元海的南极磷虾酱。壮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
0: 哎，
1: 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壮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 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0: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

0: 储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晚上两勺三勺都是。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鲜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的实力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6: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7: 是北京。
8: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
9: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1: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
3: 经济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它是副中心迈向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1: 那么普通市民啊可能会觉得条例是离我们自己非常远的，那么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节目就要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咱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推出了新条例下的副中心新生活系列，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期，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和一家藏在艺术小镇里的店蜗牛慢慢书店开始说起。
0: 为什么我们要从书店开始呢？因为副中心条例的第57条当中就写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和体育休闲聚集区的建设。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啊，在宋庄艺术小镇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十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啊，有了最生动的一个主角。
1: 要么说这里有7000多位艺术家居住在此呢。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就是书香城市的小切口，也是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其实宋庄一直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
0: 因为我知道那个袁浩经常去宋庄，特别喜欢宋庄，
1: 是因为我觉得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灵感，让我能够汲取到，
0: 适合你这样的潮人，
1: 是我这年轻人吧。对，这句话就是艺术养眼，艺术养眼，书香润心。所以呢借着这句话，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好不好？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现场的两位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一会儿会为大家来详细解读条例当中的这句话。第一位呢是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

你要慢慢的走，你才能听见微风的声音，你才能听见鸟叫，才能听见虫鸣。所以我说太好了，我就想要这样的一个书店的环境，因为我们在非常美丽的

0: 嗯，
1: 确实啊，你看这个艺术的气息，艺术的氛围，也相信给我们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了不一样的变化和特点。而且随着今年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在五一实施以后啊，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到了一个法治化、规范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么也请静怡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从您工作的这个角度来看，给我们宋庄的文化产业带来了哪些变化，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事情跟我们来证明一下。
2: 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以前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现在我们升级了，可以称得上是元征艺术小镇和

0: 与新型文化业态，开发文商旅体融合的滨水经济，
1: 嗯，
0: 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
1: 嗯，
0: 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另外，条例也特别提到，要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书香城市建设，这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产业的高度，更有民生温度。
1: 嗯，
0: 对，咱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啊，它的艺术资源高度聚集，
1: 嗯，
0: 也是。

0: 您看我们今天的聊天室里啊，7758就说，他说我喜欢的书店，他说了一个我们北京城的一个老牌书店，说正阳书局。为什么？他说700多年的古塔和书店共生，院中呢散落着旧门板、老门墩，书架上陈列着和北京相关的书籍，还有绝版的胡同地图。不卖畅销书，却藏着最地道的京味儿。包括向日阳光也提到了，他说喜欢中书阁。
1: 嗯，
0: 为什么呢？把书店之美做到了极致。
1: 嗯，
0: 无论是荣科店的魔法世界，还是老佛爷的圈圈迷宫，让人印象深刻。嗯，所以还是得有特点。
1: 是，你看还有一些听众都说到了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啊。这个 Rafa 鹏就说上海北外滩的箭头书局，
0: 嗯，
1: 像现

0: 举办有影响力的体育活动，最高支持200万元。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常规的那个足球、篮球、排球比赛以外，还有很多新型的赛事啊，什么飞盘也好啊，
2: 世界拳击赛啊，
1: 拳击赛，还有我们桨板啊、赛艇啊，这些负重性都特别的常见，还有冰球，
2: 哎，对，
1: 还有小朋友的，
2: 对，甚至我们体育局还有这种冰球的场馆为大家提供，
1: 对对对，这都是马柱刚才提到的，因为最高有支持是吧，200万元
0: 的，是的，
1: 嗯，那像一些企业聚集的，我们一些产业，其他产业呢，除了这些文体活动以外，
0: 对，第二，也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方面，我们是支持企业集聚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5项支持措施，主要是一是加快链式集聚发展，二是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
1: 链式是不是就个产业链？
0: 对，就是产业链。对，然后加。

0: 科幻的场景，
1: 就是我们这个和喜儿、水运儿的这个大运河 IP。
0: 所以我们好多的京津冀的游客也好，包括全国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实到北京现在都把我们的副中心当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啊。那怎么样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品质，马厨是不是

0: 现在呢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落。这种精准的定位和温情的运营，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能迸发出很大的生命力。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有一些不易，每一家书店的背后都肯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辛故事吧。
2: 对，您看刚才其实马厨说了，我们城市副中心啊，尤其在后续我们条例继续落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好的政策出台啊。
1: 嗯，
2: 之前已经在文化产业上发力了。
1: 嗯，
2: 那像宋庄，我们有没有对这些书店啊，包括我们的艺术展览，有一些我们政策上的我们宋庄自己的一些支持的方式呢？
0: 比如说在展览上，其实我们更想说是多方形成合力的一个状态，就是宋庄首先它是艺术产业是为特色的嘛，然后很多书店呢它会也会借鉴一些艺术上的元素，然后同时我们会有艺术区党委这种引领型的组织，从在党建引领方面给各个展馆呀、还有一些艺术品布展的点位，然后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一些监督的工作，然后在宣传上我们也是定期呢会推广他们有所要举办的展览，还有艺术家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我们宋庄优秀的艺术家。
2: 所以您看，包括刚才向燕也提到了说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其实很多的艺术展览我知道都在书店里，包括在咖啡店里哈，同步的去进行。我就在很多城市一进到一个书店，一进到咖啡店，它都有同步的艺术家的展览，它就是这么相辅相成，然后互相去促进的。哎，向燕，我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很普通周末的下午，有人走到您的书店里，他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能不能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然后都是业主们，然后周围的人都会过来喝咖啡、看书、参加类似于社区的母亲节呀、中秋节呀、包括重阳节呀。刚才大家都提到艺术小镇，我们重阳节有一次就请了宋庄的艺术家去展览他的画，然后呢还有一个诗人来朗诵他的诗，然后大家玩的就很嗨。
1: 格拉斯小镇其实我有印象，因为我们在去年2025年的首届副中心房展会上也推荐过他那儿的好房子啊，他还是吸引了很多我们向往这种时尚生活、艺术生活的我们的家庭的。
2: 确实也在副中心，像咱们这样的书店能够请到艺术家来做客，举办一些活动是非常便利的，毕竟这里是艺术家小镇嘛。那我们针对这个书店里的书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摆设？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平时在别的书店看不到的书？
0: 因为我们紧邻着学校嘛，所以呢我就是会考虑孩子和家长的需求，所以呢就是本身我也是非常热爱阅读、热爱文学的，所以当时我们去买书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和我的店长一起选择了就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品，就收的比较全。然后还有个呢，就是因为儿童比较多，就是所有世界获得儿童文学大奖的书我也收的比较全，绘本区也是，就是绘本有孩子的妈妈都知道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奖，
1: 安徒生大奖、
0: 安徒生大奖，对对对，有很多，也有国内的一些哈，台湾的一些，就是这些大奖。所以呢就是如果进到我的书店的话，这方面的书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就别的书也有文学类的，不见得是全部获得大奖的收得那么全的。
1: 我一开始说爱是学校，我出了好多教辅在那里把我吓一跳啊。但的确是那些画册，尤其是您说那个安徒生我们的绘本大奖啊等等，
0: 对，
1: 那些书平时自己买很贵，
0: 对呀，
1: 但如果在这儿又能买又能试读的话，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这是我们线下书店这特别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这边除了这个能够慢慢的看书之外，还能享受这种书店加艺术加生活美学的复合业态，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消费趋势。也从这里边想了解一下，或者跟二位探讨一下吧，比如说跟静怡说一说，您觉得像这样的文化消费趋势对宋庄，马上我知道宋庄马上要创建这个国家4A级的文化旅游景区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所在？
3: 书店可以说是很特殊的一种存在，在我们艺术创业小镇啊，它就是像一种活的艺术品，就是它不是说像艺术画作那样挂在墙上的，它是可以让你能够走进来、坐下来、聊起来的那种。在宋庄呢，书店的墙上呢可能就画着艺术家的原作，
0: 对，
3: 然后书架上也有艺术家独立出版的小众读物，甚至书店的灯光、座椅、咖啡的香气，它都是我们艺术生活的一部分，等于是把艺术融入了生活的一个载体。宋庄的艺术资源就是能让你看得见、感受美，书店呢就是能帮你读懂美、留住美。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视觉的盛宴，也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一种体验。
2: 这是书店成了美术馆，而这个画作成了展品，这就是宋庄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
1: 是9967说我去过刚才你们提到的佳作书局啊，一开始特别大，现在好像稍微小一点了，但里面也能买到很多有特点的。我跟着你们的直播去看过，里面还有一些火漆，我专门买过那个文创送给来北京旅游的我的朋友们。佳作书局也是80多年历史了吧？
3: 对
1: 对，它也是一个包括刚才
2: 全国性质的一个书局，
1: 对，都有，它是连锁的，
3: 对，
1: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那个致她那个女性主题的那个书店，再到蜗牛漫漫，你看在我们城市副中心的书店，它也各自有各自的气质和性格。哎，想问问静怡啊，因为静怡也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女性，同时在做文化产业，也在负责我们宋庄的我们的党群工作啊、宣传工作。您觉得这些书店的多元化发展，对宋庄的文化生态，对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气质，它意味着什么？
3: 艺术呢它不是千篇一律的，然后就像是我们宋庄举办的各个展览，同样我们的书店也是，它把文化的元素的鲜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佳作书局，它有80多年的历史，卖的也是全球顶尖的艺术画册。然后像致他书店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更加温柔的角落，然后我们蜗牛漫漫书店呢就是一种慢生活美学的客厅的一个场所。还有大运，我们还有很多特别好的书店啊，比如说

0: 复性的体验、
1: 嗯、
0: 不同的元素穿插在我们宋庄的艺术美学之中、
2: 嗯、
0: 然后就是嗯、就像是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笔触和色调啊，挂在同一个展厅里，反而让整场展览就是更有看头，让我们的艺术显得更有层次。
2: 嗯，觉得静怡说到这十几家特色的书店，并且把这个多元发展的模式跟我们透露了以后，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百花齐放才是春、
1: 哎、
2: 这也是我们副中心可能在文化方面想表达的一种观点和态度、
1: 嗯、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业态的时候、嗯、您看我们之前提到副中心的哪怕商业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怎么样让它差异化运营，同时呢、
2: 嗯、
1: 主理人他也会考虑啊，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像我们的属地，他都会去考虑他有没有这种互补性，能形成不同的人来这儿互相促进，而不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啊，形成一种产业的联动。
2: 对，我也特别想从这个书店主理人的角度，我们的相应角度，您觉得这个政府方面去做目前做的怎么样，是否希望咱们政府能够再帮一把呢、嗯、
1: 对，尤其现在有新的副中心条例了。
3: 嗯，哇，借此机会要感谢政府，就蜗牛漫漫自从开业到现在四年了，
1: 嗯，
3: 每年呢就是都能从政府拿到对书店的专项补贴，
1: 嗯，
3: 无论是第一年就是新开店，
1: 嗯，
3: 然后呢第二年就是租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充，后来呢就是又是根据你举办的文化活动
1: 啊
3: 持续运营，
1: 嗯，
3: 就是政府一直在书店的运营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无论是资金上的还是资源配合上的支持。
1: 嗯，
3: 通州宣传部呢也经常的召集我们这些书店在一起，刚才提到的书店我都很熟悉，特别是智他书店、
1: 啊、
3: 原来老板是在咖啡馆，我去他的咖啡馆喝过咖啡，后来我知道他开书店，我还把我们曾经读书会读过的女性相关的书籍的书单都提供给他、
2: 嗯、
3: 所以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2: 嗯，
3: 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和有毛书店也有很多的书友之间的一些联动的活动哈。
1: 哪个书店？嗯，
3: 有毛咖啡馆，后来开了一家有毛书店，
1: 嗯，就是那个有的有，
0: 对，
1: 然后
3: 动物的毛的毛，
0: 对，
1: 羽毛的
0: 毛，羽
1: 毛的那个毛，
3: 对，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就政府也会经常的会派工作人员到我们店里边，就是会看一下究竟有什么困难呀，啊，非常感谢政府，
1: 嗯，所以后续在副中心条例继续我们实行的深度的到我们每一个业态当中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本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也好，和更多的企业的主理人去对接啊，
3: 对，特别的期待。我们现在就是在经营当中呢，就是活动也挺多，文化氛围也够浓，就是大家很喜欢来到书店，社区的邻居啊、业主呀、学校的家长啊，我们稍微的就是障碍就是成本有点大。如果政府能够跟我们的房东聊一聊哈、啊，将会帮助很大。
1: 哎，这种市场化的这个运营角度上，那个政府可能他手不能太长，但是怎么样做好这种牵线搭桥的？
3: 哎。
1: 这个工作也是一门学问。
3: 是，
2: 嗯，
1: 您看，5699说，哎呀，看来我要去宋庄，尤其是副中心的其他书店看看的，去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北京城市图书馆。
2: 欢迎您来到宋庄，对不对？
1: 嗯，
2: 其实他有时候很多人不了解宋庄镇到底有哪些书店，或者说如果他只想来一个下午不知道怎么玩，我觉得向燕也给我们来推荐一条这样的漫游的线路好不好？嗯，
3: 好的啊。其实呢，首先我要推荐格拉斯小镇喽，有格拉斯小镇本身除了蜗牛漫漫书店，刚才我提到它本身也是一个花园，然后它本身有很多的森林河流，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走出格拉斯小镇，在我们蜗牛漫漫喝了咖啡，你还可以去旁边的松美术馆，啊，这也是我们宋庄很有名的艺术展览的一个地方，
2: 嗯，
3: 然后你还要是有精力的话，就再往宋庄的小镇的中心去一去，包括刚才提到的智他书店呀，
1: 嗯，
3: 宋庄美术馆呀，
2: 嗯，
3: 我还和朋友去过声音博物馆，就很，
1: 哎，
3: 都很好玩，
2: 是，
1: 啊，我们俩都去过，
3: 对，
2: 我们也拍过相关的短视频啊，确实好玩，
3: 嗯，
2: 对，所以说刚才我看到这位听众又追问了，刚才说到了北京城市图书馆了，他又问说，
3: 嗯，
2: 哎，这宋庄的书店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也问问静怡啊，像这位听众提到的宋庄的书店可能和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差异化的区别，
1: 尤其是已经有城市图书馆了，
2: 嗯，
1: 一定会吸引特别多的爱书之人，
2: 对，你像这个，
1: 它也是个新机遇嘛，
2: 是的是的，所以说您怎么回应这种对比？
0: 啊，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问题特别好。
2: 嗯、
0: 北京城市图书馆呢，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知识的海洋，
1: 嗯，
0: 等于非常的庄重，然后藏书也很丰富，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的顶配了。
1: 对，是北京的三大文化设施、
2: 啊，也是北京的文化新地标。
1: 对，今天记得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嗯、
0: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发自己打卡的照片。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宋庄的书店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
1: 嗯、
0: 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跟朋友轻声的交流、
1: 嗯、
0: 它是有温度的、
2: 嗯、
0: 是有社交的
1: 嗯，
0: 然后呢体验也不一样，在这儿呢、嗯、你可以端着一杯手冲咖啡坐在你喜欢的窗边、嗯、阳光里打开你喜欢的一本画册和书籍，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宋庄小院里的老槐树
2: 嗯，
0: 然后商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买到的很多文创艺术品啊，还有画册呀，还有一些签名的文集，还有艺术家出的独立的小众读物，
1: 嗯，
0: 都是可以丰富你的一下午的这个体验的。
2: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不一样，书店是一个复合的空间，然后书店加手作呀，加沙龙啊，加咖啡馆啊，让我们的体验呢也有更多的层次。
2: 嗯，
0: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去城市图书馆，我们可以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
2: 嗯、
0: 在宋庄的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
1: 嗯、
0: 然后是一个是对、
1: 嗯、
0: 一个是撑起一个城市文化的脊梁吧、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寻找温暖的角落。
2: 嗯，我感觉宋庄的这些书店都是小而美的精致，和像北京城市图书馆这样的顶流其实并不冲突。
1: 对，其实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
2: 嗯、
1: 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2: 嗯、
1: 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大工程，它是让大家能够把目光聚集到这儿，知道我们市中心，对，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个毛细血管它足够的鲜活。
2: 对
1: 对，
2: 就像那种街巷，就小街巷小胡同里的这种文化暗香、
1: 嗯、
2: 它也是在涌动着的。
1: 嗯，
2: 这就是这个城市又是国际性、嗯、又接地气又接烟火气。
1: 嗯，好，我们线上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嗯、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
4: 哎，主持人好。
1: 哎呀，
4: 朋友们好。
1: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宋庄的我们的相关的政府的负责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蜗牛慢慢的主理人，在讲他们理解的副中心的生活。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越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个副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未来几年，
4: 刚才您提到这个近者越远者来这句古语啊，也恰恰描写啊、
1: 嗯、
4: 首先是这个近者越，就是让在这里生活更加舒心，
1: 嗯，
4: 然后产业生态也更完整，
1: 嗯，
4: 对于我们宋庄而言，就是未来几年它也将加速向四 A 级文化旅游景区迈进，
1: 嗯，
4: 同时包括随着这个枫糖艺术街区，
1: 嗯，
4: 青年艺术家工坊这些标志性的项目精彩亮相，这里也会于一体的高品质创意小镇，
1: 嗯，
4: 也将给咱们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从创作展示到交易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理想栖息地。
1: 嗯，
4: 当然对咱们整个副中心来说啊，就随着咱们书香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的一个推进啊，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这些书店等公共文化空间也会越来越多。
1: 嗯，
4: 同时我们在副中心也会举办更多形式多样的一些文化演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1: 嗯，这是我们的近者远。那远者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远者来了。您看我们各个文化地标啊，都在吸引我们来自
2: 全国各地的，
1: 对，全国还有全世界，
2: 是
1: 我们的游客。
4: 是的是的，远者来就是让外面的游客和产业的资源都愿意到副中心来、
1: 嗯、
4: 游玩，到副中心来投资兴业、
1: 嗯、
4: 让我们的区域，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一些精彩性的景点啊和这些资源要加强更加联动更紧密。从我们副中心的大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条例明确副中心要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区，
1: 嗯，
4: 国际旅游目的地。但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比如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原创资源会与怀秋影城的文化 IP、
1: 嗯、
4: 台湖的演艺资源、张家玮的设计资源深度碰撞，创业成一条极具吸引力的一个文商旅体的融合黄金带。

0: 比如我们宋庄的一些艺术品啊，非遗文化呀，可以走进咱们文旅区的一些消费场景，走进咱们湾底，对吧？实现流量向价值的一个转化。嗯，同时啊，我们苏东新也现在也在大力的开发滨水新界，就咱们今年的五一，咱们这个运河西岸也是热度很高，包括下一步我们也将，对，
1: 运上行的这个演出水上。
2: 游船，因为游船现在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游船码头还是那个运上行的演艺码头，都在运河西岸可以登陆下船。
1: 是，
2: 嗯，所以真的是特别的有活力啊，有地标性感觉的这么一个地方。哎，马珠，您看，包括那个两位主理人，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的蜗牛慢慢书店的读者们也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了。有一位朋友说， 安娜老师特别有能量，这听的聊天室，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您喜欢的书店，包括也说说您喜欢的我们副中心的文化打卡地标，包括您喜欢的宋庄的那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天。
1: 对，总的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马处长说到的副中心的文化产业，肯定在未来之后，不只是这些高大上的艺术高度，还会有这些接地气的生活温度。所以说，说到 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条例的正式实施，2026年开始是一个新的节点。问问静怡啊，在您看来，未来从这个宋庄起步的书香城市建设和文化产业布局，还有没有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些新思路或者新项目？
3: 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 着重2方面，一是呢加强我们这宋庄的艺术资源和这个实体书店的一个联动，第二出这种完整的漫游路线，让来宋庄呢不只是为了某一个点，而是把它串成一条线， 一个完整的体验，来这儿不只是买书啊，你可以是看书的地方，更是艺术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最终我们想呼应的就是副中心条例里的一句话，近者悦远者来，就是住在宋庄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书香，而远方的朋友呢可以愿意为一整条线路而来到我们宋庄。
1: 确实啊，近悦远来心向往之，我们也是在这里期待宋庄的书香地图是能够越来越密的。那么向燕， 最后来我们来聊一聊梦想吧，您对这个蜗牛慢慢书店的未来有没有一些期许和憧憬？比如说像这些读者慢下来走进宋庄，走进您的书店的时候，您最希望他们能够带走一些什么呢？
4: 好，刚才提到近悦远

0: 也希望静怡老师能够把我们书店加到这个书香地图里。
1: 好，没问题。
0: 对，然后对我
1: 书店，所以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是不是静怡？
0: 是是是。对书店未来的期望呢，首先我们现在定位是社区的一个精神客厅。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社区的邻居们。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本身我们每周二有读书会呀，然后每周日都会有看片会，就我们现在在观
1: 看电影，嗯，
0: 文明之旅，啊，我们是专门有人很多志愿者来带领我们这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
1: 嗯，
0: 然后它就变成了每一个拥有自己文化兴趣文化志向的人变成一个交流的之地，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志愿者

0: 望能够跟实践结合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希望书店呢就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然后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互相学习，孩子们能够学到他们的一些经验，能够把在学校里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1: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艺术，包括这个书籍的融合，包括静怡一开始提到的艺术和城市的融合。其实在附中心条例当中，我当时还特别印象深刻，有一句话是在第18条，就是说要促进艺术和生态的元素融入到公共空间，这也是我们城市品质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点。
2: 嗯，你看这个在条例里就写得非常清楚，也期待它实际当中能够落地在副中心，能够让我们的宋庄镇在书香城市的建设方面越走越好啊。
1: 包括那个第25条也提到，城市副中心应当推动小城镇的特色化的发展，那我们艺术小镇就有自己的特点了。包括怎么样把这个书香和艺术融合得更好啊。也来问问我们静怡啊，后续我们在宋庄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也发出一个邀请大家到宋庄。包括这个五一之后副中心条例施行了，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气质。你看刚才马初就提到什么艺术家的工坊啊，包括我们新的街区，后续都是有规划的。
3: 对，我们下一步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推出这种漫游路线。就让你来宋庄呢，不只是匆匆的看着某一个场馆呀、某一个点。上午比如说你可以来到我们宋庄的美术馆，我们宋庄有很多特别好看呀、特别值得你驻足的美术馆，比如说是上上国际美术馆，然后树美术馆，还有宋庄美术馆，看一场正在展出的一个艺术展览。然后中午呢，你可以到我们小铺村里的一家特色的餐馆去用餐。下午就到我们特色的书店翻开一本书啊，喝一杯咖啡呀、体验一次手作。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宋庄礼物的旗舰店里去逛逛。走的时候呢，带走一个文创的艺术品。如果太晚了就不要赶路了，我们宋庄呢
1: 住下来
3: 也
1: 有民宿，
3: 对，特色的民宿啊，值得您去体验。
1: 应该好多都是香艳的朋友主理人啊。
0: 是
2: 所以说正值这个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未来咱们宋庄还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新思路和新项目？

0: 了，
1: 甚至都要邀请艺术家到我们书店来入住了。
2: 对，然后近距离跟艺术家进行接触，然后
1: 对
2: 看到艺术家整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呈现。
1: 是的呀。
2: 嗯还有就是首开龙街，是这个艺术家生活美学的一个体验场所，然后在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

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咱本地的市民啊想要周末带家人去去哪块玩，人少又舒服。还有的京津冀的朋友可能

0: 老人啊、小朋友啊、邻居啊、家庭，希望都能够给大家
1: 海边的朋友。第二类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适合怕热、喜欢户外、想逃离燥热的朋友。第三类是亲子研学欢乐线，专门针对暑假溜娃、带孩子出行的家庭。第四类是网红文艺打卡线，适合年轻人、情侣拍照出片。第五类是小众静谧休闲线，

0: 又有大型水上乐园，温泉泡池，玩海玩水，休闲一体，不用辗转多个地方，适合全家玩一整天。另外就是乐岛海洋王国，是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景区，海洋动物表演、水上滑梯、造浪池、沙滩游乐项目、萌宠互动全都有，年轻人和孩子能嗨玩一整天，性价比超高。
1: 那说了这么多海边的玩法啊，其实感觉真的非常的丰富。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奔着海边来啊，他是想要赶海的。那超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你的这个游玩经验来说，这个赶海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或者说咱秦皇岛哪些海边区域他赶海收获更多呢？可以收获一盘小海鲜什么的呢？
0: 技巧其实首先就是赶海一定要提前查好潮汐表，大潮退潮后收获最多，带好小桶、铲子、雨鞋，鸽子窝、浅滩、浅水湾、金梦湾海滩都是赶海好去处，切记要注意。

0: 第二类的一个游玩线路是和咱们秦皇岛暑期来的，就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那这样的一条线路，你有怎样的一个游玩的景区的推荐呢？
1: 第一条线路推荐大家祖山。祖山风景区是秦皇岛的天然氧吧，群山连绵，溪水潺潺，瀑布成群，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走进山里瞬间降温，徒步走在林间步道，满眼都是绿意，还能坐高空索道俯瞰群山云海，山顶还有玻璃栈道，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来，全程阴凉不晒。另外向大家推荐连峰山，连峰山公园位于北戴河，是市区周边的天然山林，山势平缓，徒步难度极低，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山上植被茂密，遮阴效果绝佳，登顶后能俯瞰北戴河全景，远眺渤海湾，山海同框的风景超震撼，而且公园免费开放，性价比拉满。第三条线路推荐大家前往板场御景区，它是藏在深山里的避暑秘境，有峡谷、溪流、长城遗址、天然溶洞，夏天洞内温度只有18摄氏度，格外清凉，还能体验山间徒步，看地质奇观，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拉满，适合喜欢小众户外的朋友。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老君顶景区，主打山水休闲，山间漂流，溪谷戏水，山林露营，夏天既能避暑又能体验玩水的快乐，还有农家院可以吃地道农家菜，适合周末全家短途休闲。
0: 还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推荐哈。其实我们说

又能欣赏独特的沙雕艺术，趣味性、观赏性双在线，是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海洋生态、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沉浸式学习，亲手观察，亲身感受，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自然认知能力和环保意识，轻松实现寓教于乐，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出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2: 欢童儿收拾摇旗，
0: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2: 庭前间别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你的朋友心里有度专场。
9: 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是
10: 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治愈的孤独图书馆，矗立在海边的极简风建筑

0: 搭配蔚蓝大海与澄澈天空，无需刻意摆拍，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文艺大片。除了标志性打卡点，这里还有烟火气十足的海边市集，格调满满的小众咖啡馆，精致有趣的文创小店，漫步其中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不用几人就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位推荐给大家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浪漫的海边童话，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绚烂灯光秀，精彩舞台演出，浪漫海边氛围将浪漫氛围拉满，不管是白天赏海景还是夜晚看演出，都能收获极致的游玩体验，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
0: 如果想要远离人潮，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梦湾海滩。作为秦皇岛市区新进的小众宝藏海滩，游客数量极少，完全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气息，保留着最原生态的海边风光。这里沙滩干净细腻，海水清澈湛蓝，没有嘈杂的喧闹声，非常适合闲暇时漫步海边露营野餐，静坐看海发呆，静静感受海风拂面，独享一份海边的宁静与惬意。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戴河生态园，这里是藏在城市里的生态绿洲，更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后花园，景区内湖水清澈，绿植繁茂，悠长的古风长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营、骑行、野餐、散步，在城市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傍水崖景区依山傍水，山水相依的景致格外动人，清凉刺激的漂流项目构成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这里游客不多，景致清幽，没有商业化打扰，既能欣赏青山绿水的美景，又能体乐趣游玩，体验感极佳，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湿地，远离城市闹市，有着大片广袤的湿地滩涂，原生态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在这里可以观鸟看海，漫步湿地，静静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安静，氛围治愈，能彻底放下生活的疲惫，享受原生态海边慢生活。
1: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些都是咱们秦皇岛的自然风光。那么其实在我们秦皇岛除了

0: 自然风光之外，还会有一些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那么可能喜欢人文风光的朋友，这条线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我们想问问超超，就是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丰厚的旅行经验，关于人文风光啊，有这种历史文化底蕴的推荐景区都有哪些呢？
1: 对于钟情历史文脉、热爱户外徒步的朋友而言，秦皇岛的长城历史文化景区无疑是藏在山海间的宝藏旅行地，每一段城墙、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百年沧桑，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楼巍峨高耸，飞檐翘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万里长

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深跃入渤海，金色城墙。

古人御敌于海疆的智慧与谋略。接着探秘入海石城，踩着历经海浪冲刷的巨石，千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连天美誉的城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历史厚重与山海治愈在此完美融合，每一眼都让人念念不忘。还要为朋友们推荐我们山长城，依山而建，盘踞在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脊之上。作为明长城跨越的第一座山峰，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山之称，是徒步爱好者的心头宝藏。这段长城保留了更多原始风貌，山势险峻却不陡峭，

则。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橙子峪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

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

有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亲子套票，组合购买价格。

0: 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游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
1: 好的好的，也是再次感谢超超近一个小时超详细的一个分享啊，也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游玩的包括线路啊、景区啊、特色活动啊、福利政策、美食出行全方位无死角的都带给了大家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诚意十足。其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0: 您即将收听广播购物。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障，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是广告时间。
8: 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徐可。哎，今天啊，咱聊一个每天大家都得面临的问题，什么呢？就是您早上吃什么？吃什么了，李红？
0: 哎，我今天早上吃了点什么呀？麦片、鸡蛋，然后呢，来了点这个主食。
1: 哇，吃的够讲究的啊！
0: 哎，您看啊，总说早饭得吃好。
1: 嗯，
0: 随着很多我们的中老年的听众啊，岁数变大啊，既要保证营养够而且均衡，又要吃得好，消化不费力，还要担心食材安全，还得方便。您发现没有？
1: 嗯，
0: 大家对每一顿饭的要求说简单，但是实际可不简单。
1: 那可是啊，
0: 哎，选来选去呢，挺难的。尤其是早上，有的时候时间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选择早餐就觉得，哎，食材呢是少了点。
1: 那我跟你说啊，李红，我给你道简单题啊，
0: 嗯，
1: 早餐呀，你就来点什么包子、馒头、粥，我觉得就挺好，真的足够。
0: 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您发现没有，包子、馒头、粥全都是主食，
1: 嗯，
0: 而且呢都是碳水，发现没有，营养比较单一，
1: 嗯，
0: 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啊，
0: 吃多了呢，比如说容易糖波动，你喝点白粥，
1: 嗯，
0: 好多的我发现叔叔阿姨都喜欢喝点粥啊，好消化，但营养太单薄了，蛋白质、膳食纤维、
1: 嗯，
0: 维生素，等于说咱们今天这早晨特别关键的一餐营养都跟不上。
1: 嗯，
0: 你说出去买点早点啊，又担心安全卫生问题，油多、盐多、添加剂多，长期吃，你说谁受得了呢？
1: 受不了，确实。
0: 嗯，
1: 那今儿我们给您带来一款什么呢？就是其实李红今天早上刚吃完，
0: 嗯，
1: 他觉得不错，给您推荐一款麦片。
0: 它不仅能解决咱们早餐的所有困扰啊，
1: 嗯，
0: 还是咱们中老年人的营养好搭档。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细细的说说这款麦片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我们跟您说早晨推荐您试试这个。
1: 哎，
0: 您看啊，麦片比传统油条包子好吗？
1: 其实我就是传统观念啊，
0: 哎，
1: 我老觉得那油条包子吃特好，
0: 哎，
1: 又有油了，又饱，
0: 吃着香，
1: 啊，
0: 是吧，
1: 嗯？
0: 对，吃着香，它肯定是吃着香，但是营养确实没有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麦片
1: 好，
0: 哎，来得好。
1: 嗯，
0: 您看啊，第一，各种品牌的麦片，这个东西呢好消化，不添加这个加工打碎的，
1: 哎，这个就很关键。
0: 第二呢是什么呢？麦片它是麦子的粗加工物，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营养比较密集，它有着优质的膳食纤维啊，它不算精米白面，
1: 哦，它
0: 算杂粮，
1: 哦，
0: 哎，还能增加饱腹感，
1: 嗯，
0: 你稍微的来一小碗，它这个哎肚子就感觉吃饱了，咱们不至于吃那么多，
1: 嗯，
0: 优质蛋白要比咱们吃那精米白面
1: 哦，就是等于它又有营养了，又好消化。
0: 哎，
1: 那地都知道了。
0: 嗯，
1: 我跟你说，这麦片啊，主要就主打方便。
0: 哎，
1: 您想那油条包子，您要不去外边

0: ，您说自己家里弄，那完了蘸锅蘸好得不需要煮是吧？
1: 不需要煮，
0: 哎，不需要熬，而且，那您说这怎么吃啊？您啊倒一杯温水，或者说啊，您爱吃这个牛奶豆浆啊都行，您往里边一倒，冲泡几分钟，哎，您就能直接吃了。您说方不方便？
1: 你看啊，营养，
0: 嗯。
1: 方便，这些咱们都占了，
0: 是。
1: 还有一点什么呢？啊、还有一件就是能帮着咱们啊，尤其像我这样的，经常去外边给大家搜罗好吃的，我体重比较重啊，哎，能帮助咱们控制点体重。而且很多中老年呢、比较关注糖这个事儿，
0: 是啊，
1: 这麦片啊本身就属于杂粮，它呢对于糖影响就没有那么大，这点啊。就是比较让人放心了，那好多人就问了，哟，你说你推荐这麦片不是还是主食吗？它营养不是还单一吗？
0: 对，大家就觉得只有这个麦片，那你是不是营养只有麦片啊？
1: 哎，
0: 这个、有点单一的。
1: 不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叫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哎，它里边呢不光是简单的这麦片，这个麦片呢有三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它的麦片还分种类。
0: 啊，
1: 种类更加丰富，它补充多种的矿物质，
0: 就是它不是单一麦片，
1: 哎，不是单一麦片，
0: 它里边那种类啊很丰富，都给你打散了搁里边，
1: 哎，然后呢，第二个不一样是什么呢？第二个不一样是它添加了多种蔬菜，
0: 哦，里边还有添加了这个，
1: 您发现没有？早上咱们吃早点的时候，或者说下午咱们喝下午茶的时候，
0: 是
1: 很少吃蔬菜。这个给您补齐了，哎，多种蔬菜补充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哎，
0: 哦，
1: 另外它里边添加了什么？奶和芝麻，
0: 哦，
1: 等于说呢又有一点点坚果，
0: 是，
1: 然后呢又有点奶，补充一下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
0: 哦，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带来这麦片呢，一从种类上补了多种的矿物质，而且添加了蔬菜膳食纤维啊什么维生素，
1: 哎，
0: 然后就是补充了蛋白质，
1: 哎，
0: 那等于一举三得嘛，
1: 哎，所以说嘛，
0: 啊，
1: 他是他，吃那个包子啊什么的，更加的丰富
0: 啊。
1: 然后你看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麦片呢，它里边我给大家念一下配料表。它这麦片分三种，
0: 哦，
1: 分什么呢？燕麦片，复合麦片，还有黑麦片。
0: 哎，这还真不是一个，
1: 哎，对，燕麦片就是咱们熟悉的那个麦片，啊，复合麦片是用什么做的呢？用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做的。
0: 哦，好几种，人家这个搓在里边了，
1: 黑麦片的这个原材料就是黑麦。你看啊，咱们先说复合麦片，比如说它里边这个小麦，提供优质的蛋白和维生素 B 族，
0: 这很重要啊，这维生素 B 啊，
1: 玉米有什么呀？膳食纤维和叶黄素，
0: 膳食纤维和叶黄，对，这也很重要。
1: 哎，多吃点玉米好。
0: 是，
1: 然后另外什么呀？大豆呢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然后另外黑麦片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具有优质的蛋白、钙、铁、锌等矿物质比较多，还有一个独特的叫什么呢？您发现没有？黑的东西，黑豆啊，桑葚啊，
0: 是是是，
1: 葡萄啊，
0: 是这种黑的这种东西啊，
1: 哎，里边富含花青素，
0: 这个特别重要哈，
1: 哎，
0: 正是，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咱们这麦片有了这复合麦片和黑麦片这种双重加持，它不再是简单的单一麦片，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叫海盐蔬菜的燕麦片，才能比啊您去比如说买别的麦片，它那种普通单一麦片呢，更营养，更好吃。等于既能给您补充了多种谷物的营养，又能给您带来一丰富的口感，咱摆脱了原来买单一麦片那痛点，就是有点单调，而且比较难吃的一。
1: 好多人有这个老观念，现在这不一样了，
0: 哎，
1: 做的东西啊，
0: 改良了。
1: 另外还有呢，它不光是麦片种类丰富，咱们刚才说了，它添加了多种蔬菜，对吧？多种蔬菜添加了什么呢？添加的是胡萝卜和菠菜，还有芹菜。这几种呢给大家打成那招，一冲泡，哎，它就复原了。等于说呢，这一碗麦片里边还有点菜。你看胡萝卜，它富含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以及钙、钾等矿物质。
0: 胡萝卜太好了啊！你平常早餐谁能吃胡萝卜？
1: 哎，
0: 你说
1: 胡萝卜，你看它是黄的吧？橘色的啊，它里边，哎，这个颜色的营养有了。还有什么呢？菠菜，
0: 哦，
1: 菠菜是绿色的，它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K、铁、钙，它和那胡萝卜还不一样了
0: 啊，
1: 嗯！哎，然后还有什么？芹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族等等，它的膳食纤维特别高。
0: 所以您看啊，这谁一般早餐能吃胡萝卜、菠菜、芹菜，再吃刚才什么小米、玉米、大豆、海盐，什么黑麦片、单一麦片，所以这些都加起来哈，我觉得尤其是有这三种蔬菜，每一种都有自己这专属营养，您把它科学的搭配在一块，就能够精准补充咱们中老年朋友所需的这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营养，等于一天早饭直接解决了咱每天吃菜难这痛点。
1: 哎。

0: 而且让咱们不再费心再准备早餐里边再加点蔬菜了。
1: 哎，你还得烫，还得煮。哎、
0: 对，每天就这一碗麦片，补充了一些非常丰富的营养，更何况里边它还加了什么全脂奶粉和黑芝麻。
1: 哦，
0: 一个是补充蛋白质，另外一个。吃着香啊，
1: 把您这味儿给您用天然的食材给您补补。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
1: 燕麦片。
0: 燕麦片，
1: 那咱说了这么多了哈，李红、哎、我就想问问今儿给大家带来这贵不贵。
0: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便宜的。你看 啊主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十大袋，
1: 十大袋怎么说，
0: 哎，每大袋里边有十小包。
1: 哟，那真是大袋啊。
0: 哎，每小包呢是30克，您泡完了以后是整整的一大碗。
1: 嗯，那也就是说今天直接你给大家带来100小包。
0: 100小包，哎，市场价是299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它多。保质期8个月呢。
1: 哎呦，
0: 哎，
1: 所以您慢慢吃啊，
0: 都是密封的小袋，您慢慢吃。今天北广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哎呀，李红，我觉得你说便宜吧，是便宜，因为你对比别的100小包这种复合燕麦199确实还可以。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有加赠啊，同样的品质，同样的规格，再给大家加赠5大袋，也就是50小包。等于说加起来，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50小包，我们的价格依旧不变，199块钱，和每一袋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

0: 啊，基本上你就保证每天都来一碗，咱们这八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了。另外呢，家里边有老两口的，每天拿它当稀的喝，补充营养，同时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送到家门口的是150小包的这个海盐蔬菜的燕麦片。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你这一算每袋，那简直太便宜了，而且这早餐又省事儿，谁弄那么多主食，谁弄那么多蔬菜，真是没法弄、啊、
0: 哎，我跟大家说，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特别的方便，特别特别的干净，让大家吃到放心。
1: 你这放心怎么说呀、啊、这是叔叔阿姨就怕这有时候这东西啊添加的太多，什么这那的啊，
0: 念配料清单
1: 啊，
0: 燕麦片，复合燕麦片，复合燕麦片用什么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
1: 这知道，
0: 里边还有点大米，黑麦片，
1: 还有什么
0: 全脂奶粉
1: 啊，
0: 黑芝麻，胡萝卜、菠菜、芹菜，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1: 是
0: 添加的三种的蔬菜，没了、
1: 没了
0: 啊！
1: 你这里边没防腐剂、
0: 我告诉你，零添加蔗糖
1: 啊，
0: 零添加香精，
1: 香精都不加，
0: 零添加防腐剂，所以说呢，每一口您吃这个麦片，它是没有化学添加剂的干扰的。老人、孩子、宝妈，只要您关注食品安全，吃这个都能放心吃，而且长期吃，因为它都是天然的食材。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的？
1: 什么呀？
0: 你看啊，麦片本身这个东西，你如果要是选择的原材料好，它对于糖的影响比较少。但是您发现没有？
1: 哦、就是这样。
0: 市面上的很多麦片，它里边都添加糖。
1: 那肯定为调口感嘛。
0: 对、
1: 添加了很多的这个蔗糖，他就怕什么？他单一麦片呢，说实话
0: 不好吃，
1: 您光吃是真难吃。所以比如原来的麦片给您加点香精蔗糖，哎，一下就让你口感呀、跟喝那个小甜水似的。
0: 咱们这个不用、你看啊，这个里边不仅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呢你吃起来以后它不齁甜、另外不仅不容易导致糖波动、而且不给身体添负担。另外它里边添加了海盐和三种我们刚才说的胡萝卜、芹菜和菠菜，
1: 对，
0: 它做的是咸香口的。
1: 哦，
0: 这种麦片你在市面上非常非常难找，为什么？
1: 其实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们关注到了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的一个口感需求，就是早晨我不愿意吃甜的。
1: 其实我刚想说这个，其实咱北方人啊，我觉得还是适合这个，你不能弄太甜。
0: 哎，你像我，早晨第一不爱吃那个清汤挂水的，什么来碗面条里边来点汤什么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不爱吃甜的早晨，那、还得稍微来点咸味儿，咱们正经的吃。所以说，他把这个麦片呢，里边添加了蔬菜，添加了海盐，添加了奶，添加了这个黑芝麻，然后还有三种的麦片，他做的那个口味啊，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小时候给孩子做那菜粥。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哎，他这个口味。可能大家是比较喜欢的，您就当一碗营养丰富，补充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矿物质，补充各种维生素，同时还能吃到燕麦的好处的一碗粥就完了。
1: 哎呀，所以说哈，您不用担心，首先它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剂，
0: 对。
1: 第二呢，您也不用担心它这个会不会回来买一个月坏了，保质期长达八个月，它没有这种防腐剂，您就慢慢吃，是吧？这150包今天给大家带来，您就每两三天吃一包，怎么也能吃一年了。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0小包的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市场价要400块钱左右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和一块来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徐哥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
0: 没错，
1: 对吧？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
0: 是，
1: 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

0: 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塘的山楂六五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塘山楂六。

0: 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溜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您买回去以后，家里边确实是各个年龄层啊都是比较需要的。
1: 是，那比如说啊，像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
0: 嗯，
1: 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
0: 嗯，
1: 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
0: 嗯，
1: 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
0: 嗯，
1: 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
0: 哎，
1: 是吧？
0: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但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甜味剂，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
1: 这种感觉哈。
0: 嗯，
1: 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辣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
0: 嗯，
1: 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0: 嗯，
1: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溜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

0: 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

0: 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这社会都讲究有个一技之长，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但凡您有一样是别人不会的，或者都没您精通，那您这日子可就过得舒坦了。不过在古时候，拥有这一技之长的人可就没这么舒服了，尤其是女孩子。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姑娘，就是天生有着一副好嗓子，论起唱歌没有人能比得过她。可到了最后，也正是因为这副好嗓子，落了个香消玉殒的结局。从红娘，她从市井小巷一步步唱到深宫后院，她的命运因为一副好嗓子发生了一次次变化，但最终却因此离开了人世。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命断唐宫的一代歌女。元和年间，京城长安刚刚摆脱了安史之乱，城里的老百姓又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大街小巷里的娱乐场所都纷纷挂起了灯笼，茶肆酒楼的生意也都开张迎客，做起了买卖。这样的街头场景，老百姓不会觉得陌生。不过倒是有一件事儿和往常有点不同，那就是大伙儿谈论的话题好像都在围绕着，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也不是什么高，而是一位卖唱的姑娘。一个是因为这姑娘长得实在是漂亮，而且二一个是因为这姑娘的行踪是神神秘秘。之后就看这位姑娘独自一人坐着一辆有点破旧的马车来到长安，有话不说，付过车钱之后，匆匆忙忙的就走进了早已预定好的酒楼，坐在舞台之上，低头开始自弹自唱。人家除了唱歌以外，别说搭话了，就连面目表情都没有。一开始其他姑娘啊，还都在背后偷偷议论呢，你看她那样，拿什么架子呀，来这种地方干活还弄得挺清高的，连点笑模样都没有，哪位大爷会喜欢呢？就是就是，我看呢，过不了几天她就得走人。姑娘们的话最后并没有实现，这位神秘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好嗓子，反而是越唱越出名。不过奇怪的是，人虽然出名了，可是还是没人知道这姑娘的姓名。就这样，日子一久，大伙儿就因为她总是穿着红色衣服而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红红。无论是唱功还是弹奏琵琶的技艺，红红要是排第二，长安城里头真没人敢排第一。就连外行人都听得出来，这姑娘早先肯定是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用今天的话说，多少也是个科班出身呢。而且和那些普通唱曲的姑娘比起来，红红演唱的歌曲也是高雅不俗。在当时的长安城里，上到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下到十来岁的孩子，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神秘姑娘的。而且好多王公贵族或者是富家子弟

都成了红红的头号粉丝。只要是红红出入的茶肆酒楼，他们是每场必到。好多人还为了能够认识一下红红，送礼的送礼，托人带信的带信。可是得到的回复却是像石沉大海一般，人家红红根本就是视而不见，依旧是每次演出结束之后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谁也不看谁也不理，出门坐上马车就走人。您说在那种风月场所里卖唱的姑娘，要想让大爷们把钱给送来，哪个不是献媚讨好啊？可红红这股子爱谁谁的劲头就让人想不明白了。可无论大家怎么猜，也没有谁得到过真正的答案，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反而正是红红身上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让大伙对她更加关注，更加痴迷了。随着红红的名气越来越大，好多人都是千里迢迢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能够一睹红红的芳容，闻听她那销魂的歌声。只要红红一登台，经常搞得跟开演唱会似的，整个酒楼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些粉丝们也不介意有没有地儿坐，只要是能进去，就是站那儿听。红红很快就成了各大酒楼茶馆竞相邀请的红人，在这些追随自己的粉丝群里，高考落榜的进士韦青也算是最痴迷的一位了。韦青这个人要是论起来的话呀，也算得上是一个世家子弟了。好几十年前，他们家也是京城里的豪门巨富，而且家里头不是朝中掌管大权的人物，就是身负要职的官员。不过这皇上就跟走马灯似的换，他们家显赫一时的光景也跟着走上了下坡路。直到他这辈上，别说当初的官位了，就连财政开支都得勒起裤腰带了。韦青虽然从小受教育，可是世袭官位这种美事早就跟他没关系了。要想当官，那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老话说得好啊，这人倒霉的时候啊，喝凉水都塞牙，放屁愣砸脚后跟。韦青这点真是背到家了，回回报名参加，回回是名落孙山。他就不明白了，怎么考个秀才就这么难呢？早先计划好的美好前景啊，他就跟得了近视眼似的，是越看越看不清楚，生活真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整天也没心思琢磨别的了，就知道坐在酒馆里头借酒消愁。这一天，韦青正在一家酒馆里喝酒呢，突然一曲悠扬顿挫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犹如天籁般的声音就飘进了他的耳朵。这歌声让他觉得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心里一股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劲头就上来了。顺着歌声，韦青抬头一看，一个身穿红衣的漂亮姑娘正抱着琵琶唱歌呢。这姑娘正是大家伙天天谈论的红红。这一看不要紧呢，韦青手里的酒壶差点没掉地上。这姑娘雪一样的肌肤，嫩的就跟豆腐一样，齿白唇红，柳叶弯眉，再加上韦青这个人本来就喜欢音乐，在他看来，红红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呢。打那以后，只要是红红登台献唱，韦青肯定是一场不落呀。不过就像其他追随者一样，韦青这股子痴迷劲头

一次比一次多，只要是红红能多看他一眼，就是让他拿出下个月的生活费做打赏，他也乐意。可是最后呢，红红顶多也就是微微点头一笑而已，惜字如金，连个谢字都没说过。伟清看着和红红的关系也没什么进展，心里急得比考不上秀才还难熬。终于有一回，伟清忍不住了，就在红红唱完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在酒楼门口拦住了红红。如此唐突，小生先向姑娘道歉，只是姑娘的唱腔和琵琶实在是绝技呀，小生伟清着实为

回钱了。这小伙子长得倒是端正，而且还有礼貌，也没什么出格的事情，于是这火就没发出来，瞪了韦青一眼，转身走了。讨了个没趣儿，韦青也觉得自己可能太冒失了。不过这回碰钉子可并没有磨灭他的信心，和原来一样，还是天天去听红红唱。日子一久，您还别说，红红还真开始注意起他来了，时不常的看他一眼。好家伙，韦青当时啊恨不得晕哪儿开心了。眼看着心爱的姑娘在这种酒楼茶馆里卖唱，韦青觉得这些粗俗的客人简直就是亵渎红红的才能，于是他想方设法的和红红搭话，建议他去那些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演唱，这样不光唱出来的歌有人欣赏，红红也会安全一些。虽然自视清高，可是红红在酒楼卖唱也是出于无奈。如果真能像韦青说的那样，在高雅的场合献艺，也是红红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红红最后还真答应了韦青的好意。在韦青的引荐之下，红红开始在那些高层的交际圈里献艺，以他的实力在这个新环境里一鸣惊人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没过多久，红红就又成了豪门贵族的座上客，但凡隆重一点的宴会就能看到红红的身影，恨不得谁家要是能够请到他来献艺，就算得上是上流社会了。瞧着红红身边追捧的人档次是一天比天高，韦青的心里又开始不是滋味了。自己算什么呀，要钱没钱，要官更甭提了，凭什么让红红看上我呀，心里头这叫一个自卑呀。韦青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是人家红红也有自己的想法，和那些腰缠万贯的王公贵族比起来，韦青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对自己好，红红比谁都清楚。对他来讲，虽然自己的歌艺能够得到这些文人的赏识是一种荣幸，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这种方法攀龙附凤。其实在他的心里，这个落难的韦青早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这种爱慕，一个姑娘怎么好意思先张口表白呢？就在韦青的爱情刚要有点眉目的时候，皇上唐宪宗为宰相，元稹这个人虽然是个诗人，才能也是好色烈焰这方面他也是个高手。想当初红红在酒楼里卖唱的时候，他就心怀已经非常被动，当朝宰相手里有权有势，他想干什么干不成啊。韦青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脸皮薄，虽然互相都有好感，可是他从来没有明着表达自己的爱意。如今要想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主动表白。想到这儿，红红赶忙找到了韦青，把自己的来意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估计韦青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红红能找他说这事儿，这简直比久旱逢甘露、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得高兴啊。就这样，红红高高兴兴地嫁给了韦青，退出了那个娱乐圈。

拉黑了，才让人把红红送回家。有了第一回进宫，接下来这第二次第三次跟着就来了，每回都是红红前脚一走，卫青后脚就跑到院子里等啊。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于是夫妻俩就商量着得赶紧躲到别的地方去，要不然早晚有一天红红这一去就回不来了。计划是有了，可让小两口没想到的是，皇上的圣旨也跟着有了，那就是让红红留在宫里，还赐了个名字叫曲娘。红红恨透了唐敬宗了，不光留下了他的歌，就连人他也给霸占了。好几次红红都想一死了之，可是转念一想，自己深爱的丈夫还在宫外天天盼他回家呢，只好带着一丝希望等着能够回家的那天。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唐敬宗被人暗杀了，红红原以为自己回家的期限指日可待了，可是这对苦命的鸳鸯好像命中注定不能够在一起一样。新登基的皇上唐文宗似乎更欣赏他的歌声，不光没让他回家，反而要他天天为他唱。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赵元海的老总王总。

0: 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啊
1: 嗯，
0: 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
1: 嗯，
0: 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嗯、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拾掇。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得准备好多。那北京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儿都不叫正宗。哎，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江小辣的到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0: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1: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0: 对，
1: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0: 嗯
1: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做出来的好吃
0: 香。对，
1: 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0: 嗯
1: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0: 嗯，
1: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的感觉了。
0: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1: 哎，
0: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1: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
0: 嗯，
1: 哎，有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0: 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0: 哦
1: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
0: 嗯，
1: 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0: 对，
1: 味儿足。
0: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1: 哎，对，
0: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1: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0: 嗯，
1: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
0: 没错，
1: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醇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0: 没错，
1: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醇嫩如丝。
0: 嗯，
1: 说的就是这香醇芽儿，香醇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0: 是的，
1: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0: 就是香椿我太爱吃了。
1: 嗯，
0: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椿的味道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1: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椿的味儿。
0: 对对，
1: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0: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椿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做这个翠绿啊，
1: 特别有这个劲儿。
0: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椿进去。
1: 哎，哎，当菜码也好吃。
0: 哎，当菜码也好吃。
1: 嗯，
0: 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椿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1: 香椿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0: 是的，而且呢，嗯，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
1: 嗯，
0: 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
1: 嗯，
0: 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醇。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1: 不好吃。
0: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
1: 嚼不动。
0: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
1: 嗯，
0: 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
1: 嗯，
0: 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
1: 嗯，
0: 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1: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 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
0: 嗯，
1: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没错。嗯，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
1: 嗯，
0: 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1: 哎，
0: 嗯，
1: 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0: 没错，
1: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0: 哦，
1: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
0: 啊，
1: 拧上的，
0: 像罐头一样。
1: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0: 啊，
1: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0: 当一个储物罐
1: 啊，储物罐。
0: 啊，
1: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0: 嗯，
1: 还挺方便的啊。
0: 是的，
1: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
0: 嗯，

0: 香椿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2-3礼拜4-5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的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了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0: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1: 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

0: 电话
1: 40000155514000015551。
0: 哎，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可以快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1: 啊，就掺着吃，
0: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1: 是，
0: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1: 觉得它不相冲，
0: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
1: 嗯，
0: 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
1: 嗯，
0: 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
1: 哦，
0: 就这里边不搁糖了，
1: 嗯
0: 啊，零香精和素，
1: 嗯，
0: 哎，稍微的带点甜，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一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量都是那个玻璃罐量，
0: 嗯，
1: 就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
0: 嗯，
1: 二好够我们几天，哎，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0: 哎，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吃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必怪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1: 哎，
0: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
1: 嗯，
0: 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啊，香椿酱。每罐都是四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155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音时间。北广收音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平日里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在家里边买点熟食，方便，而且呢非常非常省事儿。尤其是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哎，闲得太麻烦的时候，或者说家里边聚会爱喝两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熟食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家里边退休的老两口在家呢，平常做饭啊，有的时候净是凑合。那么主要的，比如说要是有点肉食，其实对于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您说这个天儿炖点肉啊什么的弄得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哈。
0: 所以说熟食成为了经常性的家家户户的选择。
1: 是的，作为一个资深的小吃货，这个熟食啊，要说人人都喜欢的，那非烧鸡莫属了哈。
0: 哎，是的，对。
1: 现在可能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

0: 们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吃饭了，然后呢拆只烧鸡，再配上一杯小酒开吃，轻轻一碰就脱骨的烧鸡，肉嫩松软的肉质不仅吃起来很香，而且不腻哈、而且在这个就餐的时候还能大快朵颐的来吃肉，想想都是流口水的一个事儿。
1: 哎，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为了路上还是约着三五好友，就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弄个熟食，烧鸡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传统的武训精品烧鸡。
0: 哎，
1: 您听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馋不馋人。首先跟大家说说这非遗的这个名儿是怎么来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的精品烧鸡啊，它的制作技艺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
1: 人家有那个证书，有那个匾，您拿回家以后，哎，看到这个烧鸡的袋上，一眼就能看得到这几个字儿。
0: 没错，
1: 制作技艺呢，可以说是传承百年。
0: 对，这不是我们说的，人家袋上就是有这个大字写在上面的哈。除了非遗，还有武训两个字哈。
1: 武训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呢？
0: 的确，它是来自这个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因为武训他的老家呢，就是在冠县的柳林镇，是群众办学的一个先驱者，行乞38年，建起了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
1: 所以说，武训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做老百姓爱吃的这么一个烧鸡。
0: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非遗武训的这个精品烧鸡。那么这烧鸡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既有非遗技艺，还顶着武训这么一个大的名头。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0: 没错。
1: 好吃在哪儿呢？
0: 要说烧鸡，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本身的这个鸡，它的品种就要好。
1: 哎，您看啊，武训这个牌子是从农家而起，这烧鸡呢就是用的农家的散养鸡。按照当地呢也叫三黄鸡。
0: 我们常说散养鸡就是溜达鸡啊、
1: 哎、
0: 这个肉质是非常香的，因为精选农家散养鸡呢，它是优质的童子鸡。这个童子鸡呢，它活动量非常大，所以这肉质非常鲜嫩，而且肥瘦相间，肉质紧实适中，吃起来呢您就会有特别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又不觉得这个鸡肉特别的硬。
1: 这就是有一个好处，它吃的时候呢口感是比较好的。
0: 没错。
1: 另外呢，因为散养鸡它在这个乡下，所以说它活动空间比较大，它的整身的肌肉呢都可以得到活动，所以说做成了这个烧鸡以后啊，我吃的这款武训烧鸡，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它烂乎，但是它那个鸡肉不死。另外它那个鸡肉呢，您吃下去以后是有这个嚼头的，
0: 哎，口感特别棒哈、
1: 有的时候咱们平常在外边超市里边买的那个烧鸡，要不就是比较硬，
0: 对，
1: 老两口呢比如吃的时候有点费牙，要不就是它做的是很软烂，
0: 过于软烂了，
1: 比较
0: 没有口感了，对，
1: 哎，没有那个吃肉的那个香味儿。
0: 是的，
1: 您今天尝尝这武训的烧鸡啊，它这个口感做的是恰到好处，当然来源于它选鸡的这个品种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呢，我们是全部有工厂当天宰杀的，是当天制作完成的，保证我们的这个鸡呢是新鲜的，没有中间这个流通环节，您吃起来也是安全放心的。
1: 而且拒绝抗生素，

0: 烧鸡，它就能是及格。那么在及格之上，它的味道如果受人喜欢呢，如何到80分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迅的烧鸡啊，它是个个脱骨的。
1: 哎，这个太棒了，有的时候我们吃鸡肉的时候还得把这个骨头给它剔除出来哈。
0: 哎，这个适合您家里边比如上了岁数的、
1: 哎、牙口不太好的，
0: 牙口不太好的，您吃这烧鸡的时候不用切，不用费劲巴力撕，
1: 对，
0: 拿嘴一嗦了那肉就下来了。
1: 哎呀，想想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点的甜口，
1: 哦，
0: 有一点甜口，还有什么去腥的作用。
1: 是的，
0: 哎，用的是农家的这个土蜂蜜，过油炸基本上三分钟左右，您不用担心这个油太多啊，捞出放入有陈汤的大锅里边，这

0: 每一只烧鸡，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您打开袋以后撕下那鸡腿、放进嘴里边
1: 一酥了
0: 一炖，它这个肉就全都留在嘴里边了。
1: 是的，
0: 这就是它的烂火程度软烂程度。
1: 没错，
0: 您吃这肉，哎，它还是

0: 就酒，当到凉菜的话，直接开袋咱们就能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武迅这个品牌的非遗技艺制作的精品烧鸡，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一袋是正好是一斤的一个重量，那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六袋。这个烧鸡呢保质期是八个月，您不用担心哈。每袋平常我们的售价是47块钱，今天呢只要199。

0: 非常的有心的、哎、也是选择的是散养鸡、哎、一样的脱骨。
1: 这点是对了，就是一样的散养鸡，一样的您吃的是脱骨，就是一缩了、嗯，它那肉就能下得来，一样的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做法哎和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烧鸡它就是比较醇厚，刚才我们也说

0: 锦烧街，所以您到手是六袋哈。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赠两袋非遗武训的椒麻鸡，这个也是一斤的一个分量，所以您到手一共是8袋，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如果您有问题呢，可以咨询我们后台的客服小姐姐为您解答。
1: 好，现在。

0: 一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
1: 嗯，
0: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嗯，
0: 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对，为什么？其实要的。

0: 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你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哈。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

0: 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年服务与管理系，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从事养老工作近十年，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惠辰老年公寓院长，负责养老机构及驿站的全面工作。初夏一天的上午，我在东四惠辰老年公寓见到了90后院长尤波，他长相甜美，说话软糯，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介绍起老年公寓的情况。
1: 这边是我们那个老年餐厅，我给您带看一下。然后居民从这个门进来之后就可以就是买饭门
2: 啊，就是咱们周边的社区的居民也可以到咱们这儿来。
1: 对对对对。
2: 那咱们这老年餐厅叫什么呀？
1: 就叫七条养老驿站社区食堂
2: 啊。但其实社区食堂是设在咱们这个机构里面的。
1: 对
2: 啊，这就很方便了哈。
1: 是，
2: 对咱们这儿的老年人和整个辖区的老年人都是很省事儿，因为现在说实在的，一日三餐对老年人来说是大问题。
1: 对，这边的话是我们那个居家服务的这一块办公的区域，周边的居民可以洗澡，因为我们有时候胡同里面有的洗澡不方便嘛，就可以在这儿洗。然后那个的话是一个洗衣房，然后洗衣房的话是像老年人他要是洗不了衣服的话，可以拿我们这儿，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洗。
2: 就非常的齐全。其实我们是一个老年公寓，但是咱们还兼顾了很多这个居家的一些服务。
1: 对对对，
2: 这就非常好了。
1: 对，像我们养老机构那边的话，就是常年就是24小时都是上班的。像我们居家服务的这一块的话，它是正常节假日是休息，但是我们如果说有居民有服务的话，是不停的。
0: 尤波年龄不大，但是从事社老行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和很多人不同，他是当初就自己选择了社老行业。
2: 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大学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吗？
1: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养老服务与管理，是在那个西安上的学，在西安陕西工运学校。
2: 当时怎么想到了要学这个专业？那时候是2013年，我记得是吗？
1: 对，那个时候反正就是觉得考一本肯定是没有希望，考二本的话肯定很悬。然后当时就想学什么，因为我们好多同学就会学那个护理学嘛，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学护理，我又不想学护理，大家都学护理就感觉有点没意思。就是在看那个高考指南的时候，有一个报纸看到了这个专业，然后当时就查了一下，感觉诶，这个好像也挺有意思的，要不试一试。当时那个专业的话就说的是养老服务相关，当时那个学校有日语专业，他跟那个日本那边合作的嘛，然后呢可以去日本学习交流3个月，如果说成绩好的话，这个也是吸引我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当时我觉得跟老人相处的话，也我不是那么很排斥，就是可能我就是觉得跟老人相处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村里面就老人也挺多的。我每次回家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我叫爷爷，他孩子给他寄的吃的，就招手，哎。就是就我们那个方言啊，就是油包过来过来过来，我这儿有吃的，然后揣着一包吃的高高兴兴到家去了。所以这个也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爷爷，我跟我爷爷感情也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试一下。
0: 大学期间，尤波到北京的养老院实习，和蔼的老年人也让他下定决心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工作之后他却遇到了麻烦，甚至一度想改行。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1: 大三的时候就在纠结要去上海还是去北京，因为觉得这两个都是一线城市，然后他的政策肯定会走得更前面一点，那去北京呗，开开眼，去一下首都看看是什么样，然后就来北京了。当时是在西城区的一家养老院实习，就是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因为去什么都不懂嘛，然后就开始从打扫卫生，做一些活动，可能会带老人做做操，组织他们唱歌，然后做一个生日会这样的活动。然后到后面的话，实习慢慢深入的话，就由护理员带我们去给老人做一些护理的

0: 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最让我感动的是爷爷奶奶对我都很好。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实习中途有一次我请假回家，我就跟奶奶说，我说我需要请假回家回几天，然后非得给我塞200块钱。我说我不要，我不能要。他说你傻呀，这钱给你的，你拿回去，然后给你妈妈买点吃的。然后我实在是推不过了，我就交给我那个办公室主任了。我说那个奶奶给了我200块钱，你想个办法给她吧。因为这个奶奶的话，她是南方人，每次大闸蟹出来的时候，她闺女会给她买大闸蟹。我第一次见钳子锤子，就那种小的。
1: 对对对，
0: 我说奶奶，吃螃蟹这么麻烦，有啥好吃的？好吃好吃，你尝尝。我说我不吃，我说我看着这个我就觉得好麻烦，我就说奶奶我去别的房间，就去了。过了下午他就按铃了，一盘那个大闸蟹就是给我拆的好好的
1: 啊。他把这整个螃蟹都拆好包好了。
0: 对，包好了喊我过去吃。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一个很精细的活儿。
0: 对，实习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还愿继续在养老院里面干，这个奶奶对我就很大的鼓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遇到了这一个把我当成她孙女儿一样的疼的一个长辈。
1: 但是实习和工作还是两回事儿哈。
0: 对，
1: 第一份工作第一个岗位是什么？
0: 护理员。
1: 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不想学护理员这个专业，所以学了这个养老的相关的管理专业，结果没想到分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护理员。
0: 对，包括我回在北京上班啊，他说你干什么呀，你是在养老院吗？我说对呀。那养老院有啥好的呀，一天天端屎端尿的，那多累呀。我说挺好的呀，我处的挺好的呀。
1: 一开始的时候当护理员都做什么工作？尽管说大学也学了，其实也了解相关的工作，但是真的

0: 这一块儿，像社会工作，因为学的它都是书本上的知识，什么心理学啊，然后介护知识呀，国家政策呀，可能实操这部分就涉及到什么卧床老人翻身扣背啊，最多练习的是铺床品，
1: 嗯，
0: 跟同学一块儿互相实习，就是把老人从这个椅子搬到轮椅上，就是床椅转换呀，这些，因为同学他会配合你嘛，
1: 对
0: 对，就会做起来就会很轻松。但是你到养老院的之后，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配合你，因为有的老人他的双下肢他是没有感觉的，你要是抱的不对的话，他会往下出溜，
1: 嗯，
0: 这个就很难，所以慢慢就摸索，哎，抱老人的时候，他要是腿没劲儿的话，我搂着他那个裤腰带，然后转过去。嗯，所以说我们学校学的讲究的是统一的模板，
1: 嗯，
0: 但是到了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种情况。
1: 是的，
0: 嗯，会有同事告诉你去怎么怎么做，但是有些同事没有告诉你的，在照顾过程中遇到的，你就为了去解决当下我要完成的任务，然后就会想办法去怎么做能好，因为在照顾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出意外。
1: 没错，
0: 就
1: 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给老人做轮椅转换的时候，如果在我的手上，然后让这个老人摔了，这个责任是过不去，会很害怕，在就是刚开始照顾老人的我很害怕，
1: 嗯，
0: 就是害怕照顾不好他，害怕在我班上出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害怕的话就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焦虑，
1: 嗯，
0: 对，这种情绪呢会转化成就是我为什么要干这个。
1: 哦，那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0: 会有，就是为什么会要干这个，我那时候就想回家。
1: 这不是奶奶给扒螃蟹的那个温暖了。
0: 啊，不是了不是了，因为实习的时候会有护理员带着我们去做，他是主要去做的，我们只是一个打辅助的。当你毕业了之后的话，你就是那个主要的负责人，在你班上你的责任的老人出了事情的话，追责100%是在我的。那如果说我出了这个事情，我心里不好受，老人也不好受，家属也不好受，所以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出了事情，我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1: 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回去还是接着干？
0: 那时候想回去啊。
1: 嗯
0: 嗯，
1: 那回去干什么呢？
0: 回去也不知道，就是
1: 反正就是不想做这个工作
0: 啊。对，就是其实我那个实习结束完了之后，正式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感觉我中途的话，那一年就是工作的第一年，就反复在哎，
1: 走留，
0: 就反复在纠结。嗯，但是呢，就是让我留下的时候是肯定是有开心的事情把我刺激一下，但是我无数个想走的空间的话，有可能是老人把我骂了，有可能是挨了打，有可能呢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解决不了，为什么要去让我解决，有这种心态的。
1: 就是有委屈有难受也有困惑。
0: 对，但是怎么去做，给我一个契机的话，就是当时我们把我调到的那个失智的楼层，公司组织了一次那个就是失智培训，当时我记得是一个红丽老师在给我们讲每个失智老人他会有不同的病症引起的，然后呢他会有不同的行为，那你要去找他行为的根源，就是他就通常呢他发脾气，他为什么发脾气。失智老人眼里的话，我这些行为都是我的正常需求，但可能在我们的眼里的话，他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异常的行为，我要去带入到他的视角去感受他当下为什么要情绪去爆发。那其实这个的话是我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通过他的认知症的培训了之后，我自己私下也会去补课，然后呢也去会搜索相关的案例，包括找论文呀，搜索相关的案例。然后刚才我们有个老爷子，他是工程师，他就一到下午就会不断的游走。
1: 哦，
0: 嗯，然后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打人。他其实是一个高知，但是他这种情绪下面的话，

0: 的话是从他这种就特别暴躁亢奋的情绪到后面他已经丧失了吞咽功能，都是插管，然后在他离开其实我全程都在的，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感触，也是因为研究，因为有这种行为我想去研究，所以我对这个爷爷就特别关注，所以亲入的感情就会多一些，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好像凡事必有因，你找到这个因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1: 找到因之后是去解决，还是说知道了之后心里就放下了？
0: 这两个都有，就是我要去解决这个他当下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我要去缓解他的情绪让他安静下来，但是呢我心里也能接受啊、嗯，他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那我心里的话就会把他当成一个就是我的，可能是在医院的话叫病人，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把他当做一个我需要安抚的老人去做、他需要的很多更多的是陪伴，更多的是鼓励、那我就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去对待他，跟他相处。
1: 比如说像他的这几个行为后来都解决了吗？还是说就和他们相安无事了？和这些行为
0: 其实解决不了，就是他徘徊的时候就说，老师您看这个屋已经关好了，门窗已经关好了，施工人员都退场了，没有事情了，然后他要开这个门，这个门就我们现在已经不施工了，门锁了不让进了，他就不会使劲的去踹门、陪着他走，告诉他哪个他关注的那个重点都已经解决了，然后解决了，然后就沙发这么一躺，他就放心了，他就躺下了、他就安静了、对，
1: 洗澡那个问题后来怎么办？
0: 洗澡这个没法解决，可能我们知道他害怕水，就是说走，我们一块儿洗，因为他是男性嘛，同楼层呢我们会有男护理员，就是男护女儿跟他一块儿洗，
1: 那他会好一些吗？
0: 会好一些、就是他会一块洗的话，他会他就觉得大家都是男的，他也在洗我也在洗，他也就不会打了，他会老实的坐着那儿呢，因为可能普通的洗澡就是我们穿着衣服他脱光光了，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有一种很抗拒的那种的、对，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凭什么我脱了你要穿上、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
1: 所以就是就像您说的，每一个行为背后它都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当我们学习了相关的知识，能够找出原因，甚至找出应对的策略的时候，心里的焦虑就会少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对，就会少太多了。这个事情解决了，是我觉得我可以留在这儿了，也没有再说回家的这个事情了。
1: 就是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就心里的这个石头就算是落地了，不会再纠结了。
0: 对，就不会再纠结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可以，我既然能接受他了，其他的人我也可以去接受，我也能去解决，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成就，就是这种心理上的成就。
1: 尤波说他并不太想当养老机构的院长，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够
0: 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就是你没有就是没有当员工的时候那种的，因为院长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之后我来解决、对，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的我可以推出去、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的我也得硬着头皮想办法去干，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也是一边学一边干。
1: 每天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每天大概的工作就是我院，然后呢，
1: 老宝贝了，
0: 对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再去看一下，就有可能就是重点的，比如说插胃管的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包括皮肤呀这些的状态，然后像自理型的老人就会就是稍微好一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这些就会一个个走下来去看一看，
1: 就是每天都要把所有的老宝贝们都看一遍。

0: 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担心出错，因为他们订餐的时候有时候是语音给你发，有的时候是发语音，然后我要吃什么吃什么你就得转文字，有的呢就是发完一遍然后再发第二遍，有的呢就是打包完了之后然后再给你发过来，所以就会怕中间会有遗漏
1: 错，
0: 对，而餐不够的话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这一个重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
1: 哦，
0: 嗯，如果说中间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1: 哦，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不好当，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了，老年食堂、居家照护，还有整个这个养老院机构内部的运转，也确实是比一般的养老院要琐碎繁杂的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嵌入社区的，它就坐落在老胡同里面，就是机构既你既要承担机构照料，还得承担居家服务这一块，所以的话就是既然有这么样好的条件，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做好，因为我们不只是有院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1: 是的，那您说每天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0: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就是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呀，他不会给你说出来，就要全靠你去观察。甚至是卧床的老人，已经就是属于那种昏迷的老人，我们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我们包括的就是体温、血压，然后这些我们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然红了，就是发烧了，像卧床的话他发烧了，他温度一上来痰就立马就生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最怕的是他的痰会变成粘稠，会造成窒息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边你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另外一边你就要联系家属，
1: 明白，
0: 这种

0: 起来，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协助家属。因为一般的话，夜间的话，家属也不能及时赶到。像我们二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就吸痰，吸完痰一边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他就一个人，他老公在顺义上班。他说那怎么办？我也过不去。但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面的话，他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他说我现在一个人没法弄我妈，因为平时去医院的话就是她跟她老公一块弄的，而且半夜她闺女第二天要上学。我说我们陪着您去，把安顿好了我们再回来。
1: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一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一会儿我们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3: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6: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7: 谢谢你啊。
6: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8: 真是多亏你了。
6: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4: 国中年少，
1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4: 《少年中国》是什么？
1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4: 杂志怎么救国啊？
1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4: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6: 远离 emo，
1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9: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京津冀之声。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0: 收音机拿来了，
2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

马丹，完美人生系列节目讲述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尤波是名90后，却有着丰富的为老服务经验。在他工作的东四惠城老年公寓，他和老人、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处得像一家人。老年公寓周边的邻里邻居也经常走访，使得这座镶嵌在胡同里的养老院更有家的感觉。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一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

0: 尤波，专科毕业于陕西工艺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系，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从事养老工作近十年，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惠辰老年公寓院长，负责养老机构及驿站的全面工作。刚才您讲到了有一位老人有一天就出现了突发状况，然后你们就联系上了老人的家属，他的女儿。
1: 因为是11点多发生的这种情况，然后12点他把他老公从顺义紧急叫回来，然后陪着他闺女，然后呢他去医院，就是农福医院，我们打上120，然后陪着他去农福医院会合，然后一直到把老人该做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他安顿给护工了之后，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来的话已经2点多了。今年发生的意外挺多的，像我们3月份有个奶奶97岁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挺好的，都笑眯眯的。12点多翻身的时候，我们给他翻身，因为他需要翻身换尿片嘛，纸尿裤，换纸尿裤，然后呢也看他也是好好的。就2点多我们要请那给他加餐，我们2点多会有加一个水果，这些发现他就是已经口眼歪斜了，然后就赶紧给家属打电话，然后去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然后第3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他就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就
2: 是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1: 对对对对，就是职业的特点，随时要有准备，老人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2: 是的是的。
0: 护理员是养老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作为院长，尤波是如何和他们相处的，如何帮助他们放下心中的包袱，更加专注于工作。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2: 整个的养老机构虽然说它工种很多，分类很多，但主要的人员以护理员为主哈。
1: 对，作为养老机构的话，护理员一定是主力的团队。
2: 护理员管理起来是不是也是要很花费心思的？因为比如他们也会比较这个养老机构那个养老机构的收入待遇，包括这个老人好照顾那个老人不好照顾，他都会有一些权衡，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1: 对，像我们护理团队的稳定，其实关乎到了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服务质量这一块，就直接到关乎到老人他自己切身在这儿的入住的舒适度。所以这一块的话，护理员确实有您说的这些很常见，但是呢我们只能是说我把优秀的护理员留下，那我们就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你比如说无论是从薪资待遇啊，人文关怀这一块的话，也得去得做好的那个准备，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夹心饼干，左边是老人，右边是护理员，我既要把老人弄得开开心心，我也让护理员开开心心的，所以说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是很微妙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老人这块的话你就得安抚然后鼓励，护理员这边的话就是你也得做好他们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这块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
2: 专业化。
1: 对，像我们现在的话培训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了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正常的，因为我们虽然说护理团队很小，但是呢我们就是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就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因为这块失能的老人他会出现一些各种我们突发不到的情况，比如说误食误咽，他有可能就是拿着，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时候吃的，他可能随手拿着就吃，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是最新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然后像这种最新出的，只要我们了解到第一手消息，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一边是拿着这个，其实现在的话，护理人员工资5-6千块钱，和我们去饭店、商场打工，可能就是挣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在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话，当护理员的话，他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上的给他的一个情绪压力，这一块。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理员培训、护理员考核，就是一个不断向上学的。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理员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2: 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1: 对，就是像这一块的话，就像我们前两天我们一老人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差异，我们奶奶让他找鞋的时候，然后呢就让他找，他没有找到，就是这最近发生的，就是没有找到，然后呢可能在找鞋的那个过程中，因为他喜欢堆纸壳子嘛，然后呢声音有一点大，然后呢在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老人心里觉得他很不耐烦，但其实是在他在这找的一个找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没有找着的那个地方，在他觉得然后找了一个又不找一个，就有一点着急了，然后呢再加上找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控制，就是我作为老人我在那儿看着他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样，就他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会很生气，特别生气，但是我们大姐也不知道，我没有发火呀，我也没有急呀，他为什么要生气，
2: 双方的沟通，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这边安抚他奶奶，他说不想见他，行，不见他，然后
2: 奶奶就来投诉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就很生气，特别生气，我花钱了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2: 这样的态度。
1: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想想，没有啊，我那天找鞋他跟我说是这个鞋，然后我找没找着，然后完了之后怎么着，就这样，我要安抚到他，然后同时我也要让这个护理人员，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对，你要去做的话你就不能急，你要缓一点，然后呢你也得控制一下，人奶奶看着你在干，对吧，你要控制一下这个情绪，然后就掰开了揉碎了去讲，跟他们沟通的话就一定要用接地气他们能听懂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如果说你一味的站着管理员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压力会更大，
2: 他也不一定能服，
1: 对，他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说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说在护理这块沟通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跟老人沟通要注意一下，还有跟护理员沟通的方式也要让他们去接受。
2: 对，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也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一般会怎么样的疏导呢？
1: 最明显的就是吃，然后一边吃
2: 啊、
1: 对对对对，然后要不的话就是大家
2: 吃，指的是什么？吃饭还是吃零食还是什么？
1: 吃饭
2: 啊，吃饭，
1: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在一块儿，然后聚在一块儿，然后涮涮火锅，闹会儿嗑，然后完了之后，有的时候的话会出去遛弯儿啊，大家下班了之后遛弯儿啊，说说最近的心情呀、然后这样
2: 比较放松的状态下，
1: 对，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下，就是脱离机构的这个环境，然后去外部放松一下，就这个是很好的的一个方法。
2: 这是护理人员，再一个就是老人的家属。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都是附近的，所以说的话跟家属挺好的，关系都挺好的，大家也都能够互相理解、互相谅解。但是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老人送到我们养老院，我不只要让老人住好了，然后让他们把这个晚年享好，同时我也应该解决他们的这一部，就是家属的要负担。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怎么能够让家里面家属把老人放在我们这儿放心，然后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家属之间的关系的话，除了家人的关系，还有一种合作的关系，就我们俩合作把这件事，就是老人的事情处理好。

0: 欢迎继续关注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在养老院工作肯定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的到来和老人的离开哈，尤其是我们这边是呢失智的高龄的老人又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常态，像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冲击吧，这种离开。
1: 哦，对，刚刚说的杜奶奶，因为她对她的离开是很快的，就是三天。我们得知她走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想呢，就是那天中午她吃饭的时候，笑眯眯的冲着我们笑，我们给她喂饭的时候，她还是笑着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她在我们这儿住得很开心，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就没有遗憾了。然后同时的话，也可能就是希望她会鼓舞我，就是因为她是没有遗憾，对我来说的话，是没有遗憾的。然后呢，他会鼓舞我，就是希望每个老人在我们这儿从生到最后是这样的状态，我希望他走的时候也是很开开心心的，没有那么多烦恼，不会郁结于心的这种。离开的话其实不是重点，我们每个离开的老人在我心里都有，包括在我的朋友圈都有，有的时候我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我还会翻一下他们的视频呀。我想到的能留住的都是我们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职业最大的认可，就是我也愿意从事这个工作，最关键的就是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很开心的就是在我们这儿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能做到最好的。
0: 那也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交流哈，就是现在都在讲，因为老龄化的步伐非常的快嘛，现在是3亿多，就现在您觉得整个社会对养老行业或者说对于这个养老机构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需要去改变的？
1: 我觉得他们的误区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像对于30年出生的40年出生的老人来说的话，就觉得住养老院是因为没人管，排斥这个去养老院。但是因为我自己也做居家服务，也做养老机构服务，恰恰我觉得能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很幸福
0: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因为家里的子女都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去做的，因为他们除了是退休的以外，退休的然后可以全天24小时陪伴以外，基本上有很多都是要上班的， 对吧，有孩子的要接送孩子上学的，其实在家的时间不是说不想陪，是确实是精力时间都有限，所以这块的话老人一个人待着的话，他会慢慢的就会一些生活自理能力他都会减弱。然后呢，在养老机构的话，它会有一个交流，它会有一个，其实养老机构它就相当于一个社会，对，它就是实际社会，它在这个社会里面，它会体验到的，它的喜怒哀乐，它都会有。这种精神上的刺激的话，其实也会促进他的一个认知。
0: 是的，
1: 对。如果在家的话，他始终就是这种状态下的话，他很容易抑郁，甚至是有可能认知退化的很快。然后另外有一些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在养老院的话，会不会遭受到虐待呀？会不会没人管呀？顾虑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养老机构的话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集体生活，这块的顾虑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同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给一个信任，老人送到养老院来了不是全是养老院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我们养老院跟您这块，或者是您跟我们养老院这块齐心协力的合作，把这个老人弄好。因为很多时候最了解老人的一定是家里人。
0: 对，是的。
1: 对，因为前期养老机构不了解，肯定会只能是说慢慢摸索。但如果说您把这些信息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其实到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的话，养老机构的水平肯定是在一年往上走
0: 的。是的，
1: 是的，
0: 是这样的，
1: 质量是在提高的。
0: 对，那另外咱们这个养老机构它是属于那种社区嵌入式的哈，胡同里的养老机构，
1: 大家更像一家人，四合院的那种形式更像一个家，他对他的归属感就更强了。昨天我们也给我感受最深的，昨天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悠悠说，然后吃完饭了之后，然后坐了一会儿，

0: 歇了一会儿，郎姐说，刘叔走，咱回家。不回家，然后就指着这儿就是家。
1: 啊，
0: 我说我们说错了，咱们回房间睡觉，睡不睡？然后睡，然后呢就起来牵着我们的手就回去了。另外一个的话大家都很熟，然后呢在这个大家一下来了之后，哎，闹两句磕，你吃饭了没啊，来的时候打个招呼，走的时候打个招呼，明天见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种家庭式的温馨的话是我们大机构它所弥补不了的，
1: 它没有那么多精力，
0: 对，它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一位一位的顾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老人他相对于一固定的就是，哎，这就是我的家人，在他们那儿不是说你家老人我家老人，而是我们家的，而且大家的话都是临时共享。王姨她有一个橘子，哎呀，我不吃，我就给她掰开了，我说那我们分着吃吧，一人分了两半，然后就开心的就吃了。如果你让她一个人吃，我不吃，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时间处久了就是这样子的。包括王姨住院的时候就是，哎呀，老王住院去了，我说啊，这都3天没回来，我说快回来了，就是回来，你回来了，医院怎么样？不如这儿。就这种的话，可能这种温情的话，就是老人跟老人之间的情感联动的话，他会比在大的机构他的情感联动会更强一点。
1: 还是觉得他有他的很多的优势哈，
0: 对对对，啊，
1: 但是反正也可能也有一些大的养老机构咱们没有的那些。
0: 对，像大的养老机构什么健身的呀，我活动场所又大又宽敞，然后有书画室呀，棋牌室呀，这些可能我们都没有，我们就一个小院，既可以做书画室也可以做棋牌室，还能做阅读室。就是大家在这个我们那个小院里面，我那天拍了一个照，就是索叔他们在打麻将，赵老爷子在看报纸，悟叔也在看报纸，那个后面还有一个看书的，就是大家，我搬那个电脑在大厅里面，因为我大厅不能离开人嘛，我搬那个电脑在大厅里面，然后应该是在写个什么东西，然后一抬头一看，打麻将、看书、看报纸，就是大家谁也不嫌吵，就是很和谐的一个氛围，就是这种空气中都弥漫着，哎，好温馨呀，啊！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样子。
1: 是我刚一进到咱们小院也是这种感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像一家人一样的。
0: 对对对，就是一家人。
1: 嗯，
0: 对，
1: 是的。系列节目呢叫完美人生，这个晚呢是晚晴的晚，是莫道桑榆晚的晚，我觉得完美人生既是指我们老年人晚年的这种完美人生，也是指我们这些从业者帮助老年人去打造这种完美人生。那您觉得就是人进入老年之后什么样的状态能够被称为是完美人生？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这儿了，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要想象一下，我要把我爸到了我爸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我要把我爸送到养老院的时候，我一定是去看我爸的时候，我爸是开开心心的，然后包括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会有很开心，然后呢这就够了，不希望他享受更多的病痛，就是让他少一些烦恼，因为有很多病其实都是用忧思，你不要想那么多事情，就不要想那么。如果说换作是我自己哈，我自己如果有一哈，我就希望这就是我的家，然后呢，就希望有一点知心的人，然后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很骄傲，这是我的家，能够吃得好，吃得开心，整个人就是一个很舒适、放松的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我们大家很开心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要去想那么多的事情。
2: 相信你也想知道这里的老年人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到小院里走一走，和老人们聊聊天。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和您分享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
1: 现在咱们大概入住的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入住老人是14个，然后基本上都是重度失能失智的，然后年龄最大的是100周岁，已经过了生日了，101的虚岁了，最小的是73，然后平均年龄是在86岁左右。

0: 然后我们90岁的就占了有14个，占了有9个。
1: 哦，
0: 90岁以上的基本上都是90、93、97。
1: 重度的失能失智，
0: 对，
1: 那岂不是沟通交流都很费劲？
0: 还好，
1: 哦，还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交流都会有他特殊的。就是我们
1: 密
0: 会
1: 码，
0: 有独特的密码在里面，就是每个人的交流的密码都不一样。
1: 比如说。
0: 首先，我们老人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住的这个长辈哈，都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每天24小时都跟他们相处嘛，所以说肯定是很了解他的。那我们就会找一个彼此都很舒服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如果说让他们打开心扉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1: 那咱们去看看老人们，然后跟他们聊两句。
2: 小院里坐着几位老年人，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发呆，有的。

0: 会拿着它做操的时候，我们会也会用上它。来，这个做会儿操，
1: 动一动，好不好？做完吃饭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不好？
2: 啊，
1: 好吧，来，来，刘姨做操不？奶奶，来，手拿起来，对。

0: 洗澡，洗完澡之后，然后下午他们基本上午睡到两点左右，然后再给他们加一水果，就开始就加水果。咱这胡萝卜
1: 不吃的，
0: 吃点儿，你不吃怎么行啊？再吃一点鸡腿儿，
1: 不吃了。
0: 你吃一口就不吃了。看看今天都吃啥，
2: 鸡腿儿，然后。

还是护工，都能有尊严的生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道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特别节目。盛夏已至，暑期渐浓，京津冀的朋友们啊，都在寻觅一处清凉避暑、文旅相融的休闲胜地。而承德啊，这座拥有着皇家园林、草原林海、非遗瑰宝的城市，正是夏日出行的绝佳选择。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三位重磅级嘉宾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啊全方位解锁承德夏日旅游的独特魅力。首先啊，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来宾。首先有请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二级调研员韩中山局长跟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韩局长。
1: 主持人

0: 森养秘境燕山康养之旅，覆盖兴隆山、燕山森林景区，负氧离子拉满，适合康养度假、中老年游客、徒步森林氧吧，舒缓身心。乡野欢趣亲子休闲之旅，主打大贵狗村等乡村点位，田园采摘、亲子研学、民宿体验，适合家庭周末短途游，可以带孩子感受乡野的无限乐趣。全木青山康养休闲之旅，结合地热温泉与山水风光，避暑加温泉康养双体验，适合休闲放松、康养旅居的朋友们。这六条线路啊，短则1到2天周末游，长则3到5天深度游，完全适配京津冀朋友们的出行节奏。
1: 听了韩局长的介绍啊，已经感受到了咱们承德夏日的满满的吸引力了啊。那除了咱们传统的这些景区呢，那今年咱们承德夏日比如说新的一些玩法呀，新的一些场景啊，能够让咱们的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啊眼前一亮的呢？
0: 今年夏天呢，朋友们来承德肯定是不虚此行。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白天观光加夜间体验全时段的文旅场景，推出了很多的新潮的玩法。一是夜间文旅新体验，我们的避暑山庄打造夜间光影秀，点亮皇家园林，坝上草原举办中国马镇草原音乐节，星空下听音乐看演出，在我们市区打造是尖碗头驴打狗，真是烟火气十足。二是沉浸式打卡新地标，金山岭长城推出日出观景专线，专人带队抢占最佳机位。三坝打造森林徒步秘境，湿地花海打卡点。我们承德县的木兰谷、唐家湾等景区新增漂流、山地骑行、轻奢露营项目，小众又出片。三是文旅融合新体验，

做到了景区里有非遗，景区里有特色。每个景区结合自身的特点，推出了不一样的非遗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展演展示并举，非遗活态呈现。我们呢，分别组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级别的传承人，还有民间艺人，进入了景区，开展常态化的展演展出。比如今年的五一，我们分别在避暑山庄景区、唐家洼景区，除了用我们传统的非遗的高跷、中国鼓表演，我们向手工艺人、古壶画、风铃满族剪纸、缠花、面塑等传承人现场对我们的游客进行了展示，也让我们游客在互动中来体验我们非遗。比如说像古画在景区现场进行糊制，剪纸用一把剪子，拿一张红纸，马上就能剪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图案。今年呢，我们剪了一个马字的图案，下面有一个顺字，也寓意着让游客在2026年一切顺利，为景区也添加了更多的文化韵味。

0: 有文化、有烟火、有特色的假日文化盛宴。
1: 好的，非常感谢刚才啊咱们的韩局长和蓝馆长的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刚刚的时间也感受到了承德夏日的清凉风光与厚重的非遗啊。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

0: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

0: 生活在那种图画里的这种卡通片里的这种身心的放松是太治愈了，是吧？
1: 嗯，
0: 那白天的话呢，我们在那里就可以骑马啊，驰骋草原，然后感受这个策马边羊的畅快，还可以呢漫步在草原的花海。

哎，一路打卡有那个草原、森林、湖泊，哎，你看沿途风景啊，真的是美不胜收。不管你是想拍任何的自然景观呢，咱们草原通通都有啊，而且非常的出片儿。那有像我们游客有的很多的文艺小青年也特别多啊，喜欢那种静谧的游客。那其实呢，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呢，找一处这个草原营地，您呢啊就可以静静的坐在那儿，然后呢欣赏外面的风景，有这个露营野餐。慢时光，因为像我们在城市当中节奏其实比较快，然后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上这种深度的体验这种慢生活的节奏啊，哪怕您在我们草原上只是简简单的

0: 一点呢，就是咱们承德呀，昼夜温差较大，特别是我们的坝上地区，那个夜间有时候才零上几度，这个温度，请咱们游客朋友啊来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那个长袖的外套。
1: 嗯，
0: 同时啊，我们全市的文旅系统都做好了宠客服务的各种保障。游客朋友们在游玩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咨询景区工作人员，还有导游服务人员，以及打我们市文旅局的热线电话。
1: 嗯，
0: 我们会全力保障大家夏季来承德有最佳的体验，有超值的享受。
2: 相信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您来到承德啊，可能会把您宠坏，是不是？
0: 对，
2: 绝对让大家。
0: 我们就是想让那个游客朋友啊，到承德来，哎，你就跟回家一样，
1: 嗯，
0: 哎，这种感觉呢，是我们全市文旅系统，一直在努力给游客朋友。

0: 他们也是都给你邮寄到家，你非常方便。
1: 没错，
0: 出行你就是简装出行玩，
1: 嗯，
0: 你到家了，你所有东西也到家了。
2: 其实小兰咱们那个承德，因为水比较好，咱们承德还产好几种，在河北省都是名列前茅的酒。
0: 酒，
2: 烈酒。
0: 嗯，
1: 对。
0: 我们有两款酒。
1: 嗯嗯嗯。
0: 宛城烧锅酒。
1: 嗯。
0: 和山庄老酒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
2: 对。
1: 对，这也是咱们承德的老品牌、老项目，对吧？老非遗项目。
2: 这个宛城的文博园也是国家四 A 级景区了，还有山庄皇家窖藏那个厂啊，酒厂是前两年评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那个园区。这个游客你到承德来，你可以到宛城酒博园，山庄那个酒文化展示园，
1: 嗯，
2: 体验那个国家一级景区工业旅游示范区，然后品尝我们那个美酒。
1: 对
2: 对，
1: 不是让大家去买酒啊，其实现在啊，大家到那块儿，咱们的产业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旅游景点这种感觉，是不是？
2: 是。
1: 然后大家去那儿呢，能看到这个酒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还有它的一个创作过程。
2: 它的酿的工艺就是非遗嘛。
1: 对对。
2: 可以体验这个酒的生产过程。
1: 去看看咱们承德酒当年是怎么酿出来的，是不是？嗯。
0: 所以说来承德游客可以放心去到我们任何一个就是文创店啊，或者是旅游的街区，买到的任何产品都没有个问题，肯定能把我们承德真正的非遗产品带回家。
1: 嗯，好的。感谢蓝馆长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哎，石老师，最后呢，请您辛苦一下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承德夏日短途游的最佳行程安排，能不能给各位好朋友们说一说呢？
3: 好的，没问题啊。在这里给咱推荐一下，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正常的两日游和三日游，那正常的话，咱们是三日游的话，就第一天咱们首先是到承德市区打卡。承德市区呢，我们可以玩一天或者是两天，其实一天也完全足够啊，就是去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为什么外八庙呢？现在最为有名的就是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那有人说，哎，那一天玩三个景点可以吗？上午避暑山庄，下午两个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承德市这个区域呢比较小，哎，景区和景区之间呢，您大概开车啊十分钟左右，其实就到了。所以呢，这个路途啊，给咱们游客啊，真的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不像其他城市，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可能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但是我们这个著名的景点呢，之间大概相隔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所以男女老少啊，老人和小孩呢，在坐车过程当中也不会厌烦，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第一天呢，这个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感受这个皇家文化。因为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啊，比较有名气，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包括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呢，也是皇家寺庙的一个文化。所以说第一天呢，我们是完全浸泡在感受皇家文化当中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强烈推荐，比如说带小朋友的来研学的，其实我们承德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研学打卡地，因为里面的有皇家文化嘛，对吧，清朝十二帝的一些知识文化，包括和咱们避暑山庄比较密切联系的康熙啊、乾隆啊，其实它有很多的皇家小故事在里面。那我们知道承德的导游其实都很厉害，从山庄的立正门一直讲到给大家，一直讲到最后。

0: 卡拍拍照，体验一下咱们承德美丽夏日风光啊。最重点的凉快，对不对？
1: 对，
0: 哎，这条线路是绝对是非常凉快，特别在夏天啊。OK， 非常感谢三位来宾的今天的精彩分享啊！你看，我们从皇家园林的清凉避暑，到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再到坝上草原的自由和惬意啊，全方位的领略了承德夏日的独特魅力。还是那句老话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避暑就来我们美丽的承德，23度的清凉夏日，厚重的皇家文化，多彩的非遗民俗，辽阔的草原风光啊，都在等待着大家的到来。也再次感谢韩局长、蓝馆长，还有咱们的资深导游员石老师做客我们 100.6 的直播间。那今天的玩转金经济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如何守护您的血压。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心血管病学的硕士，就是今天的张辉主任。张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那么张辉主任哈，您看我们提到的，您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同时呢您还是一位援疆医生，所以今天呀我们跟您连线也是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其实啊在节目的开始也想了解一下啊，您援疆工作的地点在哪里呢？
1: 我是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我在这里援疆。我的后方医院是朝阳医院全科医学科，从去年5月20号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
0: 您一共要去多长时间呢？
1: 就是一年，我们到今年的5月底就该回去了。
0: 5月底就该回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援疆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还是比较艰苦的呀？
1: 这边病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血压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包括脑出血、脑梗塞，还有冠心病，这些心脑血管病比较多发，还有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结核。
0: 包括肺结核哈。那您看您的专业正好是这个高血压哈，而且呢咱们今天是14号，5月17号呢又正好是咱们的世界高血压日。我们想问问您，您看咱们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高血压的它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和咱们北京或者京津冀地区，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1: 咱们北京这边呢，就是全国都是血压这个三高都有这个特点，一个就是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还有高死亡率。但是在我们新疆还有一个更特色的特点，就是三低，就是包括知晓率低、治疗率低和控制率低。这个呢跟我们新疆地大物博呀，农牧区的医疗资源不是特别均匀，老年人健康意识有点薄弱，然后经常吃什么抓饭呀、烤肉呀，这些高盐饮食，这些比较普遍，在大街上也满眼看到，就是胖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大家有的人不愿意来医院看病，然后来的时候都是比较出现急性并发症了，比如说脑出血、脑梗塞啦，或者是视物模糊啦，出现这些才来就医。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得病了，然后得了病也不好好吃药，吃了药也不怎么监测，所以呢就是出现这种三低的特点。
0: 对，您看哈，这三低哈，确实是知晓率低、防治率低，所以您到那边啊，我觉得可能碰见的这个危急重症比较多吧，张主任。
1: 是的，在急诊科，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普遍都有高血压，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有脑梗塞、陈旧的或者新发的，还有脑出血，还有肾功能不全，这都是一些高血压的并发症。
0: 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高血压呀也是危害我们心脑血管的第一大杀手了，可以说。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很多人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了之后，然后他还不去吃这个降压药，或者呢他吃了降压药之后他还不会定期的监测哈，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张主任。那么我们服用这个降压药啊，是我们得了高血压是必须要服用降压药的吗？那么这个降压药是不是我们还要分情况分病种来服用？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多长时间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合适呢？
1: 这个高血压呀，这个是应该大部分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应该终生服药的，但是有的时候跟夏季啊、冬季啊，这个天气冷暖啊，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动。然后咱们这个降压药应该是咱们自己可以做一个降压笔记，然后连续7天记录咱们的血压情况，包括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是多少，咱们记录的时间是多少，是饭前还是饭后测的血压，然后连续监测7天，能反映

0: 我刚得了这高血压，我还年轻呢，我刚35岁，我发现我这血压就已经150，然后高压就已经90了。那我有没有可能我吃一段时间药我就可以停了呢？我这么年轻，我用终身服药吗？赵主任，
1: 他那个需要综合评估一下，就是有什么危险分层，包括吸烟、饮酒呀、肥胖呀、症了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需要评估一下，看还需要看一下他的肝肾功能来选择用药，然后对他那个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包括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尽量减少熬夜呀、打游戏呀这些，还有看看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这还需要教他一些运动方式，做一个动态血压，看看他那个血压情况，还有需要评估一下他有没有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心脏彩超做一个，看看他有没有心脏的肥厚，心电图，这些都需要在服药之前先评估一下，而且还要看看他的肝肾功能，选择哪种降压药。然后生活方式指导，如果比如一两个月以后，经过严格的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的指导，血压还是不能达标，就需要启用降压药的治疗，
0: 就需要这个降压药治疗了哈。那么您看哈，我们这个老年人可能说我血压高我有反应哈，比如说我头晕呀，我这脑袋发懵啊，我晕晕乎乎啊等等有反应哈。其实很多年轻人呀，他可能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是这样吗？
1: 对，好多人他没有在意，比如说觉得累了时候有一点晕有点累，他可能就不会去测血压。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单位体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平时从来不测量血压。
0: 对，平时从来不测量血压，所以我们说这一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的。
1: 是，对对对，包括尿常规啊，看看他有没有尿蛋白呀、

一些老年人，咱们测那个血压忽高忽低啊，有的时候也跟他那个血压计和他测量方法有关系。比如说他测量的时候坐姿不对，袖带松紧不一样，太松或太紧，太松的时候血压就低，太紧的时候血压就高，或者是他刚跟人家说完话吵完再测，不看手机不说话。另外他比如说有一些在昼夜节律啊，就白天和晚上啊，他不是同一个时间测，或者是情绪了太高兴啊太悲伤啊，

0: 础知识，您可能都要给我们普及普及。
1: 好的，没问题。咱们那个血压记录本呢，应该记录一个是日期，然后测量的时间是早上还是晚上几点，然后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然后最近是吃的什么药，然后饮食、运动情况有没有不舒服，包括。

0: 到一个小时。但是如果这个人同时有新的情况，包括临时用的止痛药需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吃了利尿剂需要定期的去监测一下电解质，防止他有低钾的情况，或者是高钾的情况，因为有保钾料。如果这个人又有有冠心病，他又同时吃着双抗，比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或者他是有房颤，吃着抗凝药，包括利伐沙班、华法林之类的，要警惕出血的风险，然后自己不能随便的加药或者是减药，他去医院看病的时候要告诉医生他所有的用药，然后让医生评价一下这些药物有没有相互作用，然后还要定期的复查肝肾功能。
1: 您看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想知道哈，哎呀，现在这治疗高血压只能吃药吗？有没有什么微创啊，让我不天天吃药了？我们现在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降压技术吗？
0: 有，对，包括就是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它是呢仅适用于难治性高血压，不推荐老年人常规做。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一个是合并了多种慢病，血管条件本身就差，手术风险大，而且这个效果还没有完全普及，所以呢老年人呢还是以药物再加上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的治疗方案。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

0: 这种天气情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呀？我们也不能老往医院跑啊，有没有什么
1: 高5到10个毫米汞柱？所以呢，冬季的这个高血压容易诱发脑梗或脑出血，那我们怎么办呢？对于我们老年人，出门之前就是做好保暖，该戴帽子、围巾，擅自的减药、停药，或者是随便的加药，来我来2片3片加倍，因为它的那个根据它的肌酐清除率来算它的那个用药的情况，比如这个药最大就是2片，他吃了3片，他那个对他的肾脏就有损害了，然后加强血压的监测，咱们洗脸漱口洗脚的时候咱们都用温水，不要让冷水直接刺激我们的血管，这是可以做到的。
0: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吃一片这种短效的降压药迅速的吃呢？
1: 这个只是在那个应急的时候，比如高血压急症的时候可以吃这些短效的药，咱们平时呢还是以长效药为基础，避免血压这种骤升骤降造成的脑出血这些脑血管意外。
0: 那么您看啊，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患有高血压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包括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哈，这高血压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脑出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心脏的功能的问题啊。那么，哎呀，我这血压这么高，我已经发现我血压高了，我怎么才能避免我这个脑出血或者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其实这是很多高血压的这个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而且发现也有颈动脉啦，然后血管，我们怎么预防啊？
1: 这个咱们在家里呢，如果自己测血压，如果大于，然后有头疼啊、恶心、呕吐啦、视物模糊啦、胸疼啦、四肢发麻了，就要立刻打120就医。在家呢，咱们先平躺、放松、安静，然后不擅自加减药物，也不剧烈活动，赶紧拨打120，或者是自己拨打。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就请家人或者是邻居来拨打。如果是只是血压高没有症状，休息15分钟，咱们再测一下。如果还高，需要联系他的家庭医生啊，或者是直接到医院来调整用药。
0: 那您比如说子女或者家庭服务员，比如说家里这老人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哈，他反应能力比较慢，或者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老人哈，作为这个家人或者家庭
1: 停，然后咱们家庭做饭的时候啊，少做高油高盐的这种油腻的这种饭菜，然后定期的陪伴老人适度运动，天气变化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啦，然后定期的陪同老人就医，带着自己做的那个血压记录本给医生看，提供一个参考，还有安抚老人的情绪，避免出现焦虑啊、失眠呀，最后掌握一些血压突然升高的这个急救知识，及时打120及进一步的处理。
0: 那您比如说子女或者家庭服务员，比如说家里这老人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哈，他反应能力比较慢，或者有一些

0: 能降到正常，这是年轻人啊，所以他需要就是密切观察一下，如果血压很快下降到正常，他也是可以休息一下，再做一下缓和的运动的。
1: 您看哈，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这个新疆地区哈，可能吃的这食物偏咸哈，而手抓饭呀，吃肉也吃的比较多，所以他们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呀，

0: 中，您治疗过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让您就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呢？
1: 有60多岁的女性上来就是脑干出血，她的基础。

0: 正在自动加热。
1: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科技无处不在，
4: 无处不在。
3: 智能服务生活，
4: 服务生活。
3: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经济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他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嗯，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0: 嗯，
1: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1: 哦，
0: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
1: 嗯，
0: 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
1: 嗯，
0: 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嗯，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
1: 哦，
0: 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
1: 哎，嗯，
0: 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嗯，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嗯，
1: 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
1: 嗯，
0: 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
1: 嗯，
0: 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 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

0: 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6: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7: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片，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8: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9: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1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联合基金创新支持首都基础研究，撬动外部资金投入超7亿元；
1: 机器人幼儿园将落地石景山首钢园；
0: 看好中国风电市场，外资企业弗兰德天津工厂产线升级；
1: 河北省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成功。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

0: 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北京全国居首。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在全国率先建成合作企业数量最多、外部投入最高的联合基金。

0: 2022年，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决定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资5亿元，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盟基金。这项为期10年的捐赠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北京市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此举开创了全国公益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路径。
1: 设立4年以来，这支联合基金围绕智能汽车、6G 技术、多模态大模型、机器人等硬科技领域，面向全社会发榜，吸引了由北京科研团队所牵头的141个团队、6900名科

0: 方也将会紧密围绕产线巡检、精密装配等真实的产业场景，联合上下游企业将研究成果在真实或高保真仿真环境当中快速测试和迭代，最终的成果通过开源、方案输出等方式向行业推广。
1: 硅片是芯片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天津中环领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硅片纯度不断提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助力中国芯片科技进步一等奖。来听天津台记者的。
2: 今年一汽丰田新款 BZ 续航提升、能耗降低的背后，源自一颗中国芯，新一代国产功率半导体芯片。芯片上布设着数以万计的微型开关，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提供设备所需要的电能。而大直径功率半导体硅片就是制作芯片的原材料，产品来自天津企业中环领先。
3: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8英寸的芯片，这款芯片的原材料我们从纯度上实现了11.9这样的一个纯度，达到了国际的一个领先水平。
2: 芯片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像在光伏发电领域，制作芯片的原材料纯度要达到8.9，高铁列车所需的芯片纯度要到9.9，而如今11.9的超高纯度硅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等更多高端制造行业。此前几十年，由于纯度达不到要求，这项技术一直被海外垄断，进口价格高。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作为国内在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中环领先牵头与浙江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联合攻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识别微米级的结构缺陷。同时，中环领先还与位于浙江的半导体生产设备龙头企业京盛机电联合开发出制造装备，实现了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国产化替代，把硅片纯度、平整度、均匀性做到了全球领先水平。目前8英寸功率半导体材料已在天津智能工厂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这个月出货量就将达到10万片。与此同时，企业技术持续升级，还完成了12英寸功率半导体硅片从无到有的关键突破，能够用于智能电网等更多高端前沿领域。凭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应用，企业也摘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0: 紧抓中国风电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德资企业弗兰德升级天津工厂产线，5月13号正式投用。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弗兰德是德国传动装备龙头企业，扎根天津发展30年，前后经历10次增资扩产，主要研发生产齿轮箱等装备，应用于化工、船舶、风电等领域。今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同比增长 40%，其中中国就贡献了超70%。企业也在调整产业布局，将更多产能投入风电板块。二季度，弗兰德陆续接到了金风科技、维斯塔斯、上海电气等老客户的新增订单，整体订单额同比增长了30%左右。
4: 我们供应了我们集团全球50%的风电客户，伴随着这些业务的增长，其实我们在天津工厂的投资也在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一直在加码，中国都在天津啊。
2: 应对风电订单快速增长，企业从去年4季度以来累计增加投入6000万，对已有3条产线进行改造。针对国内用户需求，将其中2条改为专线，分别生产大功率和高转速2种风电齿轮箱，单线产能从每天2台增长为3台。
5: 今年新招聘了大概有40多人，从而满足我们整个今年的一个大的增量。
1: 来关注协同方面，京津冀3+N 联盟近日启用医用胶、腔镜切割吻合器2类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此次采购面向京津冀3+N 联盟内所有使用上述2类医用耗材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胶类耗材的采购范围主要包括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认证的羟基丙烯酸酯类产品，用于手术中的组织缝合。腔镜切割吻合器类耗材涵盖腔镜下使用的主要切割吻合器械及其组件，属于高值医用耗材，是微创手术的核心器械之一。
0: 再来关注晴热天气，今天上午北京市轻雾散去之后，太阳露脸，气温快速攀升。今天夜间天气是以晴为主，最低气温21摄氏度，夜间到早晨体感较为舒适。明天云量开始增多，明天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气温依然较高，体感闷热。

0: 外出提示大家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暑降温。
1: 16号到20号北京地区多降雨，尤其是本周六午后到下周一白天降雨比较明显。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请备好雨具，提前安排好行程，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期间气温下降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4到26摄氏度，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21号以后天气逐渐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总体还是比较舒适的。
0: 而从全国来看，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从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有雨水出没。同时呢，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摄氏度出头，需要及时添衣，防止着凉。
1: 来关注民生领域，从断头路到通途，从闲置地到花海，从出行不便到市集升温，北京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处的月亮河片区的这一变化，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月亮河小区居民魏秀华开车通过千河泄露桥去对岸的西海子公园参加活动。作为知名的网红打卡桥，千河泄露桥虽然早已建好，但只有行人能通过。四月底这座桥贯通后，居民出行就方便了。
3: 没修路的时候开车肯定要绕新华大街，过了东关大桥走地下通道再往这边绕，得20多分钟。现在你看从这儿开车过去最多7-8分钟。
2: 80岁的丁四新老人以前都要走去1-2公里外的河边遛弯，自从千河泄露桥、月亮河东路、月亮河南街这三条道路陆续打通，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而且也更安全了。
4: 过去呢也没有正经的人行道，填窄的人行道，而且有那个树坑，我这眼睛不敢走那个人行道，怕走到树坑里面，现在就不怕了。你看这路多宽。
2: 除此之外，月亮河片区的另一条主要道路芙蓉西路1期拓宽工程正在推进中，预计6月30号前完工，到时候片区内所有道路将全部打通。新华街道城市管理办规划负责人赵猛介绍，除了拓宽道路外，城市家具也全面提

0: 环境也同步提升了。片区内一处闲置多年的地块，如今被改造成 5.5 公顷的阳光花海，这也带动了月亮河市集人气提升。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惠红斐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
1: 我们今年这个五一跟往年同期比呢，提升了15%的客流量，到访人次达到了12万，商家的这个营业额呢达到了800多万，对整个这个片区的吸引力和活力有了很大的改善。
2: 再来关注停车方面，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了保障停车资源高效运转，停车楼对于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一次搬了10多分钟我才勉强给挪开，现在这个就挺方便，进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4: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的拐进停车楼，顺着缓坡骑上3层，一眼就看到了车位。锁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站，全程不过3分钟左右。
3: 进这儿找车位基本上1-2分钟，因为他有专门的这个人给我指挥，去这个地铁站的话就很近，1分多钟。
4: 沙河站早高峰的日均客流量高达9.5万人次，每天有近1万辆非机动车在这里停放。眼前的这栋立体停车楼实行分层分类管理，1层专门停放自行车和共享单车，2到4层专供个人电动自行车停放。满负荷状态下，这栋楼能容纳整整6000辆非机动车。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告诉记者，
5: 我们的3楼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无缝衔接的和地铁进站的一个连廊，就是避免大家说停到楼里之后再下楼再去外面去排队。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进楼风险还是挺大的，我们也是创新增加了这个智慧 AI 的消防应用，
6: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就不用收费。那么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
7: 人上下楼困难是不少河北老小区的心头病。近日，河北省石家庄2026年首个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在新乐县一个小区完成了更新。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8: 金桥家园小区电梯投入使用多年，随着设备老化故障逐渐增多，尤其是电路板等部件问题频发，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不便。
9: 我们这电梯是应该是07年安的，08年投入使用的，后期的它那里边电路板老是出问题，给大这个业主造成很多不便。这会儿咱们国家这不是有这个政策吗，这个电梯换了以后，就是刚才运行了这么几天了吧，总来已经看着是挺平稳的，比原来那个好。原来那个经常一整这儿坏了那儿坏了，这个新的肯定它不坏呀。
8: 此次启动电梯更新，共有2台电梯投入运行，汇集120户，约500名居民。针对不少电梯运行年限普遍超过15年的现实情况，相关企业以代建方式协助业主完成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和资金申报等工作，让政策红利更快落到居民身边。
10: 今年2026年，石家庄我们一共承接了400多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应该全部完成。今年河北省我们一共完成了500多台吧，500多台申报工作，今年这个500多台陆续会投入使用。
8: 为了让居民尽早用上新电梯，施工团队加班加点压缩工期，并在电梯投入使用前完成多项安全检测，确保运行平稳可靠。后续相关单位还将通过定期维保保障业主出行安全。
11: 这个项目我们4月初到货，我们这个项目的电梯呢都是选择满足咱新国标的电梯，然后呢在这个项目到货以后，我们精心选择了一个优秀班组，然后进行组织人员，然后进行施工。后期呢每个月呢会进行2次以上的保养，来保证这个电梯的安全运行。
2: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近日天津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2: 从4月底开始，本市降雨相比同期偏少，大风偏多，土壤和空气干燥。这两天本市最高气温又突破34摄氏度，气象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小麦干热风，比往年

0: 干热风影响早到了近半个月。眼下正值冬小麦灌浆长，特别注意控制湿度。目前市气候中心在全市设置了11个大田土壤伤情采集点，覆盖所有涉农区，每小时汇总一次数据。市区两级专家还会定期下地实地校准数据，并生成预警信息和农事建议，推送给全市10个涉农区，服务农技专家下乡做好指导，
1: 指导农户及时浇这个抽穗燃化水，运用于呢抗干热风，加强呢叶面补肥补充水分，对增产会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2: 河北省以三北工程为抓手，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让荒山变绿，群众增收，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在平山县太行山沿线的三北工程造林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作业。施工团队采用引桥入灌种植模式，并运用鱼鳞坑整地、挡雨板集水等抗旱保活工艺，提升树苗成活率。
4: 咱们属于太行山这个呼沦河上游东北部这个地区，山坡上主要是灌木多，乔木少。现在这个每亩地种植大概是83株两种侧柏，更好的发挥这个以后防风固沙和那个固碳的作用。
3: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当前石家庄市正统筹推进淮河、绵曼河流域、港黄水库周边及上游、滹沱河上游三大三北工程项目建设，项目覆盖平山县、井陉县等5个县区，总治理面积达20.8万亩，预计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如果说防护林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那么经济林便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引擎。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的连桥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给连桥修枝疏花。
5: 这一亩地好行情呢，就能达到1万块钱，每年增收吧有10多万。
6: 近年来，我们对荒山荒坡进行综合治理，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发展连桥种植，带动这个周边老百姓的就业，实现富民增收。
3: 为推动连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石家庄设立专项发展资金，精准对接大型药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支持连桥出身加工体系建设。截至目前，石家庄市连桥现有种植面积约32万亩，其中6万亩已进入盛产期。
7: 来关注一组简讯。本周末5月16号0点到17号的24点，交通部门将会启动北京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新工程第四阶段的施工，计划对四元桥系两条匝道进行封闭。本周末施工结束之后，为期四个阶段的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将会全面完工，桥梁铺装并害将会同步治理完成，结构耐久性能实现整体提升。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日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会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会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则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2: 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一处街头景观火出了圈，绵延近200米的蔷薇花墙迎来盛花期，层层叠叠的粉红色花朵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拍照打卡。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恒东街上，那在我身旁这条的黑色铁栅栏呢已经攀满了粉色的蔷薇花墙。那具体的导航位置大家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恒大御景半岛一

0: 其西门在恒东街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这个近200米的粉色花墙了。那蔷薇花的花期呢，大概能持续到5月底左右，所以想要一睹芳容的朋友们可要抓紧时间了。
1: 特意过来的，好看，很美。
2: 后悔没早点来。
1: 对，我开车开大概50分钟吧，到这里。我拍了好多照片，还有视频，可美了。我这段时间就是迷上拍那个花墙啊什么的，但是我去了好几个，但这个最长、最好看、最美。
3: 花的颜色呀、漂亮，然后你看这儿的环境也挺好的，主要就是来这儿就是拍个照啊，看人家小区弄得挺漂亮的，这女孩子嘛，不管年龄大小都喜欢拍照啊，尤其是这个越年龄大越愿意留住自己的青春。
0: 为了方便市民和附近的居民朋友们拍照，这里还设置了长椅，还有这种免费的藤编的椅子作为道具来供大家拍照使用。那到了晚上呢，在蔷薇花墙里还有隐藏的灯带，更是别样的风景。
4: 去年就知道，去年就过来拍过，发现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他们这儿组织的特别好。

0: 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 2.8 吨定制化试验载荷，这标志着朱雀2号改进型已经实现了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 X 城市型活动今天在南京启动，现场发布超过60个特色数据场景需求，吸引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数据治理、数据技术服务、数据产品开发、人工智能服务等领域进行洽谈合作。国家层面将会支持各地积极发掘特色数据资源和场景需求，通过

0: 中购票优惠服务，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本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住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
1: 当地时间5月13号，央视记者了解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当日是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参议院此前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接任任期将于本周五结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不过，鲍威尔预计仍然将会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记者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敬

0: 随后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

0: 史上美中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2%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据指数回升零点八点至一百。

0: 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

0: 下车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夜。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2: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
3: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4: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5: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不起抢收抢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保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
7: 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
6: 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南来之水。
6: 今年5月10号到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
7: 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复制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市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0: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

0: 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已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季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0: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北京时间19:00。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

和睿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生生过四位皇帝的传奇女性梭鲁和铁尼。梭鲁和铁尼一辈子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是终身称帝，还有一个因为运气稍微差一点，没能把皇帝这份工作干到底就被撤职了。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这哥四个分别是蒙哥，他曾经是蒙古帝国。

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却因为权位之争成了寡妇。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家族，卧薪尝胆十余载。孤儿寡母的生活如此艰难，可他却有着惊人的毅力和睿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生生过四位皇帝的传奇女性梭鲁和铁尼。哥俩凯旋北归的路上，这窝阔台突然生病了，而且病情发展得越来越快，到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人都快不行了。随军的巫师又是跳大神，又是驱妖降魔，就是不见窝阔台病情有所好转。到最后

不对劲儿。虽说拖雷一举的名声大伙儿都能认可，也没人怀疑，可是索鲁和天尼心里却不这么认为。首先，她和丈夫的宗教信仰有点不同，这种巫师的说法在她这儿根本就不能成立。再有，早些蒙古皇族里边为了争夺权力，拿巫师说的话当幌子的事儿，不是没发生过。所以她是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可能。不过人死不能复生，索鲁和贴尼这点倒是挺明白，既然丈夫已经走了，那她就不能轻举妄动，以免让别人有机会威胁到托雷家族。所以她马上喊来四个儿子，让他们不要有任何的过激行为，无论大海有什么要求都得服从，这样才能平息窝阔台的疑心呐。就索鲁和贴尼这通卧薪尝胆的安排也不是没有依据，窝阔台心里明白，现在托雷不在。

时犯难呢，因为他更没有机会下手对付托雷家族了。经过几年的忍耐，窝阔台终于放下了对荷鲁索贴尼的戒心。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在那个充满了权力斗争的皇族里面，这个柔弱的女子要面对的更多。

几个儿子没有一个让他失望的。蒙哥还在登基之后追封了父亲为英雄皇帝，庙号睿宗。眼看家族稳定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在丈夫获得身后尊荣的第二年，便离开了人世。由于生出了这么几个影响力巨大的儿子，托雷和索鲁和贴尼的身后待遇也是极高，至今在成吉思汗陵的东殿里边仍然供奉着他们的灵柩。在蒙古族心目中的索鲁和贴尼不但是神圣的皇后太后，民间更是把她尊为宋子娘娘，都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样培育出这么出色的子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济版线。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5: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7: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8: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9: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8: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9: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8: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7: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8: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5: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5: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联合基金创新支持首都基础研究，撬动外部资金投入超7亿元；
1: 机器人幼儿园将落地石景山首钢园；
0: 看好中国风电市场，外资企业弗兰德天津工厂产线升级；
1: 河北省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0: 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成功。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北京全国居首。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在全国率先建成合作企业数量最多、外部投入最高的联合基金，撬动外部资金投入基础研究超过7亿元。在全国最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为颠覆性、前瞻性非共识创新构想提供了研发快车道。
1: 社会公益基金向自然科学基金捐赠的先河自北京始。2022年，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决定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资5亿元，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盟基金。这项为期10年的捐赠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北京市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此举开创了全国公益基金会支持基础研究的新路径。
0: 设立4年以来，这支联合基金围绕智能汽车、6G 技术、多模态大模型、机器人等硬科技领域，面向全社会发榜，吸引了由北京科研团队所牵头的141个团队、6900名科技工作者参与答题。
1: 近日，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领域主要奠基人理查德·萨顿教授与石景山企业他琛科技在加拿大签约，双方将合作建设机器人幼儿园，计划落地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机器人幼儿园可以理解为一种新型的机器人训练场，在这里机器人不再跟着人类进行模仿，而是在放置着各类真实物品的环境当中自主探索感知结果，并根据反馈调整行为，完成从自身自我认知到运用工具完成复杂任务的迭代进化。
0: 此次联手萨顿教授，双方也将会紧密围绕产线巡检、精密装配等真实的产业场景，联合上下游企业，将研究成果在真实或高保真仿真环境当中快速测试和迭代，最终的成果通过开源、方案输出等方式向行业推广。
1: 硅片是芯片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天津中环领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硅片纯度不断提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助力中国芯自主造，也成功地摘得了今年的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一汽丰田新款 BZ3 纯电轿车在建量产，续航提升、能耗降低的背后源自一颗中国芯，新一代国产功率半导体芯片。芯片上布设着数以万计的微型开关，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提供设备所需要的电能。而大直径功率半导体硅片就是这座芯片的原材料，产品来自天津企业中环领先。
4: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8英寸的芯片，这款芯片的原材料我们从纯度上实现了11:9这样的一个纯度，达到了国际的一个领先水平。

芯片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像在光伏发电领域，制作芯片的原材料纯度要达到8个9，高铁列车所需的芯片纯度要到9个9，而如今11个9的超高纯度

0: 或价格高，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作为国内在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中环领先牵头与浙江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联合攻关，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能识别微米级的结构缺陷。同时，中环领先还与位于浙江的半导体生产设备龙头企业京盛机电联合开发出制造装备，实现了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国产化替代，把硅片纯度、平整度、均匀性做到了全球领先水平。目前8英寸功率半导体材料已在天津智能工厂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这个月出货量就将达到10万片。与此同时，企业技术持续升级，还完成了12英寸功率半导体硅片从无到有的关键突破，能够用于智能电网等更多高端前沿领域。凭借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应用，企业也摘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紧抓中国风电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德资企业弗兰德升级天津工厂产线，5月13号正式投用。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弗兰德是德国传动装备龙头企业，扎根天津发展30年，前后经历10次增资扩产，斯塔斯、上海电气等老客户的新增订单，整体订单额同比增长了30%左右。
2: 我们供应了我们集团全球50%的风电客户，伴随着这些业务的增长，其实我们在天津工厂的投资也在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一直在加码，中国都在天津啊。
0: 应对风电订单快速增长，企业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累计增加投入6000万，对已有三条产线进行改造，针对国内用户需求，将其中2条改为专线，分别生产大功率和高转速两种风电齿轮箱，单线产能从每天2台增长为3台。
3: 今年新招聘了大概有40多人，从而满足我们整个今年的一个大的增量。
4: 来关注协同方面，京津冀三加 N 联盟近日启用医用胶、腔镜切割吻合器两类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此次采购面向京津冀三加 N 联盟内所有使用上述两类医用耗材的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胶类耗材的采购范围主要包括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认证的氢基丙烯酸酯类产品，用于手术中的组织缝合。腔镜切割吻合器类耗材涵盖腔镜下使用的主要切割吻合器械及其组件，属于高值医用耗材，是微创手术的核心器械之一。
1: 再来关注晴热天气，今天上午北京市轻雾散去之后，太阳露脸，气温快速攀升。今天夜间天气是以晴为主，最低气温21摄氏度，夜间到早晨云量开始增多，明天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气温依然较高，体感闷热，外出提示大家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暑降温。
4: 16号到20号北京地区多降雨，尤其是本周六午后到下周一白天降雨比较明显。周末如果有出行计划，请备好雨具，提前安排好行程，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期间气温下降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4到26摄氏度，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21号以后天气逐渐转晴，气温稳步回升，总体还是比较舒适的。
1: 而从全国来看，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减少，强度减弱。从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也将会有雨水出没。同时呢，一股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北方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摄氏度出头，需要及时添衣，防止着凉。
4: 来关注民生领域，从断头路到通途，从闲置地到花海，从出行不

0: 这边商业也起来了，所以就是把这些
1: 环境也同步提升了。片区内一处闲置多年的地块，如今被改造成5.5公顷的阳光花海，这也带动了月亮河市集人气提升。新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惠红斐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
2: 我们今年这个五一跟往年同期比呢，提升了15%的客流量，到访人次达到了12万，商家的这个营业额呢达到了800多万，对整个这个片区的吸引力和活力有了很大的改善。
3: 再来关注停车方面，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启用至今，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4200辆，有效解决了集中出行区域的非机动车出行停放难题。为了保障停车资源高效运转，停车楼对于超期停放车辆和疑似僵尸车实行收费和集中管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之前底下太乱，有时候停完了后边车都给我挡上了，有一次搬了10多分钟我才勉强给挪开，现在这个就挺方便，进这里边我也不用担心车没地儿。
5: 早上8点，沙河地铁站外人来人往，家住附近的王先生骑着电动车熟练的拐进停车楼，顺着缓坡车位锁好车后，他穿过空中连廊直接就走进了地铁站，全程不过3分钟左右。
4: 进这儿找车位基本上1-2分钟，因为他有专门的这个人给我指挥，去这个地铁站的话就很近，1分多钟。
5: 沙河站早高峰的日均客流量高达

0: 这儿坏了那儿坏了，这个新的肯定它不坏呀。
1: 此次启动电梯更新，共有两台电梯投入运行，惠及120户，约500名居民。针对不少电梯运行年限普遍超过15年的现实情况，相关企业以代建方式协助业主完成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和资金申报等工作，让政策红利更快落到居民身边。
2: 今年2026年，石家庄我们一共承接了400多台老旧电梯更新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应该全部完成。今年河北省我们一共完成了500多台吧，500多台申报工作，今年这个500多台陆续会投入使用。
1: 为了让居民尽早用上新电梯，施工团队加班加点压缩工期，并在电梯投入使用前完成多项安全检测，确保运行平稳可靠。后续相关单位还将通过定期维保保障业主出行安全。
3: 这个项目我们4月初到货，我们这个项目的电梯呢都是选择满足咱新国标的电梯，然后呢在这个项目到货以后，我们精心选择了一个优秀班组，然后进行组织人员，然后进行施工。后期呢每个月呢会进行2次以上的保养，来保证这个电梯的安全运行。
4: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近日天津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5: 从4月底开始，本市降雨相比同期偏少，大风偏多，土壤和空气干燥。这两天本市最高气温又突破34摄氏度，气象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相比往年干热风影响早到了近半个月。眼下正值冬小麦灌浆长立关键期，要特别注意控制湿度。目前市气候中心在全市设置了11个大田土壤伤情采集点，覆盖所有涉农区，每小时汇总一次数据。市区两级专家还会定期下地实地校准数据，并生成预警信息和农事建议，推送给全市10个涉农区，服务农技专家下乡做好指导，
6: 指导农户及时浇这个抽穗燃化水，运用于呢抗干热风，加强呢叶面补肥，补充水分，对增产会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7: 河北省以三北工程为抓手，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让荒山变绿，群众增收，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8: 在平山县太行山沿线的三北工程造林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作业。施工团队采用引桥入灌种植模式，并运用鱼鳞坑整地、挡雨板集水等抗旱保活工艺，提升树苗成活率。
9: 咱们属于太行山这个呼沱河上游东北部这个地区，山坡上主要是灌木多，乔木少。现在这个每亩地种植大概是83株两种侧柏，更好的发挥这个以后防风固沙和那个固碳的作用。
8: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当前石家庄市正统筹推进淮河、绵曼河流域、港黄水库周边及上游、呼沱河上游三大三北工程项目建设，项目覆盖平山县、井陉县等5个县区，总治理面积达20.8万亩，预计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如果说防护林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那么经济林便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引擎。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的连桥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给连桥修枝疏花。
10: 这一亩地好行情呢，就能达到1万块钱，每年增收吧有10多万。
11: 近年来，我们对荒山荒坡进行综合治理，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发展连桥种植，带动这个周边老百姓的

0: 漂亮的。这女孩子嘛，不管年龄大小，都喜欢拍照啊，尤其是这个越年龄大越愿意留住自己的青春。
1: 为了方便市民和附近的居民朋友们拍照，这里还设置了长椅，还有这种免费的藤编的椅子作为道具来供大家拍照使用。那到了晚上呢，在蔷薇花墙里还有隐藏的灯带，更是别样的风景。
2: 去年就知道，去年就过来拍过，发现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他们这儿组织的特别好，然后物业你看这个地上还给有这些花，还有打卡的点位，有凳子，摆了好多凳子，我觉得特别好。感觉
3: 我在这里边住，然后每天送孩子从这儿过，感觉很漂亮。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蓝箭航天发布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液氧甲烷发射工位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为900公里，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2.8吨定制化试验载荷，这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了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6: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 X 城市型活动今天在南京启动，现场发布超过60个特色数据。

0: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方面都对我们普通校有获益，也是在教育集团的治理体系下兼顾统一性和差异性，实现集团优质教育资源的高效辐射。
1: 刚才您说呢，加入到集团是件好事儿。我们来听听54中感觉怎么样，吴老师。
2: 我们的感觉和宏志中学是完全一样的。54中是和平里地区第一所完全中学。2025年是我校建校70周年。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得到的一份厚礼就是我们正式加入了171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对我们学校的发展和教育教学的助力都非常之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认同刘校的看法，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不仅对学校是这样，对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亦然如此。
1: 具体到我们三个学校，虽然是在一个集团之内，但仍然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所以我们要分别的和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这个三所学校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3: 曹校，想请问一下，我们171中学特别有名的一个理念叫做有层次无淘汰，而且还要实现这三优。三优是哪三优呢？是让优秀生更优，让普通生成优，潜质生向优。这句话听着特别提气哈，能在现实中到底是怎么样去实现的？曹校，

同时呢还有高科技和中医课。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杏林班以及我们的人工智能课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方面呢，就是开展联合教研，通过集体备课、共享资料、同步进度、联合考试、共同评价等五个方面。这个共同评价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原先我们自己学校赋分是没有参考太大的那种意义，但是跟171集团联合培养之后，有这个好多高手在前面，那种赋分就能证明现在学生他赋分的这种价值和意义，那也能对标东城区的他的位置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三方面呢，就是学校聘请校内集团内的优秀教师、市区级的这个教研员、专家团队进行持续的培优，头部的学生呢，也就学有余力和特长的学生，可到171进行游学。第四个就是实行的是双导师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学生啊，薄弱学科，我们学校聘请相应有能力。

0: 下班什么时候可以去用这个去打这一个事情。他的手机号是18600895970，欢迎同学们直接打电话咨询。
1: 嗯，我们呢接下来呢先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还会和大家呢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三所学校今年的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0: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7: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

0: 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

0: 学科的成绩进行咨询。
1: 嗯
0: 啊，
1: 好，
0: 基本是这么个途径。然后我也，主持人我也公布一下我们
1: 咨询联系方式。对的，
0: 我们的咨询热线呢，公布两个，一个是010-6421-9723，010-6421-9723。第二个，010-6427-4985，010-6427-4985。

我们会把语言的素养、艺术的审美还有实践的能力嵌入各学段，那么让小学呢注重文化启蒙，初中呢去重点呢去在文化的一个理解，同时呢在高中阶段培养孩子们这种国际交流和全球胜任力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用语言搭桥，用文化去扎根，让学生从小既具备中国的根基，同时呢还去培养他的一个全球的视野。与此同时呢，从数理融合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年其实我们一直在探索数学加多学科的这样一种研究式学习。那么我们学校呢，其实历史上出现有两位特别有代表性的特级教师，一位呢其实是我们的全国劳动模范数学特级教师李长林老师。那么他一直强调呢，让孩子们快乐的学数学。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的数学物理特级教师周继元老师，他强调呢是他希望孩子们不断的思考，用孩子们呢用他的思考去超越老师。所以在这样两位应该说大咖的带领下，我们学校一代又一代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骨干教师，到现在我们这些骨干教师依然在学校里面活跃着，而且呢对我们的学生都是严管厚爱。

0: 来这样呢，通过多语言的这种途径来去进行多元的培养。
1: 嗯，这一个班的班额大概是多少人？
0: 一个班额的是正常的这样一种班额，
1: 正常
0: 是适中的，对对对，
1: 是适中的一个这个班额啊。
0: 对对，
1: 那这一部分的孩子他们在高三毕业之后，他们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一般的这个去向，你比如说选的专业，是不是会更加的偏向于和西语相关的一些个专业，甚至包括升学的这些个高校？因为我们也知道学校，我们和北外，
0: 对，
1: 还有很多的一些个高校都有很多的紧密的这种联系。
0: 是的，是的。
1: 会不会也会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个紧密合作，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升学通道？
0: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在这个三年当中啊，我们会目前我们学校其实和西班牙、阿根廷的一些院校，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北外、二外、首师大，我们都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合作。我们之前呢已经有多批的学生去到阿根廷啊、西班牙的一些中学当中进行短期的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和这些西语国家的大使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这种往来。应该说每个学期孩子们都能够走进大使馆，或者说大使馆的一些官员会来到我们的学校，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就像刚刚四月份，其实那个阿根廷的大使刚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呢正好是赶上我们学校的这种读书漂流的活动，那么他也深度的去体验了一下我们的这种读书漂流的学校的校园的这种活动。与此同时呢，其实三月份呢，阿根廷的这个就是前著名球星也来到我们的学校，和我们孩子们，我们学校因为也是体育特色的这种传统的田径校，我们还有我们的橄榄球队，所以他也和我们的孩子们呢进行了一种体育上的深度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在这种沟通和交流当中，我想孩子们的这种语言，因为他是要沟通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他的语言能力，他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包括他的对话能力都有一个提升。
1: 好，那么我们关注完小语种这个特色班型，那还有109中学另外一个特色，那就是美术特色。
2: 对，美术高中部绝对是名声在外的哈。学校针对这个特色班呢，提出了文化课与专业课并重，且课堂与实践结合这样一个双轨模式。
0: 是的，
2: 那一会儿也想请我们的这个老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双轨模式是怎么样给孩子们排兵布阵的。那比如说这个师资到底是不是美院科班出身啊等等，还有我们有听众在问哈，这个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到底是怎么样给孩子去使用的。学校组织什么外出的写

0: 着孩子们到安徽的写生7天到8天。然后同时呢，这种实践活动当中我们还会有什么呢？我们还会有关于这种人工智能加绘画的，包括今年我们还融入了数学加绘画加人工智能这种融合型的课程的一个打造。所以我想呢，从师资到硬件再到实践活动都是非常丰富的。
1: 所以说是师资加硬件加上非常强有力的这个专业实力，造就了我们这个本科率啊，艺术类本科率达到了惊人的100%。那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就是2026年的这些中考生可以通过哪些主要途径来报考我们109中学的高中部呢？能不能系统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提前招生的这个美术班，统一招生的这个小语种实验班、普通班，还有校额到校、特长生的这些途径？
2: 其实在今年的这个考生呢，可以通过4大途径进行报考。最先呢，就是特长生招生。目前呢，我校已经都发布了关于体育特长生以及咱们这个艺术特长生的相关简章。家长和同学可以关注北京市第一

0: 是零基础啊、承办。学生是，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除了有一个小语种实验班之外，我们高一的有六个班啊、从六个班都是开设西语课程的，所以只要报考我们学校被录到我们的新高一、都是有机会学习西语，
1: 你都要学西语，就是英语加西班牙语，双语，
0: 对，
1: 双语学习啊。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学生的高三学生。

0: 要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光，单车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
3: 雨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

乐诗歌来讲红色故事。这些年呢，在京津冀三地，这种形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北京紫燕堂艺术团于2017年成立，先后排演了《西山红色交通线》《英明和雪儿》《王二小》等作品，从海

0: 的历史。那么这个剧目呢，是通过新旧两个社会，妇女自身的境遇和妇女的解放，和妇女为呢都是在教科书上干巴巴的文字，那么通过艺术化的这种表达吧，增强了党史感染力和社长和我们党史办宣教的这种演员们通过艺术化的这种表达来先引起，在表演过程中由小院团长亲自来宣教妇女解放的历史，宣教完了以后呢，又有这个艺术的剧情紧接着进行艺术化的演绎，这样呢就比干巴巴的党史宣教和这个枯燥的这个党史书本上的学习要感人的多，社会效果要好得多。
1: 那咱们党史办的专家会不会对艺术团的里面的这些剧目的内容进行一些具体的指导呢？
0: 这肯定是会的，因为党史宣教嘛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政治性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宣教形式。那么对史实的这个认定对党史发展历程当中的论断包括对

0: 对党的忠诚，对家庭的忠诚，他身居啊，母亲呢因为旧社会不让女人上学，那他呢从小也没有上过学，他从小啊童养媳啊，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他特别勇敢，就是逃跑，后来呢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他们结婚以后呢，那时候都是解放前，解放之前这都是包办的婚姻。
1: 嗯，
0: 他又提干，参与这个组建国家党局。母亲呢，就是在家，替父亲尽孝，照顾父母，把爷爷奶奶这个送终以后，然后他又，到北京找父亲，他们白头偕老，互相。扶持啊，母亲呢就是照顾家庭，支持丈夫工作，而且呢母亲警钟长鸣啊，而且我们从小我在金融银行工作，母亲给我的教导就是银行的一分钱都不许拿，这就这样的教导，所以呢就是从小就是这潜移默化吧。那么我觉得身边的低着脑袋干革命，是父亲干革命，然后呢白头偕老，他们的这种忠诚，他们的这种革命爱情，就是深深的打动了我。我觉得就他们身上的这种优良品德，值得我发扬光大。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部音乐剧《英明和雪儿》，讲述的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对家庭忠诚，这样的一个人品。然后呢母亲善良贤惠，她虽然没有上学，但是她一直在农村上这个识字班。哎，我妈呢就把这个字典给吃透了，她上学的时候把这些拼音啊什么的学得特别好，后来呢她能够一个人独闯北京，后来又在工厂被评选为三八红旗手，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他的奋斗的历程，就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的这种翻身奋斗、自强自立的这么一个缩影。我觉得他们两个，父亲的不忘初心，母亲的来了。那么在2025年世界妇女峰会。这个召开期间用的是雪儿，讲述的是妇女辱逃跑啊，反在当时来讲靠个
1: 故事也是那个时代可能千千万万人的一个缩影。那前面也几个剧目，
2: 对，
1: 那这个剧目演出了之后
2: 去创作他背后的故事，就根据他母亲他父亲的这种革命的经历啊，就是我们东城区委党史办和咱们自演团合作推送向社会推送和演出这个雪儿在东城上演时的一些精彩片段。可以说呢，那么这部剧呢在我们东城区是一大的成功，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一共在我们东城区演出了，正好是在妇女峰会召开之际，那又是在首都的核心区演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的这种从政治形势上来说，从社会形势上来说，可以说是正当其时。另外呢，就是在我们东城区演出的这两场啊，有我们东城区的在职干部，有我们东城区的社区工作者，有我们东城区的社区居民，还有一些从事艺术工作的

0: 青年艺术工作者。首先介绍一下演出的一些盛况。那么当剧情演绎到啊，雪儿参加了工厂工作，当台上响起我们工人有力量，雪儿和他的工友们在这个响亮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这种进行生产劳动的时候，那么就引起了台上台下的共鸣。那么台下的观众啊也情不自禁的跟台上一块儿齐声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这就是意识化的表达，把我们党史的壮丽历程和那一代工人的辛勤的劳作，在现实当中与艺术化拼时代的观众和青年。演出结束以后啊，这个观众们也是纷纷的向我们党史办向艺术团的同志表达了他们对这部剧的喜爱和感想。那么这里首先呢，我着重介绍三位观众的反响。两位呢是这个社区工作者，一位呢到总院社区的党委干部，也就是居委会副主任李丹同志，他非常感慨地说，他说啊，通过这一幕幕历史场景直击人心的精彩演出，一曲曲经典旋律唤起了我们的回忆啊，真正重温了党领导妇女解放的壮丽征程。另外一个呢，就是东四六条社区党委的纪委书记林伟伟同志表示，这场艺术党课为党员干部传承红色精神，感悟妇女力量，搭建了生动的载体，必将激发我们新时代的社区工作者继续奋斗的热情。那么我再介绍一位青年观众的反响。那么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系的学生胡天林也参加了这个艺术观赏活动，他也深有感触地说通过这堂难忘的艺术党课，使我们青年人呀深深地体会到新时代的光辉是中国人民，包括妇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社会的奋斗中凝聚起来的光芒。我觉得一个青年的学生青年的舞蹈这个艺术工作者，能够这堂艺术党课当中感悟到这么高的高度和深度，我自己觉得哈，就是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壮丽历程改编成为音乐剧，改编成为生动的艺术形式对当代青年人的这种感染力。我就介绍这些。
1: 从胡主任的介绍当中呢，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大家当看了我们紫燕堂艺术团排演的这个剧目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感受。那当然了，这部剧当面向大家之前，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故事。包括我们去到这个天津和河北演出也有很多的故事。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最近这些年在京津冀三地非常活跃的艺术团，他们把艺术党课用舞台剧、音乐剧和诗歌的形式演给大家看。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东城区党史办党史专家、党史宣讲团负责人胡成，欢迎胡主任。
8: 好，大家好。
7: 以及北京紫燕堂艺术团团长邹小燕，欢迎邹团长。
9: 谢谢您，大家好。
7: 前面我们也讲到了，紫燕堂艺术团呢，不仅是在北京演出，也会去到河北和天津演出。那邹团长，您能不能，紫燕堂的艺术党课这些年都去哪些地方演过？能不能帮我们画一张巡演地图呢？
9: 我们的巡演的足迹呢，从

0: 海淀啊、然后呢昌平、门头沟、石景山、丰台、东城、
1: 这快走遍了呀，
0: 西城、大兴，反正就是北京各区县啊、
1: 已经真的走遍了吗？
0: 差不多除了延庆可能
1: 哦
0: 啊，差不多都走遍了。然后呢河北禹县，还有那个啊，刚才我漏说了这个门头沟、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冀热察指挥部当年的这个平西游击队什么的，这个冀热察的指挥部，还有这个天津，等等，还有广西，一些外省，还有野三坡，
1: 河北，
0: 哎，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京津冀地区啊，都去过，我们接下来还要计划这个去更多的地方，把红色的这个文化送到群众身边。
1: 我们也了解到24年咱们去到了河北禹县的郑家庄，郑家庄也是革命老区，在河北农村演出跟在北京的市区的剧场里面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当地老百姓的反应有哪些反应是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0: 我们在禹县演出的时候，他们农民都是在那个院儿里头，他那个大院儿里头有一个石头的那种舞台，我们就在台上演，他们在那个院儿里头台下看，特别的这个高兴啊，然后觉得我们能够下乡给他们演出，还参与我们的演出当中，我们一起在篝火当中扭秧歌我们演完了这个西山红的交通线以后，他们呢还有农民，他们也是演出他们当地的一些舞蹈，我们一起跳当地的这些秧歌舞然后交流啊，他们看我们穿着这个八路军的服装觉得特别亲切，哎呀八路又回来了，这样的特别的军民鱼水情。
1: 我觉得当您在农村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令尊之前也是做过类似的事情，对吧？当时他也是这个发动群众，然后通过戏曲表演的方式去唤醒群众。那么几十年之后，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啊。那想问一下胡主任，就是您从党史办的角度来观察紫燕堂啊，您觉得就是有没有跟河北和天津的党史办的负责人沟通过？就是他们对于紫燕堂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呢？
2: 据我了解，天津的党史工作者，河北的党史工作者，包括北京一些京郊的党史工作者，对紫燕堂艺术团的党课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认为以邹小院同志为代表的，也是革命先辈的后人，无愧于嘱托，也无愧于党的那一代奋斗者后人的这种身份与情怀。
1: 好的，谢谢胡主任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邹团长，就是我注意到咱们紫燕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认为这个我们的艺术团里面可能老年人居多，但是呢这经过调查才发现，我们紫燕堂当中还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像北外法语学院的学生也会在西山红色交通线里面登台，另外呢人大北理工的师生也都参与过咱们的这些排演那您为什么会让这些年轻人，让这些学生参与进来？他们演完之后有哪些反馈呢？
0: 我们这个就是艺术党课呀，给这个年轻人去演出，这个是其中的一项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呢先后这个艺术党课呢，除了在农村、工厂、医院、养老院、街道、社区、机关之外进学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我先后呢，我们在中法实验学校还有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包括我们在人民大学我们还有理工，我们座谈剧本，而且呢我们眼睛外国语大学的

0: 就是设的这个校外辅导，他们排练这个西山红色交通曲来演出。
1: 嗯，
0: 在交60周年之际呢，在国际论坛上，孩子们们这个会后采访，他们说我们都不知道贝西耶的故事。那法国人他说，你们通过学生法语的表演，让我们知道了中法友谊的源远流长。这样的形式对于传播我们的这种红色文化国际主义精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么这次呢，我们5月份我们新创排的这个话剧伊莎白与克鲁克，这个呢，我们是请了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巴基斯坦的法瑞的，那么他的加入使我们的剧组年轻化国际化。他在剧中扮演的是英国俘虏这个 Tom。 由于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力量啊，我在这个剧呢，我选了几个例子这样呢来烘托主人公。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抗美援朝战役期间，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出的学生参与到这个战俘管理和呼唤和平的这样的任务当中。由于我们的学生们的出色的工作，让这个英国的俘虏被感化了，然后他留在中国，还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了老师，纳入到剧情当中。这个法瑞的就扮演这个英国俘虏，那他呢通过演出，他真正的感受到了这种语言的力量和和平的这种号召啊，那他愿意为和平做出他的贡献，用他的这种语言和身体的表演去呼唤和平，这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呢，学生们通过参加演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我从我父亲手里接过的接力棒，我要传递给年轻一代啊，让他们都是火种，都不断的把这个红色的火炬传承下去。
1: 嗯，让年轻人演红色的故事，跟单纯听课比起来，胡主任，效果有哪些不同？然后这种形式对于京津冀三地红色文化的传承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好，我这个话呢正好接着这个邹团长的话来说几句，表达一下我的这种想法。
1: 嗯，
2: 那么我通过雪儿在我们东城区的演出，也通过跟随邹团长看了他许多别的剧目的演出，对青年人参加艺术党课的这种表演这种参与形式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作用吧。第一呢，就是对青年人的教育作用。
1: 嗯，
2: 这是毋庸置疑了，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党史宣教就是我讲你听，我打你通，那么现在就是远远不能够适应青年人对于党史和社会文化的这种接受的模式不一样了。
1: 嗯，
2: 因为在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国际化这么发达的时代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通过怎么样的艺术创新的形式来把党史教育传统教育寓教于乐，寓教于艺中可以说这个以邹团长为代表的这一批艺术工作者起到了这种创新的形式就这种教育作用对这个青年人来说有非常大的感染力。因为什么呢？他们既是在这个艺术当中形式当中，他们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参与者所以他们要表演这种党史题材的党课，他们必须了解人物学习历史知识深刻感悟历史背景，甚至于从情感

上与那一代先辈的党史人物进行心灵的交汇，那这个对于青年人的这教育作用是远远强于单纯的上大课和纸面化的教育。第二呢，我觉得是一种示范作用。我们党对于青年人的这种思政课它的这种教育创新啊

怎么样年轻化，怎么样国际化，就像刚才邹祥院团长所说的这种国际化。那么这种大师课、大师政课通过艺术党课的形式

0: 刻的这种教育力和凝聚力。
1: 嗯，
0: 第三呢，我觉得是一种艺术的感召力。那么艺术党课可以说是新时代大众艺术的一种创新，也是新时代对传统教育的一种突破。艺术怎么样感染青年人，艺术怎么样传承党的历史，艺术怎么样深刻的结合。那么这种艺术党课，雪儿也好，西山交通线也好，这个国际表现国际友人的这种情怀也好，对抗日题材课和这种艺术形式的是这个剧目呈现典型化多样化艺术化的这种表达，我觉得。

朋友们啊，然后原来的宣传队的这些同学们，大家一起把它搬上舞台啊，一点一点的在提高。后来呢，我们又引进了专业人员，这样呢，让我们的这个剧从群众化到专业化，不断的在提升。从资金的角度呢，我觉得

同时呢，就是也是提升我们的这个素质。第三呢，就是不断的影响更多的年轻人传承下去希望进校园让年轻人以他们的喜爱的方式，他们的这种语言包括这个话剧啊、音乐剧啊还有这个情景剧啊等等走进思政课，这个加入到演出当中，让延安精神、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的

进行了上百场演出，特别是从北京到河北到天津再到全国各地，邹团长也聊了创作和演出的甘苦啊。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艺术党课可以说真正的把红色的故事让他们从书本当中

寻觅一处清凉避暑、文旅相融的休闲胜地。而承德啊，这座拥有着皇家园林、草原林海、非遗瑰宝的城市，正是夏日出行的绝佳选择。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三位重磅级嘉宾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啊全方位解锁承德夏日旅游的独特魅力。首先啊，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来宾。首先有请承德市旅游和

0: 对长城山水之旅，以金山岭长城为核心，看日出、赏云海、徒步雄关，搭配周边山水景观，适合摄影爱好者、徒步爱好者。森养秘境燕山康养之旅，覆盖兴隆山、燕山森林景区，负氧离子拉满，适合康养度假、中老年游客、徒步森林氧吧，舒缓身心。乡野欢趣亲子休闲之旅，主打大贵狗村等乡村点位，田园采摘、亲子研学、民宿体验，适合家庭周末短途游，可以带孩子感受乡野的无限乐趣。全木青山康养休闲之旅，结合地热温泉与山水风光，避暑加温泉康养双体验，是康养旅居的朋友们。这六条线路啊，短则一到两天周末游，长则三到五天深度游，完全适配京津冀朋友们的出行节奏。
1: 哎，听了韩局长的介绍啊，已经感受到了咱们承德夏日的满满的吸引力了啊。那除了咱们传统的这些景区呢，那今年咱们承德夏日，比如说新的一些玩法呀，新的一些场景啊，能够让咱们的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啊眼前一亮的呢？
0: 今年夏天啊，朋友们来承德肯定是不虚此行。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白天观光加夜间体验全时段的文旅场景，推出了很多的新潮的玩法。一是夜间文旅新体验，我们的避暑山庄打造夜间光影秀，点亮皇家园林，坝上草原举办中国马镇草原音乐节，星空下听音乐看演出。在我们市区打造了非遗文化夜市、美食夜市，煎馒头、驴打滚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还有非遗展演、文创展销，真是烟火气十足。二是沉浸式打卡长城，推出日出观景专线，专人带队抢占最佳机位。三坝打造森林徒步秘境、湿地花海打卡点。我们承德县的木兰谷、唐家湾等景区新增漂流、山地骑行、轻奢露营项目，小众又出片。三是文旅融合新体验，非遗近景区常态化，游客能现场体验剪纸、布画制作，皇家文化情景剧实景演出，让历史活起来，还有温泉康养、森林瑜伽等轻奢项目，满足年轻游客、康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1: 听了韩局长介绍，感觉刚刚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条旅游的方式都是非常个性而且非常饱满的这种感觉，是吧，韩局长？
0: 对。
1: 那现在咱们京津冀游客啊，一般来咱们承德啊，可能会更多的选择自驾比较多，是吧？离着咱们承德啊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或者是公共交通来咱们承德啊。你看包括这个交通的接驳啊、景区服务方面现在都有哪些保障啊，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分享一下啊。
0: 我们今年夏天啊，推出了很多宠客的一些举措。为了让京津冀的游客朋友出行更便捷，游玩更舒心，我们全面升级了文旅服务体系。在交通方面，开通京津冀景区直通车，北京、天津、唐山等周边城市直达承德核心景区，无需换乘。自驾游客可走京承承唐高速，路况通畅。景区停车场扩容升级，增设了免费停车区域，解决停车难题。市区到坝上、长城等景区的旅游专线，加密班次，随到文旅平台，游客可线上预约门票，查询景区客流，规划最优路线，避免排队拥堵。在重点景区，我们还增设了志愿服务站点，提供咨询引导、行李寄存、应急救助等服务。总之，全市文旅业开展服务提升行动，酒店、餐饮、景区全员培训，保障游玩安全、消费透明。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24小时文旅服务热线，及时解决回答游客的那个诉求，让大家来得了、玩得好、留得住。
1: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一到重点的节日、假日啊，你看咱们承德的各单位是吧，包括学校、小学，他们都把自己的操场、机关单位啊，把自己的操场啊、这个停车场啊，都给大家挪出来。你看咱们单位啊，我都不好意思节假日过来开着车，我骑电瓶车来。为了就是让更多的咱们游客朋友啊来咱们承德更方便一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啊来承德现在就不用害怕说停车不好停，是吧？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对对，
1: 你就到了哪个单位你就进去停就好了啊，也。

0: 再次感谢韩局长的精彩的推荐啊，也让大家对咱们承德夏日文旅呢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那承德啊，除了自然的风光，非遗文化更是熠熠生辉了。那蓝馆长，接下来时间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基本概况，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咱们承德呢是河北省的非遗大市，其中呢，咱们非遗项目呢分为十大类355项，有一项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化遗产代表名录，那就是我们村民满族剪纸。我们还共同拥有了国家级项目10个，省级项目73个，市级项目271

0: 景区集中开展非遗活动。活动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就是景区全覆盖活态传承。我们重点联动了避暑山庄、迈巴庙、金山岭长城、唐家湾、木兰谷、双塔山、大汉秦宫、御道口等景区，做到了景区里有非遗，景区里有特色。每个景区结合自身的特点，推出了不一样的非遗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展演展示并举非遗活态呈现。我们呢分别组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级别的传承人，还有民间艺人，进入了景区开展常态化的展演展出。比如今年的五一，我们分别在非遗的高跷、中国鼓表演，我们向手工艺人、古湖画、丰宁满族剪纸、缠花、面塑等传承人现世，也让我们游客在互动中来体验我们非遗。比如说像古湖画在景区现场进行糊制，剪纸用一把剪子拿一张红纸马上就能剪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图案。今年呢我们剪了一个马字的图案，下面有一个顺字，也寓意着让游客在2026年一切顺利，为景区也添加了更多的文化韵味。再呢就是我们的非遗小吃一条街，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承德的传统美食，像煎碗坨、驴打滚、杏仁茶等传统美食，地道的制作技艺和醇厚的口感，让往来的游客呢从味蕾上就感觉到了承德的烟火气和非遗的温度。我们在丰宁的大汉行宫、围场御道口推出了非遗的骑射，让大家用传统弓、弯曲弓来体验拉弓射箭这个一个项目。它呢也是我们非遗项目，是县级的。这个项目呢叫做传统，不少游客呢通过这个参与，满族人的骑马射箭、拉弓，这个弓不是很好拉。像游客们可能还需要我们的传承人老师进行指导。
1: 对，这个弓我感受过，确实得手里有点力量是吧。
0: 对、所以说让他们在欣赏我们坝上的自然风光的同时，来沉浸式感受我们传统剑术一种体验。大家在景区的参与度呢也非常高，反响呢也非常好。
1: 对，其实前两天咱俩不正好见了一面吗，在咱们承德避暑山庄里面，咱们办了一个活动叫承德非遗进景区展示。你看我记得有咱们的布布画呀，有这个丰宁的剪纸、很多很多哈。你看发现游客朋友们热情非常高涨，你看咱们的很多他可以把他们制作好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小纪念品，因为它不大还很好携带。你看我当时采访完我就拿回去一个咱们的丰宁剪纸，一个冰箱贴，带回去留作一个纪念，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在咱们景区，比如说我要去到避暑山庄里面是吧，我去看一看，了解完避暑山庄美景之后，正好哎，我又发现了山庄里面就有咱们承德的非遗项目，所以说我带回去给自己的父母啊，给自己的孩子，对吧，都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是吧。那将来时间啊，我觉得那些对于啊想要深入了解咱们承德非遗的游客，蓝馆长你有什么推荐的这种体验的方式吗？
0: 我们非遗进景区所展示展演的内容，我们对游客都是免费开放的，让大家零门槛就能感受到承德的非遗。通过呢非遗进景区活动，让游客们既能浏览我们承德的风光，然后呢也能延迟大家可以停留的时间更长，也带动了我们那个周边的餐饮的住宿和购物，也培养了年轻一代的非遗传承人，实现非遗火起来，旅游火起来，百姓得实惠。这一句话吧，就是我们这次非遗进景区的活动，就是全面展示我们承德非遗的丰富内涵，使文化业态达到了深度的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有文化、有烟火、有特色的假日文化盛宴。
1: 好的，非常感谢刚才啊咱们的韩局长和蓝馆长的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刚刚的时间也感受到了承德夏日的一样。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

0: 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刚刚的时间呢，韩局长和蓝国介绍的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了。其实啊，咱们承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介绍承德夏日的旅游线路啊，基本上是覆盖了全市重点的景区，特色的业态，兼顾了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也让游客啊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咱们承德的独特魅力。一元和九州民族交融深度游，咱们首先可以来避暑山庄、承德博物馆、普陀宗城之庙、普宁寺、庆垂峰、魁星楼、元宝街，最后一站呢可以来到鼎盛王朝康熙大殿。清代河内外之心将治理智慧，用普宁寺、普陀宗城之庙的建筑语言指事实。在承德博物馆展厅当中，通过图尔扈特部东归、班禅觐见等历史场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向心力，也让游客朋友可以读懂承德作为民族团结见证的厚重历史，沉浸式实景演出当中啊，去感受康乾盛世维护国家统一、从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共鸣。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介绍第二条线路啊，这条线路呢叫做长城映山河与温泉康养结合，实现山野疗愈、身心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双重体验，适合啊比较追求慢节奏高品质度假的这些游客朋友们。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到了第三条旅游线路了啊，这条线路呢包含了承德的兴隆山，还有唐家湾景区、承德县嘉沃苹果园，还有咱们的平泉市，里面有一些 CS 户外拓展呀、植树营啊，之后呢还可以来到滦平中药花海小镇。这条线路啊是以自然田园再加上互动为核心，打造了全年龄段亲子场景，让孩子在兴隆山的地质科普、苹果园的农事体验当中啊，去感受自然与劳动的双重魅力。植树营、户外拓展这些环节呢，将生态保护教育融入游玩当中，去传递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收获成长型旅行体验。所以啊，在这个夏天，咱们承德市的文旅系统啊，也将以饱满的热情、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稍后啊，我们也将聚焦咱们承德坝上草原，由咱们资深导游啊石老师带领着大家啊来解锁草原的夏日的无限风光，同时呢游玩的实用攻略啊来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来聆听一首咱们承德的本土老歌啊，我爱承德我爱家，我们一块来聆听一下。

0: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首届中国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2: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3: 文明的距离5公分。
4: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3: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0: 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完了。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游戏开始了。
7: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6: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是。
7: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6: 电池进入电梯，更为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7: 啊，我的车。
8: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1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行事明确。
9: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1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规劝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

0: 收听本栏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交给我们的资深导游员石老师啊，带着大家走进咱们承德夏日的坝上草原。石老师，承德的坝上草原啊，一直是京津冀游客夏日的特别向往的风光，有什么独特之处啊？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好不好，石老师？
1: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承德的坝上草原啊，咱们说有包括丰宁坝上、围场坝上。那夏日的草原来讲啊，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咱们承德的这个草原坝上呢，平均温度啊，大概只有20摄氏度左右，放绿色草原。然后到那里呢，我们会看到蓝天白云相映，牛羊悠闲的去漫步。
0: 嗯，
1: 野花呢啊，真的是这个是有一句话啊，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美景呢，在咱们的承德坝上呢是完美的呈现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这种燥热喧嚣，是避暑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
0: 我有一种感觉啊，一般上坝上的游客就会体验那种度假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没错。
0: 放松，然后慢慢的悠闲的散一散步，看看美景，特别是夏天看看这个一望无边的草原啊，我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哈。
1: 对，特别放松，特别是咱们京津很多一天的话呢，我们在那里就可以骑马啊，驰骋草原，然后感受这个策马边羊的畅快，还可以呢漫步在草原的花海拍照啊打卡呀，然后还能体验这个滑草射箭，哎，草原小火车等特色的项目啊，你看特别的多，像大人小孩呢都可以玩，玩得很尽兴，然后到了晚上呢，草原的星空是格外，这个时候啊，咱们大家就可以围坐在一起参加篝火晚会啊，然后吃上烤全羊，喝上马奶酒，哎呀，他想想就很爽哈，然后感受这个满蒙的民俗的风情，我们可以选择住在草原的星空民宿。蒙古包，然后枕着星空入眠，真的是从早到中午到晚上，整个一天的体验感是完全拉满的。
0: 哎，没错啊，特别是一提到烤羊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来咱们承德也是奔着这个事儿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因为你看咱们承德烤羊现在包括这个采摘式烤羊，对不对？还是很有特色的，是吧？很能体现咱们这个块吃烤羊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我觉得也是推荐各位好朋友来承德啊。一定要打卡一下烤羊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要忘了。
1: 对，没错，而且咱们承德坝上这烤羊味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多游客来了以后，就是要亲眼这个

0: 哈，包括我们羊的这个特色。
1: 简单跟咱们听众朋友聊一下啊，你看这个烤羊，很多朋友吃的比较快。其实你看咱们第一遍一般是先吃皮儿哈，然后得让它再烤一遍，是吧？这会儿里面这层肉还不太行呢，
0: 对，
1: 再烤一遍。吃完第二遍之后呢，哎，如果这个你们吃的少点，还能再烤一遍。最后一遍什么？羊肉串了。所以说咱们承德这个烤羊的吃法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朋友们来啊一定要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啊。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针对不同的游客，朋友们对这种旅游的需求也不一样嘛，是吧？你看比如说组合不一样，是吧，石老师？你看这个亲子家庭的，还有这种年轻个性的朋友，对不对？自驾游的朋友，所以说啊，你有什么草原游玩路线和玩法的推荐，推荐给咱们这些不同的组合的游客朋友们，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一定有啊。不管是亲子的还是年轻游客、自驾游客，你们就来我们的草原啊，都有你们适合你们的玩法。像这个亲子游的家庭呢，就是当然推荐您去草原的亲子乐园体验一下这个小动物们一起互动的那个那种温馨和友好的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然后呢，在草原上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手工制作，哎，轻松又惬意。那像这个年轻的游，其实你们就可以选择深度草原自驾，就是沿着咱们国家的一号风景大道，哎，一路打卡有那个草原、森林、湖泊，哎，你看沿途风景啊，真的是美不胜收。不管你是想拍任何的自然景观呢，咱们草原通通都有啊，而且非常的出片儿。那有像我们游客有的很多的文艺小青年也特别多啊，喜欢那种静谧的游客。那其实呢，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呢，找一处这个草原营地，您呢啊就可以静静的坐在那儿，然后呢欣赏外面的风景，有这个露营野餐。慢时光，因为像我们在城市当中节奏其实比较快，然后你可以来到我们草原上这种深度，看你在我们草原上只是哎简简单的发呆半天，这个治愈让直接充满，是不是？哎，工作周一到周五周六日欢迎来到我们巴上来充电啊。然后呢而且呢是从承德市出发，那自驾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个巴上草原，就包括京津冀来讲，来到草原也都特别方便，所以特别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游客，周末这种短途出行的一个选择，真的现在这个季节啊，哎，越来越好了，所以呢，真是您的最佳选择，来到我们承德的围场坝上。
1: 对，你看石老师刚刚的时间呢，咱们也是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分享了咱们坝上的美丽景色，包括各种不同组合，比如说亲子啊、年轻游客的这种旅游的出行线路啊、出行的方式，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咱们一个交通啊，我觉得咱们坝上啊，包括咱们承德市还有很多的这种美食小吃，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
0: 像一般游客就是来到咱们承德啊，他们因为我们承德好多人跟我们叫小杏仁，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是不是啊？
1: 咱们盛产，
0: 因为对，靠山吃山嘛，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咱们像杏仁啊、大扁呀然后在承德可以做成这种杏仁茶小点心呢，这个也特别特别受欢迎，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还有咱们这个羊汤，哎，咱们承德人是不是每天早上清晨起来，然后进入某一个这个羊汤馆去吃咱们本地特色的羊汤，配上这个芝麻的烧饼，又酥又全的玉山饼，也很好吃。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蕨菜，还有很多的野菜，其实咱们承德这块也有，喜欢吃野菜的那在咱们承德也能够找到。
1: 没错，还有刚刚咱们在之前的时间已经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咱们那个烤全羊也是
0: 对
1: 非常给大家推荐的，
0: 那个必须推荐的。
1: 哎，没错没错啊，特别你说到了坝上吃着这个烤羊还是比较应景的一件事，是不是？但是你看，如果说大家在市区旅游，包括来咱们山庄啊，你喝点这个杏仁，喝点这个早餐，来点羊汤，再配个烧饼啊，是吧？这都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这些好吃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强推强推我们的承德美食。
1: 没错没错。好的，也感谢石老师的这种超实用的草原打卡攻略，还有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美食啊，相信大家呢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发了哈。那接下来的

0: 一些相关的问题啊，给大家更加全面的一些出行的小建议。那首先啊，还是想问咱们的韩局长，夏季啊，咱们承德景区来游玩，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就比如说啊，很简单的一些预约门票啊、出行啊、天气等。
1: 是，咱们承德呀，确实是以夏季闻名，因为在抗年盛世的时候，咱们承德就是清朝的这个夏都，夏季就是我们承德最美丽的季节。这时候呢，避暑山庄、万八庙、金岭长城那些核心景区啊，建议大家要提前做线上的预约购票，尽量错峰出行，特别是。每年那个七八月份，那个大中小学生都放假的时候，承德是人们避暑休闲的这个优选的城市。这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投票。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承德呀，昼夜温差较大，特别是我们的坝上地区，那个夜间有时候才零上几度这个温度。请咱们游客朋友啊，来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那个长袖的外套。同时啊，我们全市的门禁系统都做好了宠客服务的各种保证中，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咨询景区工作人员，还有导游服务人员，以及打我们市文旅局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全力保障大家夏季来承德有最佳的体验，有超值的享受。
0: 相信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您来到承德啊，可能会把您宠坏，是不是？绝对让大家
1: 我们就是想让那个游客朋友啊，到承德来，你就跟回家一样，这种感觉呢，是我们全市文旅系统，一直在努力给游客朋友们提供的这个。体验，
0: 对，就是很舒适、很惬意的一种感觉哈，很方便啊。OK， 那下面时间啊，蓝馆长，游客啊在景区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想购买或者是体验一下这些非遗的文创啊、产品啊，一点嘛，比较经典的啊。
2: 就是深度的挖掘咱们承德市的优秀传统文化，然后把现代的设计巧妙的结合起来，我们也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也成为了现代年轻人比较追捧的一种。潮牌，
0: 对，潮流，
2: 那可能就是把面塑捏完之后捏成一个白的什么喇布布，
0: 最新的这些比较有流量的卡通人物是吧？
2: 这些东西已经呈现到我们赖八庙、有山庄、一些正规的文创店，还有一些景区里的文旅一条街，在那里都能摆到我们非遗的手办。我们呢，接下来呢也会在十一期间，来我们承德市群众艺术馆，七天。我们也会为市民还有游客带来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其实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在群艺馆也是这三天，我们开展了体验活动，有聚香，我们是从研磨，然后揉，把它做成形，然后晾晒，最后形成自己游客就很开心。
0: 我明白了，
2: 成品，
0: 咱们承德的这些非遗文创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游客的不同需求，咱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变。对吧？包括前两天我体验到剪纸啊、窗花，
2: 对，
0: 当然了，这是最核心、最传统的，对不对？但是我没想到现在都有冰箱贴了。
2: 对，我们也是为了游客，因为他毕竟是在那现场剪，剪完是一张纸，他携带不方便。然后我们就做成了那种冰箱贴，他随剪随带，比较方便。
0: 没错，
2: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品尝到我们的承德美食，承德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平泉的御膳糖饼，然后平泉还有叫茶糖，大家如果游客方便的话，也可以去到平泉体验平泉的景区，然后顺便品尝一下平泉那边的美食。
0: 我记得还有改刀肉，
2: 改刀肉，
0: 这是平泉的一个特色，改刀肉。
2: 然后我们正规的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是旅游街区，也会售卖我们一些承德的农产品，

0: 然后非遗的美食，
1: 嗯，
0: 像陈年熏鸡，
1: 嗯，
0: 这种真空包装的我们都会有，它的价格非常透明，就是你在实体的网上还有从游客服务中心啊或者是文创店买的，价格是一样
1: 的，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啊担心，就是说如果我在景区附近买，它价格是不是会贵一点，
0: 是
1: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比较放心，咱们买到这些非遗的文创产品，包括你说非遗的美食啊，哎，价格大家会发现哎一样，大家可以去看咱们市里不就有这个陈年熏鸡的店吗，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哎，
0: 像有的游客不想拎那就从网上买，其实网络的店也是他们自己的，价格跟实体是一样的，
1: 对，现在很方便了，很多游客啊都很有孝心，说去哪儿旅游吧，包括比如说来咱们城的旅游，说买点鹿鹿啊，买点熏鸡啊，因为这种东西吃的比较健康啊，包括山楂，但是你看着了就想买，我这拎着大兜小兜的我还得逛山庄，那谁受得了，现在就很方便，是不是，
2: 嗯，
1: 直接邮寄嘛，所以说大家别看着难受，你就你该买就买就得了。
0: 像刚才韩局说的那个黄金一点，他们也是，游客到他们那以后，因为他们有网店，说那我们这个拿不走，他们也是都给你邮寄到家，就是非常方便。
1: 没错，
0: 出行你就是简装出行玩，你到家了，你所有东西也到家了。
2: 其实小兰，咱们那个承德，因为水比较好，咱们承德还产名列前茅的酒，
1: 对，
0: 我们有两款酒，宛城烧锅酒，和山庄老酒，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
2: 对
1: 对，这也是咱们承德的老品牌老项目，对吧，老非遗项目，
2: 这个宛城的文博园也是国家四A级景区了，还有山庄皇家窖藏那个厂啊，酒厂是前两年评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的园区，这个游客你到承德来，你可以到宛城酒博园，山庄那个酒文化展示园，体验那个国家 A 级景区工业旅游示范区，然后品尝我们那个美酒。
1: 对
2: 对，
1: 不是让大家去买酒啊，其实现在啊，大家到那块儿，咱们的产业呢已经变成了一种旅游景点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大家去那儿呢，能看到这个酒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还有它的一个创作过程。
2: 它的酿造工艺就是非遗嘛。
1: 对对。
2: 可以体验这个酒的生产过程。
1: 去看看咱们承德酒当年是怎么酿出来的，是不是？
0: 所以说，来城的游客可以放心去到我们任何一个就是文创店呐、或者是旅游的街区，买到的任何产品都没有问题，肯定能把我们承德真正的非遗产品带回家。
1: 好的，感谢蓝馆长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哎，石老师，最后呢，请您辛苦一下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承德夏日短途游的最佳行程安排，能不能给各位好朋友们说一说呢？
3: 好的，没问题啊。在这给咱推荐一下，比如说如果说咱们正常的两日游和三日游，那正常的话咱们是三日游的话，就第一天咱们首先是到承德市区打卡，承德市区呢我们可以玩一天或者是两天，其实一天也完全足够啊，就是去避暑山庄或外八庙。为什么外八庙呢？现在最为有名的就是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那有人说，哎，那一天玩三个景点可以吗？上午避暑山庄，下午两个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承德市这个区域呢比较小，哎，景区和景区之间呢，您大概开车啊十分钟左右其实就到了，所以呢这个路途啊给咱们游客啊真的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不像其他城市一个景点到一个景点可能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但是我们这个著名的景点呢之间大概相隔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所以男女老少啊，老人和小孩呢在坐车过程当中也不会厌烦，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第一天呢，这个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感受这个皇家文化，因为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啊，比较有名气，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包括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呢，也是皇家寺庙的一个文化。所以说第一天呢我们是完全浸泡受皇家文化当中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强烈推荐，比如说带小朋友的来研学的，其实我们承德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研学打卡地，因为里面的有皇家文化嘛，对吧，清朝十二帝的一些知识文化，包括和咱们避暑山庄比较密切联系的康熙啊乾隆啊，其实它有很多的皇家小故事在里面，那我们知道承德的导游其实都很厉害，从山庄的立正门一直讲到给大家一直讲到最后，所以在

0: 欣赏美景的同时呢，我们又可以去了解到清朝的皇家文化，不管是对于成人来讲的一个学习知识，还是说对于小朋友，哎，可以亲身的在山庄里感受这个当年的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个气息，对于小朋友其实他未来学习历史和文化是特别有帮助的，是不是？所以京津冀的各位游客们，大家可以真的要来我们避暑山庄火把八秒了啊，这是咱们的第一天的行程。那第二天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奔赴草原了，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文化的浸泡，同时呢，我们要自然风光的这个感受。那同时呢，我们坝上草原呢，就是给大家这种自然风光的体验。那奔赴到坝上草原呢，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啊。到了之后呢，我们吃个午餐，吃个午餐之后呢，下午啊，我们可以去玩一些项目啊，比如说就是我们知道草原上特别流行啊，有特别好玩的项目，像骑马、射箭啊，然后越野车啊，包括也有一些演出。晚上呢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不仅是赏星星，也可以会有一个篝火的晚会。在篝火晚会上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唱歌。我之前带团的时候经常在草原上唱歌，跟着客人们一起玩，就特别的开心。就是那个是完全没有办公室，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一堆的篝火，还有大家的热情啊，在那种氛围下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周末两天如果大家要出行的话，就来到我们承德，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不管是从文化上，还是从自然风光上，我们其实都可以大饱眼福。
1: 没错。
0: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因为草原比较大嘛，可能半天还是不够尽兴，所以呢，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漫步的去草原，然后欣赏清晨上的草原风光。如果我们有摄影，可以起点早去拍这个日出，肯定是特别美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草原的日出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拍拍日出，拍拍照。哎，这个你看，这个整个三天啊，是包括了我们皇家文化，哎，包括了皇家寺庙文化，同时又包括了我们草原的风光，然后又包括了很多刺激性的一个游玩的项目，哎，真的是男女老少，不管是你是想休闲的、想玩耍的，还是说我就想带孩子过来学习成长的，那我们承德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全方位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而且呢，这条线路啊，可以说劳逸结合。是不是？包括人文历史啊，自然风光啊，都有。所以在京津冀上来找这样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城，
1: 丰富了。也是希望大家啊，听着石老师的攻略，赶紧来咱们承德，从咱们的市区到咱们的坝上地区，好好的打打卡、拍拍照，体验一下咱们承德美丽夏日风光啊。最重点的凉快，对不对？
0: 对。
1: 哎，这条线路是绝对是非常凉快，特别在夏天啊。OK， 非常感谢三位来宾的今天的精彩分享啊！你看，我们从皇家园林的清凉避暑，到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再到坝上草原的自由和惬意啊，全方位的领略了承德夏日的独特魅力。还是那句老话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避暑，就来我们美丽的承德，23度的清凉夏日，厚重的皇家文化，多彩的非遗民俗，辽阔的都在等待着大家的到来。也再次感谢韩局长、蓝馆长，还有咱们的资深导游员石老师做客我们 100.6 的直播间。那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5: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6: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7: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

0: 片变得更美。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它满天的乌云。
3: 谢谢你啊。
2: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它柔弱的肩膀。
4: 真是多亏你了。
2: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5: 向类风同志学习。
6: 向类风同志学习。
7: 向体。
2: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
8: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分类在纸。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

0: 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它是副中心迈向
1: 中心会客厅的节目就要把条例从纸上请下来，让它走进咱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推出了新条例下的副中心新生活系列，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期，从一本翻开的书、一杯慢慢喝的咖啡和一家藏在艺术小镇里的店蜗牛慢慢书店开始说起。
0: 为什么我们要从书店开始呢？因为副中心条例的第50副中心要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城市、演艺和体育休闲聚集区的建设。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啊，在宋庄艺术小镇这个有上万家艺术家工作室、十几家特色书店的小镇里啊，有了最生动的一个主角。
1: 要么说这里有7000多位艺术家居住在此呢。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就是书香城市的小切口，也是副中心艺术生活的大文章。其实宋庄一直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
0: 因为我知道那个袁浩经常去宋庄，特别喜欢宋庄，
1: 是因为我觉得宋庄有非常多的艺术灵感让我能够汲取到，
0: 适合你这样的潮人，
1: 是我的年轻人吧。对，这句话就是艺术养艺，艺术养眼，书香润心。所以呢借着这句话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好不好。
0: 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现场的两位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一会儿会为大家来详细解读条例当中的这句话。第一位呢是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党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王静怡，她是宋庄我们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静怡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宋庄镇的王静怡。非常欢迎大家。
0: 大家看视频的会发现静怡啊，虽然是我们的负责人之一啊，
2: 对，
0: 但是年轻漂亮潮人，就像袁浩一样，就是很符合我们现在喜欢去宋庄的朋友。
1: 您别说这个，我看到是这个地图的推动者之一啊。我现在没了，以前我记得咱们在这个地图上面会标注很多咖啡，觉得特别好，很多咖啡店值得你打卡，就藏在小镇里面。
0: 其实很多书店同时现在也在经营多种多样的业态，包括刚才袁浩提到的咖啡店啊，包括糕点啊，甚至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何向燕，是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真的是一位在艺术小镇里慢慢开书店的人，同时也代表了能够体会到我们城市副中心变化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在那儿的朋友。向燕好，和大家也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宋庄镇格拉斯小镇蜗牛慢慢书店的主理人何向燕。
0: 欢迎向燕来到我们的节目，也介绍一下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啊，我们在副中心的一些变化，同时为什么在书香之城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这么慢慢的需要养的一个业态，包括感受到在条例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包括有什么样的新的那个期待，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沟通。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马超马处，从产业政策的这个层面为大家来解读条例怎么样为像向燕这样的小书店撑腰，为我们的文化产业赋能。
1: 好，那今天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开场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的书店好不好。这家蜗牛慢慢的书店啊，我觉得这个慢慢词用得非常好，
0: 而且蜗牛
1: 对，慢慢喝一杯咖啡，慢慢看一本书。所以今天想问问我们的主理人啊，特别好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要用慢生活来定义这样一家书店呢？
3: 其实我们在开业的时候和我们的一些合伙人讨论了很久要起什么名字。后来呢我想起来一首我读的散文诗，是一个台湾诗人张文亮

0: 写的，在他的诗歌里边呢，曾经提到这么两句，就说教育孩子呀，就像牵着蜗牛去散步，你要慢慢的走，你才能听见微风的声音，你才能听见鸟叫，才能听见虫鸣。所以我说太好了，我就想要这样的一个书店的环境，因为我们在非常美丽的格拉斯小镇里边，本身是一个花园的小区，另外的话我们挨着一个学校，所以的话到我们书店去的呢有很多是家里有孩子的父母，我就特别希望把这个慢慢的精神传递给大人们，传递给孩子们，传递给所有到书店的书友们，特别是在现在大家特别快节奏，特别喜欢看那种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的小视频，就很着急的时候，如果到书店里来能慢慢的坐下来喝杯咖啡，看一本书，即使就是和朋友和孩子聊聊天也是非常好的，对灵魂滋养的一个时刻。
1: 嗯，我知道那首诗就是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上帝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得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那首诗其实感动了很多向往慢生活的人。
2: 是不是我们向燕就是因为这首诗有所启发，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都是跟我们书店的名字息息相关的，我相信这个慢啊，咱不是散漫的意思，而是一种变当中时间肯定是会慢下来的
1: ，让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语速都应该慢，有吗？说我拉他，我扯他，甚至想踢他，蜗牛受了伤，流着汗。我当时读这个诗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触，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迫使自己啊去前进，虽然建设的这个脚步我们说附中心速度是快的，但是每个人在我们这样的艺术小镇里，在书香城市里，其实反而想感受这种静下心来的感觉啊。在哪里，在宋庄的哪个氛围下能够感受到这种书香城市，包括很多朋友也想听您的故事啊，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2: 。
1: 来问问静怡啊，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其实第57条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书香城市，刚才也说了您那也在推动地图来，蜗牛漫漫它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蜗牛漫漫书店呢，在我们宋庄的十几家特色书店里代表的是一种慢生活的美学。然后它不只是一家书店
1: ，
3: 更像是一个能让你静下来的地方
1: 。
3: 在那里呢就是能看书，能够喝咖啡，甚至你可以发呆或者做一些手作。我们宋庄呢有很多艺术门类啊，包括国画、油画、雕塑、装置艺术，还有非遗手工艺等十几类艺术门类。艺术家能够可能就是住在你的隔壁
1: 。
3: 在这样的艺术土壤里呢，蜗牛漫漫就像一个温柔的客厅，让你看完展览之后还能够坐下来翻翻书，把这份美好在心里多留一会儿。
1: 我又想起刚才提到的那个张文亮教授那首诗了，我记得里面还有一句我当时还背过
2: ，
1: 叫做咦，我闻到花香，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我刚到了城市副中心以后，你会感觉咦，我看到了这种非常有书香魅力的包括有艺术气息的生活，原来这边还有一个艺术小镇，有这种感觉。
2: 确实啊，你看这个艺术的气息，艺术的氛围也相信给产业带来了不一样的变化和特征，正是在51实施以后啊，重新迈入到了一个法治化规
3: 大家就觉得宋庄呢是一个画家村，但是可以称得上是园中艺术小，就是以前大家来宋庄呢可能只是看看展览啊，买一些艺术品或者买画。现在呢我们就有14家特色书店，比如说像佳作书局、智他书店、蜗牛漫漫等等。很多人会为一家书店来宋庄待上一个下午。
1: 对，佳作书局它就在我们的
3: 小铺广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一个会客厅，是一个门面，可以让大家到这儿先做停留的一个地方，
1: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标。
3: 是的，是的。
2: 而且在宋庄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除了艺术馆之

0: 对吧？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啊、咖啡厅啊，嗯、你真的是可以逛上咱们不说一天吧，逛上三天两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对，而且现在我们副中心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只是停留一天，就是让你感受周末，让你感受夜生活的一个新地标、新地方。所以欢迎大家这个有时间周末或者说哪个假期都来到副中心感受一下这种艺术氛围和宋庄的文化产业。
1: 嗯，您看刚才袁浩其实提到了非常多的文化产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对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整体的这么一个描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的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跟我们来打声招呼。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副中心，
0: 欢迎
1: 您的节目。今天也是有其他的工作，只能用这样的远程的方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副中心条例当中我们对于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的战略定位。哎，从您的角度，产业规划的角度来看，您对副中心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有什么样的理解吗？包括宋庄我们在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版图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好的，谈到北京城副中心条例对文化产业的布局，其实很多关注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能切身感受。
1: 马处，您那个电话声音稍微有点小啊，能不能贴近话筒一下，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我们副中心的文化产业的新面貌？
2: 好的，好的。哎，谈到咱们城副中心条例对文化产业的布局啊，其实很多关注副中心发展的朋友都能切身感受到。
1: 嗯，
2: 咱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里既有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同时又汇聚了像宋庄这样充满活力的当代艺术区啊。
1: 嗯，
2: 文化旅游不仅是副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更是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也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咱们副中心的文旅市场全线升温，
1: 嗯，
2: 共接待了325万人次的游客，
1: 嗯，
2: 这份火热的成绩单也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对，这跟前两年的我们的五一的假期比，应该说在数字上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
2: 对对对，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嗯，
2: 所以我们在条例里面也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副中心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嗯，
2: 首先他提出要建设一河三城一道多点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1: 嗯，
2: 同时条例里面也提到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开发文商旅体融合的滨水经济。
1: 嗯，
2: 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和国际旅游目的地。
1: 嗯，
2: 另外条例也特别提到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书香城市建设，这也让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有产业的高度，更有民生温度。
1: 嗯，
2: 对，咱们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作为咱们副中心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啊，它的艺术资源高度聚集，
1: 嗯，
2: 也是承载副中心文化旅游主导功能的一个关键板块。
1: 嗯，
2: 未来也要打造一个艺术创意产业高地和当代艺术文化中心。
0: 嗯，
2: 谢谢主持人。
1: 嗯，您刚才也提到的这个宋庄，因为我们城市副中心有三个特色小镇，一个就是我们的台湖演艺小镇，还有我们的
0: 张家
1: 湾
0: 设
1: 计
0: 小
1: 镇，另外就是我们的宋庄艺术小镇了。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文化产业啊，很多我们的产业的创业者啊，包括我们的主理人都选择在这个三个小镇当中，尤其是宋庄艺术小镇，因为它有一个整体的氛围，同时它也有我们的政策上的支持和规划上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这么一个决策。
0: 确实，因为我们的文化，刚才马处长也说到了，文化旅游其实不仅是副中心四大主导功能之一，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支柱产业，同时是副中心现代这个六大产业之一，对不对？文化旅游，所以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就是副中心这个文化产业升级的一个最好证明。
1: 嗯，
0: 所以接着我们马处的话题，也让静怡来聊一聊宋庄的这些
1: 小
0: 环
1: 境。对，
0: 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里面就明确提出了宋庄的定位是元真艺术小镇和艺术生活的示范区。那么在这个定位之下，我们书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书和艺术之间是怎么样相互交流和成就的？嗯，静怡，
3: 在我们宋庄啊，有一句话叫艺术养眼，书香润心。
0: 嗯，
3: 艺术呢是让人能够看见美和感受美，帮人能够读懂美和留住美。
1: 嗯，
3: 您再去看一场展览呢，你可能先是被画作所感动，那是艺术的带给你的力量。如果你走进一家书店呢，可以翻翻相关的画册呀，那些打动就会留在你的心里，能够扎得更深。

0: 留得更久。在宋庄艺术和书籍呢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个负责经验，一个负责陪伴。书店在这里不是艺术之外的附加物，而是艺术生活的翻译官。我是这样总结的。
1: 就书和艺术啊，它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你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我们的蜗牛慢慢演啊，何香叶，这一看就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包括那个诗歌也好啊，画作也好啊，都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聊天室里啊，7758就说，他说书店，他说了一个我们北京城的一个老牌书局，为什么？他说700多年的古塔和书店共生，院中呢散落着旧门板、老门墩，书架上陈列着和北京相关的书籍，还有绝版的胡同地图。不卖畅销书，却藏着最地道的京味儿。包括像阳光也提到了，他说喜欢中书阁，味道的极致。无论是荣科殿的魔法世界，还是老佛爷的圈圈迷宫，让人印象深刻。所以还是得有特点。
2: 是，你看还有一些听众都说到了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啊，这个 Rafa 鹏就说上海北外滩的箭头书局，像现实世界里的霍格沃兹学院，还有咱们苏州的诚品书店曾经是地标，虽然现在已经撤店了，还有咱们京津冀的天津中书阁，很有设计风格，
1: 和像阳光一中的，像燕应该这些书店都特别了解，之前想创业的时候都了解过吧？
3: 哎，那我们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甚至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啊，基本上都喜欢去书店逛一逛。刚才提到的中书阁呀。正阳书局都是去过的，都很喜欢。
1: 你看还是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气质的啊。你看副中心的气质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像蜗牛慢慢的这样的实体书店，我们让它在副中心能够深深的扎下根来的。我们来问问马厨啊，马厨您还在线上吗？
4: 哎，还在还在。
1: 您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说到一个城市或说到某一个书店都是很有情感的，无论是天津啊北京啊。您看城市副中心现在您刚才也提到在推动文化产业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是有大的一个政策的，那有哪些具体的扶持的小细节吗？比方说蜗牛慢慢这样的实体书店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支持呢？
4: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副中心在文化产业发了外援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看到我们的各种常规的那个足球、篮球、排球比赛以外，还有很多新型的赛事啊，什么飞盘也好啊，
2: 世界拳击赛啊，
1: 拳击赛，还有我们桨板啊、赛艇啊，这些副中心都特别的常见，还有冰球，
2: 哎，对，
1: 还有小朋友的，
2: 对，甚至我们体育局还有这种冰球的场馆为大家提供，
1: 对，这都是马厨刚才提到的，因为最高有支持是吧，200万元的，
4: 是的，
1: 那像一些企业聚集的，我们一些产业，其他产业的，除了这些文体活动以外，
4: 对，第二，也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二方面，我们是支持企业集聚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5项支持措施，主要是一是加快链式集聚发展，二是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
1: 链式是不是就够产业链？
4: 对，就是产业链。然后加大企业的培育力度，支持文化 IP 的一个培育转化。鼓励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积极推进艺术品市场建设，最高也是支持1000万元。
1: 哇，这个支持力度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跟科技的那个融合发展，现在好多那个 AI 企业开始集聚在那个大运河边，想把那个大运河的 IP 做出我们更多的我们的科幻的场景来，
2: 就是我们这个可喜而水运而的这个大运河 IP。
1: 所以我们好多的京津冀的游客也好，包括全国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实到北京现在都把我们的副中心当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啊。那怎么样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品质，马厨是不是也得有支持的政策呀？
4: 是的，是的，我们也围绕这个促进提升旅游品质，也有3项支持措施。主要是培育中高端酒店品牌，鼓励旅游服务机构评星升级，同时也鼓励住宿业融合发展，也最高支持200万元。
1: 那像很多的副中心啊，现在也有那个网络试听的那个小企业，
2: 对，而且也有一些微短剧的基地落户在副中心，包括这个一轴五元基地。
1: 对，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看了那个副中心的一个短剧，然后就说，
2: 不会是舟楫千里浩歌了？
1: 就是那个，因为我转发了，我转发以后呢，他就看了说，哎，里面有什么小朋友啊，有那个。我们的船工耗子呀，挺好玩的，
2: 有非常多这个在副中心取景的点位。
1: 对，然后就说这点不错，因为他住在大溪头，然后就说原来有那么好的水环境，然后就专门去看了一看，觉得真不错，
2: 是
1: 说要是住在东边就好了。所以现在网络视听产业真的也是非常的发达，它同时也是一面窗口啊，马车。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蜂业在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特别围绕这个温榆核带大力发展这个网络视听产业，目前也出台了相应的专项知识政策，主要是支持企业集聚园区建设还有技术创新，内容创作以及直播电商等多维领域。
1: 嗯，这都是我们现在应该说是风口上的一些行业了。没错，
0: 那再说到我们的蜗牛慢慢书店，这些年我们怎么样去加大它的支持力度，包括
2: 条例实施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是啊，对于像蜗牛慢慢这样的实体书店，这些年也咱们市区两街也是持续开展扶持工作，从本市层面也是专门出台了北京市实体书店的扶持项目管理办法，当然我们副中心也有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包括对于这些新开办的书店，像蜗牛慢慢这样持续运营并且组织开展这种阅读文化活动的这些实体书店，
1: 也都会给予支持奖励，当然后续我们也随着条例的深入贯彻实施，副中心还将推出更多有含金量的一些政策。
0: 因为五月一号开始施行，我们后续逐步的落地，我们逐步的去吃透这个条例当中的政策，再去制定我们更细化的支持方案。
3: 相信就会落地的更明确。对，确实我们刚才聊了很细的一些政策和细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进一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的一些痛点堵点或者是难点，因为我们知道实体的书店经营是不易的，像宋庄这个实体加书店现在经营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哪一家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呢？
4: 实体书店呢，在我们地方呢，确实不容易。你比如说，像它会承担着租金啊、人力啊这方面的压力，而且毕竟宋庄镇它也不是说是核心区嘛，然后它是艺术创意小镇，然后它日常的客流量，也不是说那么多。还有就是， 除了这些现实的压力以外呢，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些破解之道嘛。然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有一家书店，它是副中心第一家女性主题书店，它叫致他书店，它就它的
3: 致敬的致，
4: 致敬的致，致敬女性致敬，就是它就是女字旁的那个。对对对，致他书店，关注于女性成长和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吸引客流，比如说掐丝珐琅啊、香薰蜡烛这样的手作课。然后很多女性朋友就说呢，以前我们带来宋庄是陪孩子来的，带孩子来受到玉树的熏陶啊，带孩子来看展，现在呢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落，这种精准的定位 和温情的运营，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能迸发出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有一些不易。
0: 每一家书店的背后都肯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辛故事吧。对，
4: 您看刚才其实马厨说了，我们城市副中心啊，尤其在后续我们条例继续落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好的政策出台啊。之前已经在文化产业上发力了。那像宋庄，我们有没有对这些书店啊，包括我们的艺术展览，有一些我们政策上的我们宋庄自己的一些支持的方式呢？
3: 比如说在展览上，其实我们更想说是多方形成合力的一个状态，就是宋庄首先它是艺术产业视为特色的嘛，然后很多书店呢，它会也会借鉴一些艺术上的元素，然后同时我们会有艺术区党委这种引领型的组织，从在党建引领方面给各个展馆呀，还有一些艺术品
0: 布展的点位，然后给他们做一些指导和一些监督的工作，然后所要举办的展览，还有艺术家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我们宋庄优秀的艺术家。所以您看，包括刚才向燕也提到了，说我们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其实很多的 艺术展览我知道都在书店里，包括在咖啡店里哈，同步的去进行。我就在很多城市一进到一个书店，一进到咖啡店，它都有同步的艺术家的展览，它就是这么相辅相成，然后互相去促进的。哎，向燕，我们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很普通周末的下午，有人走到您的书店里，他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能不能给大家来描绘一下？
5: 啊，蜗牛慢慢书店呢，在一个非常美丽的 花园的别墅区里边，相对人流量比较少，但是非常美。它本身就潮白河的温榆河的一部分就在它的小区里边，所以你要是进到格拉斯小镇的东门呢，首先你可能会看见两边非常葱郁的树木，然后呢会看到一个大门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红色的蜗牛在我们的大门口哈，有一个雕塑。

0: 美洲豹、玛雅与阿震撼登场。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
2: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8: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进行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在这个条例当中呢，明确提出要把副中心的推动博物馆之城、书香之城、演绎与体育休闲聚集区建设的工作呢，应该说是进一步的推进啊。所以书香城市这四个字到底和我们百姓能有什么样的获得感，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讲讲副中心条例下我们新生活的第一期也是第一个故事，那就是这里有什么样的书香故事。
1: 那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啊，宋庄镇公示的负责人王静怡，也是我们宋庄书香地图的推动者之一，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宋庄镇的王静怡。
1: 欢迎静怡。另外一位是来自蜗牛漫漫书店的主理人何香燕，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对，我是通州宋庄镇蜗牛漫漫书店的主理人何向燕。
0: 也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哈、第三位呢是我们在连线上一直在线的我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从我们副中心条例的施行以后，我们到底副中心有什么样的新生活的角度来给大家讲故事。我们今天是书香故事，也是我们的艺术故事。刚才向燕刚刚给大家

0: 描绘了一下我们蜗牛漫漫书店里周末常见的这个情景啊。
1: 对，
0: 这刚才你提到的其实更多是我们亲子的阅读啊，还有这种年轻人的阅读或者全龄化的阅读场景吗？
2: 啊，肯定有。其实我们刚开书店的时候，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快90岁的银发老太太，是我的邻居之一。然后她呢，就和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啊，快四五十岁的一个年纪。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的亲子场面哈。刚才说的是妈妈和孩子，现在说的是一个中年的女儿和妈妈。他们每个周末，甚至每天比较闲的时候，都会到书店来读书。他们甚至认为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帮助他们慢下来，帮助他们治愈了精神里边很多烦躁的焦虑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哎呀，刚才其实香艳在提到为什么开在宋庄的这个格拉斯小镇的时候提到了，因为它有河，是不是？
2: 有条
1: 河。
0: 对，我觉得有水的地方再能够读书，再有绿化的话，那个感觉是更美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还选择在宋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2: 哦，在宋庄呢，是因为首先呢，就是这个书店选择开在这里，是因为它的创始人是一些家长，然后孩子们呢就在宋庄格拉斯小镇的学校里边，所以有一个地理上的便捷性。
0: 邻居都是
2: 啊，都是邻居，然后都是业主们，然后周围的人都会过来喝咖啡、看书、参加类似于社区的母亲节呀、中秋节呀，啊，包括重阳节呀。刚才大家都提到艺术小镇，我们重阳节有一次就请了宋庄的艺术家去展览他的画，然后呢还有一个诗人来朗诵他的诗，然后大家玩的就很嗨。
0: 格拉斯小镇其实我有印象，因为我们在去年2025年那儿的好房子啊，它还是吸引了很多我们向往这种时尚生活、艺术生活的我们的家庭的。
1: 确实也在副中心，像咱们这样的书店能够请到艺术家来做客，举办一些活动是非常便利的，毕竟这里是艺术家小镇嘛。那我们针对这个书店里的书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摆设？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平时在别的书店看不到的书？
2: 因为我们紧邻着学校嘛，所以呢我就是会考虑孩子和家长的需求。所以呢就是本身我也是非常热爱阅读、热爱文学的，所以当时我们去买书的时候，我特别强调了和我的店长一起选择了就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品，就收的比较全。然后还有个呢，就是因为儿童比较多，就是所有世界获得儿童文学大奖的书我也收的比较全。绘本区也是，就是绘本有孩子的妈妈都知道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奖，
0: 安徒生大奖、
2: 安徒生大奖，对对对，有很多，也有国内的一些哈，台湾的一些，就是这些大奖。所以如果进到我的书店的话，这方面的书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就别的书也有文学类的，不见得是全部获得大奖的收的那么全的。
0: 我一开始说爱是学校，我出了好多教辅在那里把我吓一跳啊。但的确是那些画册，尤其是您说那个安徒生我们的绘本大奖啊等等的，
2: 对，
0: 那些书平时自己买很贵，
2: 对呀，
0: 但如果在这儿又能买又能试读的话，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这是我们线下书店这特别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这边除了这个能够慢慢的看书之外，还能享受这种书店加艺术加生活美学的复合业态，其实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消费趋势。也从这里边想了解一下，或者跟二位探讨一下吧，比如说跟静怡说一说，您觉得像这样是对宋庄，马上我知道宋庄马上要创建这个国家4A级的文化旅游景区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所在？
3: 书店可以说是很特殊的一种存在，在我们艺术创业小镇啊，它就是像一种活的艺术品，就是它不是说像艺术画作那样挂在墙上的，它是可以让你能够走进来、坐下来聊起来的那种。在宋庄呢，书店的墙上呢可能就画着艺术家的原作，
2: 对，
3: 然后书架上也有艺术家独立出版的小众读物，甚至书店的灯光、座椅、咖啡的香气，它都是我们艺术生活的一部分，等于是把艺术融入了生活的一个载体。宋庄的艺术资源就是能让你看得见、感受美，书店呢就是能帮你读懂美、留住美。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视觉的盛宴，也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一种体验。
1: 这是书店成了美术馆，而这个画作成了展品，这就是宋庄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
0: 是9967说我去过刚才你们提到的家

0: 家做书局啊，一开始特别大，现在好像稍微小一点了，但里面也能买到很多有特点的。我跟着你们的直播去看过，里面还有一些火漆，我专门买过那个文创送给来北京旅游的我的朋友们。家做书局也是80多年历史了吧？
1: 对，
0: 对，它也是一个包括刚才
2: 全国性质的一个书局，
0: 对，都有，它是连锁的，然后包括刚才提到那个致他那个女性主题的那个书店，再到蜗牛漫漫，你看在我们城市服中心的书店，它也各自有各自的气质和性格。哎，想问问静怡啊，因为静怡也是一个年轻时尚的女性，同时在做文化产业，也在负责我们宋庄的我们的党群工作啊，宣传工作。您觉得这些书店的文化生态对我们城市服中心的文化气质，它意味着什么？
1: 艺术呢，它不是千篇一律的，然后就像是我们宋庄举办的各个展览，同样我们的书店

0: 也是全球顶尖的艺术画册书店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更加温柔的角落。然后我们蜗牛漫漫是客厅的一个场所，还有大运书，我们还有很多特别好的书店啊，比如说大运有理书店啊，陶书阁益智书店，还有上国际艺术书店等等。我们这些书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它不同吸引人的地方，然后所以所有的书店加在一起，它就是等于是一个联合的画展，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一种联合丰富性的体验，不同的元素穿插在我们宋庄的艺术美学之中。然后就是就像是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的笔触和色调啊，挂在同一个展厅里，反而让整场展览就是更有看头，让我们的艺术显得更有层次。
1: 我觉得静怡说到这十几家特色的书店，并且把这个多元发展的模式跟我们透露了以后，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百花齐放才是春。这也是我们副中心可能在文化方面想表达的一种观点和态度。
2: 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业态的时候，您看我们之前提到副中心的哪怕商业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怎么样让它差异化运营，同时呢主理人他也会考虑啊，我们的政府部门包括像我们的属地，他都会去考虑他有没有这种互补性，能形成不同的人来这儿互相促进，而不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啊，形成一种产业的联动。
1: 对，我也特别想从这个书店主理人的角度，我们的相应角度，您觉得这个政府方面就做目前做的怎么样，是否希望咱们政府能够再帮一把呢？
2: 对，尤其现在有新的副中心条例了。
3: 哇，借此机会要感谢政府。就蜗牛漫漫自从开业到现在4年了，每年呢就是都能从政府拿到对书店的专项补贴，无论是第一年就是新开店，然后呢第二年就是租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充，后来呢就是又是根据你举办的文化活动持续运营，就是政府一直在书店的运营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无论是资金上的还是资源配合上的支持。通州宣传部呢也经常的召集我们这些书店在一起，刚才提到的书店我都很熟悉，特别是智他书店，原来老板是在咖啡馆，我去他的咖啡馆喝过咖啡，后来我知道他开书店，我还把我们曾经读书会读过的女性相关的书籍的书单都提供给他，所以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现在就是我们和有毛书店也有很多的书友之间的一些联动的活动哈。
2: 哪个书店？
3: 有毛咖啡馆，后来开了一家有毛书店。
2: 就是那个有的有，
0: 对，
2: 然后
3: 动物的毛的毛，
0: 对，羽毛的毛，
2: 羽毛的那个毛，
3: 对，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互动，就政府也会经常的会派工作人员究竟有什么困难呀，非常感谢政府。
2: 所以后续在副中心条例继续我们实行的深度的到我们每一个业态当中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我们的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本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社会机构也好，和更多的企业的主理人去对接啊。
3: 对，特别的期待。我们现在就是在经营当中呢，就是活动也挺多，文化氛围也够浓，就是大家很喜欢来到书店，社区的邻居啊、业主呀、学校的家长啊，我们稍微的就是障碍就是成本有点大，如果政府能够跟我们的房东聊一聊将会帮助很大。谢谢。
2: 这种市场化的这个运营角度上，那个政府可能他手不能太长，这个工作也是一门学问。
3: 是，
2: 您看5699说，哎呀，看来我要去宋庄，尤其是副中心的其他书店看看的，去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北京城市图书馆。
1: 是，所以说也欢迎您来到宋庄，对不对？其实他有时候很多人不了解宋庄镇到底有哪些书店，或者说如果他只想来一个下午不知道怎么玩，我觉得向燕也给我们来推荐一条这样的漫游的线路好不好？
3: 好的，阿拉斯小镇喽。有格拉斯小镇本身除了蜗牛漫漫书店，刚才我提到它本身也是一个，然后它本身有很多的森林河流，然后呢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走出格拉斯小镇，在我们蜗牛漫漫喝了咖啡，你还可以去旁边的松美术馆，这也是我们宋庄很有名的艺术展览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还要是有精力的话，就再往宋庄的小镇的中心去一去，包括刚才提到的智他书店呀，宋庄美术馆呀，我还和朋友去过声音博物馆，就很都很好玩。
1: 是，
2: 我们俩都去过。
1: 对，我们也拍过相关的短视频啊，确实好玩。对，所以说刚才我看到这位听众又追问了，刚才说到了北京城市图书馆了，他又

0: 问说，哎，这宋庄的书店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也问问静怡啊，像这位听众提到的，宋庄的书店可能和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差异化的区别？
1: 尤其是已经有城市图书馆了，一定会吸引特别多的爱书之人。
0: 对，你像这个，
1: 它也是个新机遇嘛。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您怎么回应这种对比？
2: 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问题特别好。北京城市图书馆呢，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知识的海洋，等于非常的庄重，然后藏书也很丰富，是我们公共文化服务配套的顶配了。
1: 对，是北京的三大文化设施，
0: 也是北京的文化新地标。
1: 对，今天记得好多人，包括那个河北天津的朋友都过来。
2: 对，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发自己打卡的照片。
1: 对，
2: 但是呢，我们宋庄的书店呢，就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了。就是它的，首先它氛围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跟朋友轻声的交流，它是有温度的，是有社交的。然后呢，体验也不一样，在这儿呢，你可以端着一杯手冲咖啡，坐在你喜欢的窗边，阳光里打开你喜欢的一本画册和书籍，一抬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宋庄小院里的老槐树。然后商品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能买到的很多文创艺术品啊，还有画册呀，还有一些签名的文集，还有艺术家出的独立的小众读物，都是可以丰富你的一下午的这个体验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场景不一样，书店是一个复合的空间，然后书店加手作呀，加沙龙啊，加咖啡馆啊，让我们的体验呢也有更多的层次。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去城市图书馆，我们可以去找到很珍贵的一些书籍，我们可以去那里读书。在宋庄的书店呢，就是你去过一种有书的日子。然后是一个是，对，一个是撑起一个城市文化的脊梁吧，然后一个是寻找温暖的角落。
0: 我觉得静怡这么一说，我感觉宋庄的这些书店都是小而美的精致，和像北京城市图书馆这样的顶流其实并不冲突。
1: 对，其实副中心的发展就是这样，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它有我们各种顶级的大项目、大工程，它是让大家能够把目光聚集到这儿，知道我们市中心，对，它有这样的高质量发展的地标性。同时呢，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各个毛细血管，它足够的鲜活。
0: 对，就像那种街巷，就小街巷、小胡同里的这种文化暗香，它也是在涌动着的。这就是这个城市，又是国际性，又接地气，又接烟火气。
1: 好，我们线上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法制处的副处长马超啊。马处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呀，
3: 朋友们好。
1: 您看刚才您也一直在听我们宋庄的我们的相关的政府的负责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蜗牛慢慢的主理人，在讲他们理解的副中心的生活。马处长，其实我们提到副中心的时候老说近者悦远者来，那从我们的产业促进角度啊，包括我们的法治角度，您认为条例施行以后，宋庄乃至整个副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在未来几年会有什么样的新途径吗？
3: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这个近者悦远者来这句古语啊，也恰恰描绘出了未来几年副中心文化产业最动人的一个图景。首先是这个近者悦，就是让在这里生活创作的人更加舒心。然后产业生态也更完整。对于我们宋庄而言，就是未来几年它也将加速向4A级文化旅游景区迈进。同时包括随着这个枫糖艺术街区、青年艺术家工坊这些标志性的项目精彩亮相，这里也会逐步的变成集艺术商街、精品酒店、生活美学于一体的高品质创意小镇。也将给咱们的青年艺术家提供从创作展示到交易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让宋庄真正成为艺术梦想落地的一个理想栖息地。当然对咱们整个副中心来说啊，就随着咱们书香城市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的一个推进啊，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和这些书店等公共文化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同时我们在副中心也会举办更多形式多样的一些文化演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1: 这是我们的近者悦。那远者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远者来了。您看我们各个文化地标啊，都在吸引我们来自
0: 全国各地的，
1: 对，全国还有全世界
0: 是
1: 我们的游客。
3: 是的，是的，悦得来就是让外面的游客和产业的资源都愿意到副中心来游玩，到副中心来投资兴业，让我们的区域，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内的各一些精彩性的景点啊，或者这些资源要加强更加联动，更紧密。从我们副中心的大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条例明确，副中心要打造北京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承载区和国际旅游目的地。但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比如未来我们宋庄的艺术原创资源会与怀球影城的文化 IP、台湖的演艺资源、张家伟的设计资源深度碰撞，串联成一条极具吸引力体的融合黄金带。比如我们宋庄的一些艺术品啊、非遗文化呀、可以走进咱们文旅区的一些消费场景，走进咱们湾底，对吧，实现流量向价值的一个转化。那同时啊，我们副中心也现在也在大力的开发滨水经济啊，就咱们今年的五一，咱们这个运河西啊也是热度很高，包括下一步我们也将
1: 对
0: 运上行的这个演出水上
1: 游船
0: 啊，
1: 因为游船现在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游船码头，还是那个运上行的演艺码头，都在运河西岸可以登陆下船。
0: 是，
1: 所以真的是特别的有活力感觉的这么一个地方。哎，马柱，您看，蜗牛慢慢书店的读者们也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了。有一位朋友说，安娜老师特别有能量，这香艳老师是就叫在书店就叫安娜老师吗？
2: 对，我更有名的名字叫安娜，
1: 安娜老师啊。之所以一说这个安娜老师特别有能量，我就知道是读者进到我们的聊天室了。也欢迎大家呢今天进入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后呢，首页有正在跳动的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的聊天室，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您喜欢的书店，包括也说说您喜欢的我们副中心的文化打卡地标，包括您喜欢的宋庄的哪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聊天。
0: 对，总的来说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马处长说到的副中心的文化产业，肯定在未来之后不只是这些高大上的艺术高度，还会有这些接地气的生活温度。所以说，说到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周年，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条例的正式实施，2026年开始是一个新的节点。问问静怡啊，在您看来，未来从这个宋庄起步的书香城市建设和文化产业布局，还有没有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些新思路或者新项目？
2: 我们接下来呢可能会着重两方面，一是呢加强我们这宋庄的艺术资源和这个实体书店的一个联动，第二个呢就是推出这种完整的漫游路线，让来宋庄呢不只是为了某一个点，而是把它串成一条线，一个完整的体验。来这儿不只是买书啊，你可以是看书的地方，更是艺术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最终我们想呼应的就是副中心条例里的一句话，近者悦，远者来，就是住在宋庄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书香，而远方的朋友呢可以愿意为一整条线路而来到我们宋庄。
0: 确实啊，近悦远来，心向往之，我们也是在这里期待宋庄的书香地图是能够越来越密的。那么向燕，最后来我们来聊一聊梦想吧，您对这个蜗牛漫漫书店的未来有没有一些期许和憧憬？比如说像这些读者慢下来走进宋庄，走进您的书店的时候，您最希望他们能够带走一些什么呢？
2: 好，刚才提到近悦远来哈，这也是我其中梦想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小区里边，很希望打破围墙，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到我们蜗牛漫漫书店。那也希望静怡老师能够把我们书店加到这个书香地图里。
1: 好，没问题。
2: 对，然后对我
1: 说，所以还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是不是静怡？
2: 是。对书店未来的期望呢，首先我们现在定位是社区的一个精神客厅。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社区的邻居们，然后呢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因为本身我们每周二有读书会呀，然后每周日都会有看片会，就我们现在在观
1: 看电影，
2: 文明之旅，我们是专门有人很多志愿者来带领我们这很多的一些文化活动，然后它就变成了每一个拥有自己文化兴趣文化志向的人变成一个交流的之地，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志愿者哈能够来到这里，带领阅读，带领看片啊，提到的艺术活动啊，书法呀，手作呀，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到这里，真正的实现一个精神大客厅。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未来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挨着学校，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哈，
4: 有可能就是这个教育呢，希望能够跟实践结合的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

0: 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然后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互相学习，孩子们在这里跟随读书会，跟随成年人，跟随老年人，能够学到他们的一些经验，能够把在学校里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艺术，包括这个书籍的融合，包括静怡一开始提到的艺术和城市的融合。其实在附中心条例当中，我当时还特别印象深刻，有一句话是在第18条，就是说要促进艺术和生态的元素融入到公共空间，这也是我们
2: 在书香城市的建设方面越走越好啊。
1: 包括那个第25条也提到，城市副中心应当推动小城镇的特色化的发展，那我们艺术小镇就有自己的特点了，包括怎么样把这个书香和艺术融合得更好啊。也来问问我们静怡啊，后续我们在宋庄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包括也发出一个邀请大家到宋庄，
3: 包括场馆啊，某一个点，上午比如说你可以来到我们宋庄的美术馆，我们宋庄有很多特别好看呀，特别值得你驻足的美术馆，比如说是上上国际美术馆，然后树美术馆，还有宋庄美术馆，看一场正在展出的一个艺术展览。然后中午呢，你可以到我们小铺村里的一家特色的餐馆去用餐，下午就到我们特色的书店翻开一本咖啡呀，体验一次手作。傍晚的时候可以去我们的宋庄礼物的旗舰店里去逛逛，走的时候呢带走一个文创的艺术品。如果太晚了就不要赶路了，我们宋
1: 民宿
3: 对特色的民宿啊，值得您去体验，
1: 应该好多都是相应的朋友主理人啊。
0: 是
2: 所以说正值这个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未来咱们宋庄还有哪些值得大家期待的新思路和新项目？
1: 简单和我们透个点
3: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马上要应该是封顶了的艺术家工坊，青年艺术
1: 马处也提到了，这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很多艺术家提供了不同格局哈，适合他们艺术创作高度的这么一个工作室。
3: 对，也有它里面有很多个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呀，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艺术孵化的一些政策会在里面执行。
1: 这其实可以解决刚才香艳说的什么呀，我们的主理人，我们的艺术家，然后我们的创业者就和房东之间的一些沟通上的问题了，
0: 甚至都要邀请艺术家到我们书店来。

0: 开龙街，是这个艺术家生活美学的一个体验场所，然后在这里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运营，然后可以在这里边可以消费啊，或者是然后体验一些艺术的展览和艺术活动。
1: 好，这还有其他的吗？活动上的
0: 还有，我给大家先卖个官司，先保留，等着我们的重磅发布。
1: 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规划，也在条例下呢，我们怎么样更好打造我们的文化之城、艺术之城啊？马处一直在现场的，最后由您来发出一句邀请吧，怎么样让大家去感受我们副中心条例下的文化新生活？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副中心啊，不仅有世界级的乐园和顶级的艺术小镇，更是一座懂生活、有温度、也充满发展机遇的一座城市。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这里走走看看，发现属于您的诗与远方。
1: 好，非常感谢马处，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我们从蜗牛慢慢书店的一扇窗、一本画册，还有一杯手冲咖啡开始，聊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里的书香城市和宋庄的元真艺术小镇的一个烟火气，也聊到了我们整个副中心应该说艺术养眼、书香润心的慢生活和近者悦、远者来的我们的新的蓝图。
3: 确实这六个字里边啊，既是条例对咱们副中心美好憧憬的一种向往和凝练，也是宋庄书店群里边每一位主理人和每一位读者用脚步丈量而写出来的真实答案。也相信副中心建设世界级的文旅区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不只是有高楼林立的城市骨架，也会有像我们今天主理人书店这样书香浸润的城市表情。每一家慢慢的书店就是一座城市柔软的内核。
1: 接下来呢，我们新条例下的副中心新生活系列将继续陪伴大家，跟大家一起来讲讲我们新条例下的我们的点点。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我们到今年的五月底就该回去了。
1: 啊，五月底就该回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援疆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还是比较艰苦的呀？
0: 这边病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血压的这种急性脑血管病，包括脑出血、脑梗塞，还有冠心病，这些心脑血管病比较多发，还有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结核。
1: 哦，包括肺结核哈。那您看您的专业正好是这个高血压哈，而且呢咱们今天是14号，5月17号呢又正好是咱们的世界高血压日。我们想问问您，您看咱们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高血压的它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和咱们北京或者京津冀地区您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0: 咱们北京这边呢，就是全国都是血压这个三高都有这个特点，一个就是高发病率、
2: 对对
0: 高致残率，还有高死亡率。但是在我们新疆还有一个更特色的特点，就是三低，就是包括知晓率低、治疗率低和控制率低。这个呢，跟我们新

也有继发性的高血压，就是包括什么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啦、肾动脉狭窄啦，这些有些继发因素，可能以后做了手术以后，或者他治疗了原发病以后，他这个血压可能就能控制住，不用终生服药。但是大部分人90以上都是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是终生服药的，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病，根治不了，以吃药呢是控制血压而不是治愈。咱们的药都是长效药，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吃完了以后我停个两三天血压还是正常的呀，但是因为那是因为它是长效药，它那药我还没有代谢完，代谢完了以后血压就又高上去了。大部分人都是需要长

都需要评估一下，看还需要看一下他的肝肾功能，来选择用药，然后对他那个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包括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尽量减少熬夜呀、打游戏呀这些，还有看看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打呼噜，这还需要教他一些运动方式。做一个动态血压，看看他那个血压情况，还有需要评估一下他有没有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心脏彩超做一个，看看他有没有心脏的肥厚，心电图，这些都需要在服药之前先评估一下。

尤其是老年人血管的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降压主要就是老年人降压嘛，就是原则就是一个缓慢平稳小剂量开始个体化的原则，最好是优选长效药，然后避免血压这种突升突降。而且老年人呢血管弹性差，脑的供血调节能力弱，如果收缩压要低于120，因为老年人收缩压和舒张压低更常见一些，会导致这种灌注不足，直接诱发脑梗。还有一种就是体位

子，然后两脚平放在地面，不要翘二郎腿，不要抖腿，然后咱们那手臂跟心脏放在同一个水平高度。袖带绑的时候呢，是绑在上臂，上臂它那袖带的下缘呢是距离这个肘窝2到3厘米。然后松紧是绑什么程度呢？就是能插进去一个手指头就可以了。

0: 然后咱们在睡前测就可以了，测量之前也是同样需要休息5到10分钟。
1: 那么您看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去公园遛弯啊、买菜啊等等的一些场景，哎，大家都在交流，说我高血压，我也高血压，你吃的是什么药，我吃的什么药，好像医生给大家开的这药还不同哈。哎，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原理给大

0: 因为老年人呢，一个是合并了多种慢病，血管条件本身就差，手术风险大，而且这个效果还没有完全普及，所以呢，老年人呢还是以药物再加上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的治疗方案。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

0: 温水，不要让冷水直接刺激我们的血管，这是可以做到的。
1: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吃一片这种短效的降压药迅速的吃呢？
0: 这个只是在那个应急的时候，比如高血压急症的时候可以吃这些短效的药，咱们平时呢还是以长效药为基础，避免血压这种骤升骤降造成的脑出血这些脑血管意外。
1: 那么您看啊，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很多患有高血压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包括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哈，这高血压最容易引发

0: 已经发现我血压高了，我怎么才能避免我这个脑出血或者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其实这是很多高血压的这个朋友哈，他们特别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儿。而且发现也有颈动脉了，然后血管硬化的也比较厉害了哈，我们怎么预防啊？
1: 这个咱们在家里呢，如果自己测血压，如果大于180、120，然后有头疼啊、恶心、呕吐啦、视物模糊啦、胸疼啦、四肢发麻了，就要立刻打120救医啊，在家。

怎么测量，然后协助他记录血压日志，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监督他们按时服药，一个是不要少吃也不要多吃，还不要吃吃停停。然后咱们家庭做饭的时候啊，少做高油高盐的这种油腻的这种饭菜，然后定期的陪伴老人适度运动，比如去公园溜溜弯啊，提醒他天气变化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啦。

0: 要吃白肉啊等等。我们如果患上了高血压，除了低油低盐，我们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咱们这个低盐呢，现在是世界卫生组织是要求严格限盐，是

0: 上传到地区人民医院这边，统一对他们对血压的情况、心电图都进行一个那个统一的监管。嗯，还有就是对于老年人，比如说抗拒服药了、依从性差了，可以就是动员他们的家属，监督他们服药。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新疆地区地方太大了，然后基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所以这种知晓率低呀、这个服药率低呀、服药以后又真正达标率啊很低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所以这个宣传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宣传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哈，我们怎么测量，怎么发现什么样的情况要必须遵医嘱上医院，不能这个随意的添药啊、减药啊等等等等。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哈，张主任，我们一定一定要告知他们哈，如果你真的长期的高血压之后会引起并发症。所以我们在5月17号世界高血压日来临之前，我们还得要跟大家反复的说一说哈，我们高血压最怕的是什么？
0: 最怕的就是它最危险的并发症就是脑出血。这个好多老年人啊也算一笔账，觉得这个长期服药，尤其是这个长效的药，觉得有点贵，是不是长期终生吃这个药，觉得这个费用比较高。实际上他应该算一笔账啊，就如果他上来就是一直不吃药，突发就是脑出血偏瘫卧床，这个是不是对家庭的负担是更重的。

院的副主任医师、心血管病学的硕士，就是我们的张辉主任。非常的感谢张辉主任能够跟我们连线啊，在世界高血压日即将到来之际，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谢谢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

0: 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

0: 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你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儿，叫松沙油细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特别节目。盛夏已至，暑期渐浓，京津冀的朋友们啊，都在寻觅一处清凉避暑、文旅相融的休闲胜地。而承德啊，这座拥有着皇家园林、草原林海、非遗瑰宝的城市，正是夏日出行的绝佳选择。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三位重磅级嘉宾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啊全方位解锁承德夏日旅游的独特魅力。首先啊，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来宾。首先有请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二级调研员韩中山局长跟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韩局长。
6: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玩转京津冀这个平台向大家推荐我们魅力无边的夏日的承德。承德是举世闻名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3度左右，清风送爽，绿意满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的大空调。欢迎啊大家盛夏时节呢走进承德，感受我们这里的清凉与美好。
5: 嗯，好了，感谢韩局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承德市群众艺术馆非遗保护中心蓝馆长啊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承德不仅秀美的自然风景，更有沉重厚重的历史文化。夏日来到承德，我们既能赏山水美景，也能沉浸式感受承德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期待和大家一起分享承德的非遗故事，承德的美食。
5: 欢迎蓝馆长。最后呢，有请我们深耕承德旅游多年的资深导游石小宁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京津冀的各位游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承德导游，常年呀带大家畅游承德的山水草原。接下来呢，我会用最接地气的讲解给大家分享承德夏日草原的游玩攻略，助力大家玩转承德。
5: 好的，感谢三位来宾的到来啊。一到夏天呢，大家首先啊想到的就是避暑圣地承德了。那韩局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全面介绍一下今年夏天我们面向京津冀游客都推出了哪些特色的旅游资源和一些经典的线路。
6: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承德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后花园，夏日旅游核心优势就是清凉避暑加皇家文化加生态文旅。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夏日的避暑山庄啊，湖光潋滟，绿树成荫，荷花竞相绽放，亭台楼阁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漫步其中，你既能感受到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又能尽享自然清凉。真是避暑游玩的核心的打卡地。除了避暑山庄，外八庙的皇家寺庙群、金山岭长城的夏日盛景、庆飞峰森林公园，还有兴隆山的天然氧吧，都是不容错过的景点。今年我们精准对接京津冀游客短途出游需求，打造了6条主题线路，覆盖全域，不走回头路，大家可以 按需选择。文脉寻踪，清凉仿古之旅，主打皇家文化，串联避暑山庄、外八庙、承德博物馆，适合喜欢历史、想感受皇家避暑文化的朋友们。漫步宫廷院囿，沉浸式体验清代的皇家夏日生活。坝上清风，草原生态之旅，聚焦三安坝、一道口草原、蓝天白云、花海湿地，适合亲子、情侣、户外爱好者骑马、露营、看星宫，尽享生态清凉。雄关揽翠，长城山水之旅，以金山岭长城为核心，看日出、赏云海、徒步雄关，搭配周边山水景观，适合摄影爱好者、徒步爱好者。森养秘境，燕山康养之旅，覆盖兴隆山、燕山森林景区，负氧离子拉满，适合康养度假、中老年游客，徒步森林氧吧，舒缓身心。乡野欢趣，亲子休闲之旅，主打大贵狗村等乡村点位，田园采摘、亲子研学、民宿体验，适合家庭周末短途游，可以带孩子感受乡野的无限乐趣。全木青山，康养休闲之旅，结合地热温泉与山水风光，避暑加温泉康养双体验，适合休闲放松、康养旅居的朋友们。这六条线路啊，短则一到两天周末游，长则三到五天深度游，完全适配京津冀朋友们的出行节奏。
5: 哎，听了韩局长的介绍啊，已经感受到了咱们承德夏日的满满的吸引力了啊。那除了咱们传统的这些景区呢，那今年咱们承德夏日比如说新的一些玩法呀，新的一些场景啊，能够让咱们的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啊眼前一亮的呢？
6: 今年夏天呢、朋友们来承德肯定是不虚此行。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白天观光加夜间体验全时段的文旅场景，推出了很多的新潮的玩法。一是夜间文旅新体验，我们的避暑山庄打造夜间光影秀，点亮皇家园林，坝上草原举办中国马镇草原音乐节，星空下听音乐看演出，在我们市区打造了非遗文化夜市、美食夜市，煎碗坨、驴打滚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还有非遗展演、文创展销，真是烟火气十足。二是沉浸式打卡新地标，金山岭长城推出日出观景专线，专人带队抢占最佳机位。三安坝打造森林徒步秘境、湿地花海打卡点。我们承德县的木兰谷、唐家湾等景区新增漂流、山地骑行、轻奢露营项目，小众又出片。三是文旅融合新体验，非遗进景区常态化，游客能现场体验剪纸、布画制作，皇家文化情景剧实景演出，让历史活起来，还有温泉康养、森林瑜伽等轻奢项目，满足年轻游客、康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5: 听了韩局长介绍，感觉刚刚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条旅游的方式都是非常个性而且非常饱满的这种感觉，是吧韩局长？
6: 对。
5: 那现在咱们京津冀游客啊，一般来咱们承德啊，可能会更多的选择自驾比较多，是吧？离着咱们承德啊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或者是公共交通来咱们承德啊。你看包括这个交通的接驳啊、景区服务方面现在都有哪些保障啊，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分享一下啊。
6: 我们今年夏天啊，推出了很多宠客的一些举措。为了让京津冀的游客朋友出行更便捷，游玩更舒心，我们全面升级了文旅服务体系。在交通方面，开通京津冀景区直通车，北京、天津、唐山等周边城市直达承德核心景区，无需换乘。自驾游客可走京承承唐高速，路况通畅。景区停车场扩容升级，增设了免费停车区域，解决停车难题。市区到坝上、长城等景区的旅游专线，加密班次，随到随走。在服务方面，我们升级了智慧文旅平台，游客可线上预约门票，查询景区客流，规划最优路线，避免排队拥堵。在重点景区，我们还增设了志愿服务站点，提供咨询引导、行李寄存、应急救助等服务。总之，全市文旅业开展服务提升行动，酒店、餐饮、景区全员培训，保障游玩安全、消费透明。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24小时文旅服务热线，及时解决回答 游客的那个诉求，让大家来得了，玩得好，留得住。
5: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一到重点的节日假日啊，你看咱们承德的各单位是吧，包括学校小学，他们都把自己的操场机关单位啊，把自己的操场啊、这个停车场啊、都给大家挪出来。你看咱们单位啊，我都不好意思节假日过来开着车，我骑电瓶车来。为了就是让更多的咱们游客朋友啊来咱们承德更方便一些，是不是？
6: 对对对，
5: 所以说大家啊来承德现在就不用害怕说停车不好停，是吧？是非常方便的啊，
6: 对对，
5: 你就到了哪个单位你就进去停就好了啊。也再次感谢韩局长的精彩的推荐啊，也让大家对咱们承德夏日文旅呢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那承德啊，除了自然的风光，非遗文化更是熠熠生辉了。那蓝馆长，接下来时间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基本概况，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咱们承德呢是河北省的非遗大市，其中呢，咱们非遗项目呢分为十大类355项，有一项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化遗产代表名录，那就是我们村民满族剪纸。我们还共同拥有了国家级项目10个，省级项目73个，市级项目271个。可以说咱们市的非遗呢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文化底蕴呢也比较深厚。今年呢，我们市文旅局把非遗活化和文旅融合作为了工作的重点，在我市各大景区集中开展非遗进景区系列活动。活动呢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就是景区全覆盖活态传承。我们重点联动了避暑山庄、赖八庙、金山岭长城、唐家湾、木兰谷、双塔山、大汉行宫、御道口等景区，做到了景区里有非遗，景区里有特色。每个景区结合自身的特点，推出了不一样的非遗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展演展示并举非遗活态呈现。我们呢分别组织了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级别的传承人还有民间艺人进入了景区，开展常态化的展演展出。比如今年的五一，我们分别在避暑山庄景区、唐家湾景区，除了用我们传统的非遗的高跷、中国鼓表演，我们向手工艺人、古湖画、风铃满族剪纸、缠花、面塑等传承人现场对我们的游客进行了展示，也让我们游客在互动中来体验我们非遗。比如说像古画在景区现场进行糊制，剪纸用一把剪子拿一张红纸马上就能剪出他们自己喜欢的图案。今年呢我们剪了一个马字的图案，下面有一个顺字，也寓意着让游客在2026年一切顺利，为景区也添加了更多的文化韵味。再呢就是我们的非遗小吃一条街，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承德的传统美食，像煎碗坨、驴打滚、杏仁茶等传统美食。地道的制作技艺和醇厚的口感，让往来的游客呢从味蕾上就感觉到了承德的烟火气和非遗的温度。我们在丰宁的大汉行宫、围场御道口推出了非遗的骑射，让大家用传统弓、弯曲弓来体验拉弓射箭这个一个项目。它呢也是我们非遗项目，也是县级的。这个项目呢叫做传统射艺项目，也不少游客呢通过这个参与，能领略到满族人的骑马射箭、拉弓。这个弓不是很好拉，像游客们可能还需要我们的传承人老师进行指导。
5: 对，这个弓我感受过，确实得稍微有点力量，是吧？
7: 对，所以说让他们在欣赏我们坝上的自然风光的同时，来沉浸式感受我们。

0: 咱们办了一个活动叫承德非遗进景区嘛，现场有很多咱们的非遗展示，你看我记得有咱们的布布画呀，有这个从您的剪纸啊，很多很多哈，你看发现游客朋友们热情非常高涨，你看咱们的很多非遗的项目啊，它可以把他们制作好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小纪念品，因为它不大还很好携带。
1: 对，
0: 你看我当时采访完我就拿回去一个咱们的风铃剪纸，一个冰箱贴，带回去留作一个纪念，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在咱们景区，比如说我要去到避暑山庄里面是吧，我去看一看，了解完避暑山庄美景之后，正好哎，我又发现了山庄里面就有咱们承德的非遗项目，所以说我带回去给自己的父母啊，给自己的孩子，对吧，都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是吧。哎，那将来时间啊，我觉得那些对于啊想要深入了解咱们承德非遗的游客，蓝馆长你有什么推荐的这种体验的方式吗？
1: 我们非遗进景区所展示展演的内容，我们对游客都是免费开放的，让大家零门槛就能感受到承德的非遗。通过呢非遗进景区活动，让游客们既能浏览我们承德的风光，然后呢也能延迟大家可以停留的时间更长，也带动了我们那个周边的餐饮的住宿和购物，也培养了年轻一代的非遗传承人，实现非遗火起来，旅游火起来，百姓得实惠。这一句话吧，就是我们这次非遗进景区的活动，就是全面展示我们承德非遗的丰富内涵，使文化业态达到了深度的融合，为八方游客献上了一场有文化、有烟火、有特色。

0: 样。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刚刚的时间呢，韩局长和蓝馆长把咱们承德夏日旅游啊介绍的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了。其实啊，咱们承德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介绍几条咱们承德夏日的旅游线路啊，基本上是覆盖了全市重点的景区、特色的业态，兼顾了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也让游客啊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咱们承德的独特魅力。首先啊，第一条线路呢，一元和九州民族交融深度游，咱们首先可以来到承德避暑山庄、承德博物馆、魁星楼、元宝街，最后一站呢可以来到鼎盛实景演出。这条线路啊是以山河格局还原清代河内外之心、城巩固之业的编著语言。承德博物馆展厅当中，通过图尔扈特部东归、班禅觐见等历史场景，直接呈现了名多元一体的向心力，也让游客朋友可以读懂承德作为民族团结见证的厚重历史。沉浸式实景演出当中啊，去感受康乾和睦的壮阔历程，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共鸣。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介绍第二条线路啊，这条线路呢叫做

双重体验，适合啊比较追求慢节奏高品质度假的这些游客朋友们。 OK，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到了第三条旅游线路了啊。这条线路呢包含了承德的兴隆山，还有唐家湾景区，承德县嘉沃苹果园，还有咱们的平泉市里面有一些 CS 户外拓展呀，植树营啊，之后呢还可以来到滦平中药花海小镇。这条线路啊是以自然田园再加上互动为核心，打造了全年龄段亲子场景，让孩子在兴隆山的地质科普、苹果园的农事体验当中啊去感受自然与劳动的双重魅力。植树营、户外拓展这些环节呢

0: 般的悠闲的散一散步，看看美景，特别是夏天，看看这个一望无边的草原啊，我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哈。
1: 对，特别放松，特别是咱们经济很多，城市经济发展比较快，然后大家比较累，然后身心其实平时工作当中是比较紧绷的一种状态，
0: 没
1: 是不
0: 错，
1: 是？那这个时候在咱们草原上，真的是得到这种，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就生活在那种图画里的这种卡通片里的这种身心的放松
0: 没
1: 是
0: 错，
1: 太治愈了，是吧？
0: 对。
1: 那白天的话呢，我们在那里就可以骑马啊，驰骋草原，然后感受这个策马边羊的畅快，还可以呢漫步在草原的花海拍照啊打卡呀，然后还能体验这个划草、射箭。哎，草原小火车等特色的项目啊，你看特别的多，像大人小孩呢都可以玩，哎，玩得很尽兴，然后到了晚上呢，草原的星空是格外的璀璨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大家就可以围坐在一起参加篝火晚会儿，

0: 中午到晚上整个一天的体验感是完全拉满的。
1: 哎，没错啊，特别是一提到烤羊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来咱们承德也是奔着这个事儿来的，对不对？
0: 对。
1: 哎，因为你看咱们承德烤羊现在包括这个采摘式烤羊，对不对？还是很有特色的，是吧？很能体现咱们这个块儿吃烤羊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我觉得也是推荐各位好朋友来承德啊。一定要打卡一下烤羊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要忘了。
0: 对，没错，而且咱们承德坝上这烤羊味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多游客来了以后，就是要亲眼这个烤羊哈，就觉得哇，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肉特别鲜呀，还说你们料为什么好像在他们城市里吃到的就是味道不一样？那这。

0: 亲子家庭的，还有这种年轻个性的朋友，对不对？
1: 嗯，
0: 自驾游的朋友，所以说啊，你有什么草原游玩路线和玩法的推荐，推荐给咱们这些不同的组合的游客朋友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一定有啊。
0: 嗯，
2: 不管是亲子的还是年轻游客、自驾游客，你们就来我们的草原啊，都有你们适合你们的玩法。像这个亲子游的家庭呢，就是当然推荐您去草原的亲子乐园体验一下这个萌宠互动啊，小朋友跟小动物们一起互动的那个那种温馨和友好的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
0: 嗯，
2: 然后呢，在草原上呢，还可以体验这个手工制作，哎，轻松又惬意。那像这个年轻的游客啊，情侣呀，其实你们就可以选择深度草原自驾，就是沿着咱们国家的一号风景大道，哎，一路打卡有那个草原、森林、湖泊，哎，你看沿途风景啊，真的是美不胜收。不管你是想拍任何的自然景观呢，咱们草原通。

0: 亲子啊、年轻游客的这种旅游的出行线路啊、
1: 嗯、
0: 出行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咱们一个交通啊，我觉得咱们坝上啊，包括咱们承德市还有很多的这种美食小吃，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
1: 像一般游客就是来到咱们承德啊，他们因为我们承德好多人跟我们叫小杏仁，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是不是啊？
0: 咱们盛产，
1: 因为对靠山吃山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咱们像杏仁啊、大扁呀、然后在承德可以做成这种杏仁茶小点心呐、啊，这个也特别特别受欢迎，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
0: 嗯、
1: 还有咱们这个羊汤。

因为在抗年盛世的时候，咱们承德就是清朝的这个夏都，夏季就是我们承德最美丽的季节，这是。

0: 然后平泉还有叫茶塘，大家如果游客方便的话，也可以去到平泉体验平泉的景区，然后顺便品尝一下平泉那边的美食。
1: 我记得还有改刀肉，
2: 改刀肉，
1: 对，这是平泉的一个特色，改刀肉。
0: 然后我们正规的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是旅游街区，也会售卖我们一些承德的农产品，然后非遗的美食，像陈年熏鸡，这种真空包装的，我们都会有。它的价格非常透明，就是你在实体店买了什么价格，网上还有从游客服务中心啊，或者。

男女老少啊，老人和小孩呢，在坐车过程当中也不会厌烦，很快就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第一天呢，这个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感受这个皇家文化。因为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啊，比较有名气，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包括小布达拉宫和普宁寺呢，也是皇家寺庙的一个文化。所以说第一天呢，我们是完全浸泡在感受皇家文化当中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强烈推荐，比如说带小朋友的来研学的，其实我们承德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研学打卡地，因为里面的有皇家文化嘛，对吧，清朝十二帝的一些知识文化，包括和咱们避暑山庄

全方位的领略了承德夏日的独特魅力。还是那句老话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避暑就来我们美丽的承德，23度的清凉夏日，厚重的皇家文化，多彩的非遗民俗，辽阔的草原风光啊，都在等待着大家的到来。也再次感谢韩局长、蓝馆长还有咱们的资深导游员石老师做客我们 100.6 的直播间。